0: 对接他，你可以说这是这个事情很大，我们呢要认真考虑一下的，要使他有台阶下。
1: 尼里尔总统这个难以开口的请求，就是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2: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濒临印度洋，赞比亚则是内陆国家。这是两国的国旗，可以发现两国的国旗上都有一处区域，它其实是象征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坦桑尼亚蕴藏超过50种矿产，黄金储量位居全球前列，而赞比亚被誉为铜矿之国。然而尽管坐拥如此丰厚的资源，这两个国家却因为长期遭受殖民压迫、交通闭塞和社会动荡而深陷贫困，位列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列。
1: 坦桑尼亚拥有港口，却无铁路通往内陆，赞比亚则是内陆孤岛，铜矿出口只能向南穿越殖民者控制的土地。尼雷尔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达成共识，修建一条两国间的铁路，既可摆脱殖民者的牵制，也能带动坦桑尼亚南部的发展。为此，坦赞两国政府先后向世界银行、英国、美国及苏联求援，却均因种种缘由一一遭到拒绝。这是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第六页、第七页清清楚楚地写着，除非有新的更有力的经济数据出现，世界银行也不太可能支持该计划。世界银行1964年得出结论，认为该铁路将耗资约1.62亿美元，并将持续亏损运营至大约1990年。随后世界银行将其估算上调至3.9亿美元，并否定了铁路方案，倾向于改善公路。这一次屡屡碰壁的尼雷尔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中国会同意尼雷尔的请求吗？就在尼雷尔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与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谈了很久，刘少奇主席仍不见尼雷尔提出修铁路的问题。
3: 刘少奇在晚宴的时候就问他说，总统阁下，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没有？那我尼雷尔就说了，我想说的是，我想提出在坦桑尼亚跟赞比亚修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会改变我们两国的经济的命运。
1: 尼雷尔说，你们不可能设想修成这条铁路有多么重要，它等于爆炸一颗原子弹。而刘少奇立即表态可以考虑。毛泽东曾对尼雷尔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这条铁路。
0: 他是抱着忐忑的心情开始接触到中国来啊，来的路上是我陪他来，很忐忑，但是我提的时候心跳得很厉害，不敢出气儿，又碰钉子，没想到我们方面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一块这个什么就落了地了。
1: 1970年10月26日和28日，坦赞铁路奠基典礼分别在铁路起点和终点，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西举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亲自驾驶第一台铲运机为坦赞铁路破土动工。铁路穿越坦赞两国，总长1860.5千米，

0: 沿线需要穿越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施工区域气候恶劣，雨季泥泞，旱季酷热，这些都给施工带来巨大困难。
1: 1973年，新华社记者来到了施工现场，这是他看到的一幕。暴雨倾盆，大型机械完全派不上用场，三部工人依靠人力奋力地拉拽设备，而脚下的积水早就没过了鞋面，他们全身湿透，却难掩工作热情。而这样的时刻在整个坦赞铁路施工过程当中随处可见，这正是坦赞铁路工程人员面对的常态。东非大地上沼泽、高温、蚊虫、野生动物，这些对于当时的工程人员来说都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更有人因此牺牲在了铁轨旁。
0: 坦桑尼亚雨季长达半年，连绵大雨汇成一望无际的恐怖沼泽，当地人称之为可怕的坟场，祖祖辈辈无人敢踏足。然而为了工程推进，必须清除线路上的沼泽，中坦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强忍着沼泽散发的恶臭，站在齐腰甚至齐胸深的烂泥中，奋力割除又高又密的水草，加速污水蒸发。
2: 因为我们到那儿后就感到这个气候啊，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就你在那个地方没受过这么一个恶劣环境的一个考验啊，以前没见过，在国内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啊，你看地上边都是这个晒的啊，热气腾腾的。
0: 此外，施工人员还时刻面临非洲各类昆虫与野生动物的生命威胁。时任坦赞铁路专家组一大队外事干事的西兆信，对非洲恶劣环境造成的伤亡难以释怀。
3: 最早的一位呢，是被疯子给蛰死的。在野外作业，吃饭呢，这个一打开这个饭呢和菜呢，有一种香味儿，这样一下子引来一群这个疯子，就蛰得他这个整个身上脸呢就不像样子。
0: 这样的世界并非孤立，中国援建工人当时就是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土地上坚守与付出。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工作组可以直接从国外购置大马力机器设备运抵工地，但这些大型机械在非洲很多的地方无法发挥功效。铁路还将穿越有地球伤疤之称的东非大裂谷，谷底多为冲击而成的沼泽湿地，大型机械进不去，工人们就卷起裤腿站在稀泥里，用筐和桶把烂泥抬到干的地方，再用手推车把泥运走，待挖到硬土层时就要垫上石料，填上干土加以夯实。无论是恶劣的生态环境还是艰苦的地质条件，中国援建工人都凭借坚强的意志稳步推进，确保坦赞铁路的工程进度。1975年6月7日，最后一段轨牌落地，坦赞铁路全线贯通。历时5年8个月的修建，坦赞铁路提前1年完工通车。铁路全长1860.5千米，共320座桥、22条隧道和93个车站。1976年，坦赞铁路全线竣工移交。就在坦赞铁路施工期间，非洲30多个国家的官员、工程师、记者来过工地。他们不是来看铁路怎么修的，他们是来看这条路能不能在自己国家也长出来。坦赞铁路是颗种子。坦赞铁路之后，对于非洲来说， 中国援助建设的铁

0: 有很多条。
1: 这条铁路从吉布提港口出发，一路向西爬升，752千米的距离，海拔从接近0米跃升到2500米左右，相当于从海边爬到青藏高原的边缘。这一路要穿过东非大裂谷，地球表面最大的伤疤。裂谷两侧是陡峭的断崖，而裂谷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亚吉铁路横跨东非高原，被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埃塞俄比亚想要拥有这条铁路，由来已久。
0: 埃塞俄比亚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却长期受制于落后的交通状况，因此迫切渴望能拥有一条像坦赞铁路那样的出海通道，将内陆与邻国吉布提的港口紧密连接起来。亚吉铁路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通往吉布提港，全长约750千米，只是埃塞俄比亚庞大铁路规划中的一条。那么为什么它成了第一个开工建设的项目呢？
2: 我们知道埃塞俄比亚它虽然国土面积很大，人口也很多啊，但是它是一个内陆国家，它没有出海口，所以它要有出海口啊。以前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去没有铁路，而且汽车运输它的量也上不去，铁车是铁轨运行的啊，那么这个还同时提高了效率，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这一下就使得埃塞俄比亚就有一个交通制约的瓶颈，它内陆国呀，没有出海口啊，一下就给它解决了。
0: 2010年初，埃塞俄比亚拿出40亿美元全球招标，但很多国家的公司在考察后纷纷选择退出。从海拔近乎0米的吉布提一路爬升到约2400米的亚的斯亚贝巴，途中还要穿过地质复杂的东非大裂谷，当地基础设施几乎为零，再加上埃塞俄比亚贫穷落后，要修建一条750余千米的现代化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善打硬仗的中国工程师留了下来。
1: 坦赞铁路的难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我们自己都穷，硬是凭着血肉之躯在拼。到了亚吉铁路，难的是从有到优，技术确实先进了，但要让中国标准在非洲落地，能行得通吗？不妨看看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这是青藏铁路，一条我们修了半个多世纪的线路，它从海拔2000多米直上5000多米，穿越冻土、高原、裂谷、沼泽，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之地架起了通途。正是在这里，我们积累了在世界最复杂的高原地区修建铁路的经验。东非高原与青藏高原虽说隔着山海，但对修铁路的人来说，有些难题是共通的。正是这份在世界屋脊上锤炼出的底气，给了中国工程师远赴非洲的信心。
0: 2010年10月，一批修过青藏铁路的工程师抵达埃塞俄比亚，他们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到了才发现这里的苦超过了想象。
3: 修建亚吉铁路的时候啊，很多这个技术工人还有建筑工人啊，都是从国内去的啊。马上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生活问题啊。当地的这个物质供应啊，各方面都不是特别这个充足。我们的一些食品啊，东西都是从国内运过去的。有时候，一包方便面都要等一个月啊。
0: 2012年3月，亚吉铁路动工，中国工程师徐州却遇到一件怪事，他管段附近挖不出能用的填料。按理说，铁路修到哪儿，石头就从哪儿挖，全世界修铁路都这么干，但徐州发现，这里挖出来的石头不能用。

0: 到非洲以后，就发现我们管站附近路基的田料特别的匮乏，每年限几十公里两侧，不停地去找，取了十多种样，每一种田料我们都需要带回实验室，对它的材质特性进行研究。
1: 东非高原火山熔渣到处都是，但火山渣材质松散，用这种东西填路基，火车压上去几天就塌。在空气稀薄、缺少道路的东非高原，它头顶烈日，每天徒步十多千米，对沿线的地表土石进行取样分析。
0: 大概花了3到4个月时间吧，就是哪一种田料有可能作为我们的路基田料，再把它分为 A、B、C 三类，可能性最大的分为 A 类，然后重点对 A 类进行研究。
1: 直到有一天，徐州发现把火山渣和当地一种粉沙掺在一起，或许能达到标准。两个多月，上千次试验，终于找到了最佳配比。随后，徐州根据不同原料在铁路沿线的分布距离，不厌其烦地调整配比，既满足了施工要求，又把运输成本降到了最低。能在异国他乡用中国技术改变世界，徐州倍感骄傲。
2: 2018年1月1日，亚吉铁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二条跨国铁路，同时也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它的建成通车，使两地客货运输由原来的7天一下子缩短到10个小时。这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坦赞铁路之后，中国人可以在非洲修出更好的铁路的证明，它也因此被称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在同一片大陆的东边，另一个国家肯尼亚也有着一个铁路的世纪梦。
1: 这条铁路终于实现了肯尼亚人的百年之梦。100年前，英国殖民者修了一条迷鬼铁路，那条铁路运的是象牙、咖啡、殖民者的财富，不是肯尼亚人自己的未来。2014年12月，蒙内铁路破土动工，全长约480千米，设计时速120千米，修完之后从蒙巴萨到内罗毕只需4个半小时。
3: 蒙内铁路也是肯尼亚独立以来第一条建设好的铁路，百年内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因为它是连接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这样的一条铁路。蒙巴萨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港口，印度洋边上的港口，所以这个港口啊，就等于相当于门户的作用。
1: 蒙巴萨港素有东非第一大港之称，它是肯尼亚的出海口，也是乌干达、卢旺达等内陆国的海上通道。
4: 蒙内铁路开通之前，这儿的拥堵是非常严重的，有时候汽车8天进不了港，船呢，平均时间是5天才能卸完。这时间就是金钱，但是我在这等着，那一点的收入也没有。这是我们3条标轨铁路线，再往远处看到了，大家那就是迷轨。
1: 码头旁那条迷轨铁路静静躺着，年久失修，基本丧失了一条铁路应有的功能。铁路运不动，货就只能走公路，公路挤，港就堵，打通这条路是肯尼亚的世纪梦。2017年5月31日，蒙内铁路正式通车，一条连接肯尼亚蒙巴萨与内罗毕，采用中国标准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成为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条铁路早已成为中非友谊与

合作的重要象征。中非虽然远隔重洋，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连接我们的不仅是深厚的传统友谊、密切的利益纽带，还有我们

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方帮助非洲新建和升级了近十万千米公路，超过一万千米铁路。近几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提供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截至2025年，中国已连续16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非合作让非洲兄弟姐妹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惠。以坦赞铁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为代表的重点工程，成为了南南合作下伟大的丰碑。中国与非洲两地的友谊也将沿着友谊之路继续开启新的篇章。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

0: 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1: 7月18日，延柏夏夜场双楼最辉夜，今日营业时间到晚24点，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第26届超市节红火进行中，超多优惠就等你来。
2: 北京时间8:30，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4: 1962年12月，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普通砖瓦大院，是当时中国卫生部的办公地点。卫生部办公厅对外联络室工作人员钱军奇收到了一份特殊的信函。
5: 我刚到办公室啊，就收到外交部转来一封信，那封信呢是阿尔及利亚使馆转过来的。当时呢，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穆罕默德·纳卡瑞，他向中国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国能够派一个卫生考察团，能够到阿尔及利亚去。
4: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地中海南岸，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结束了法国130余年的殖民统治。短短几个月内，境内的外籍医生几乎全部撤离，这个新生的国家陷入缺医少药的困境。阿尔及利亚政府向国际社会紧急求援，希望一些国家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务人员，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钱军奇把这份信函连同卫生部的报告上报到国务院。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匆匆来到毛泽东主席工作的书房，他带来了那份来自阿尔及利亚卫生部的邀请和钱军奇起草的报告。
5: 当时大家心里认为啊，是大概派不了，派那么多人出去怎么行呢？中国自己那么困难。
4: 当时的中国刚刚迈过经济困难的谷底，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很重。1958年，阿尔及利亚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面对阿尔及利亚的困境，是否施以援手，成为摆在两位领导人面前的艰难抉择。就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终于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马上选派优秀的医生组成中国医疗队，援助比中国更困难的非洲兄弟。
6: 中国开展援非，我们一直定位是穷帮穷，特别是在63年，我们知道其实到改革开放初，我们的人均都全球排名都是比较低的，虽然我自己缺医少药已经根本拿不出来，但是对方只要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派多少给多少是另一个层面的，但帮不帮首先是一个优先级的。传播的这些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或者中国的一种文化认知。
4: 肩负着国家的重任，从湖北、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经过严格挑选的首批援非医疗队员，于1963年3月齐聚北京。半个月后，这些中国医生出发了，这是中国向非洲派出的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医疗队在西伯利亚铁路走了7天7夜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登上飞机后，又经过几次换乘，于4月抵达地处撒哈拉沙漠边缘、被称为沙漠之门的阿尔及利亚塞伊达

0: 们克服战乱与贫瘠，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搭建起了临时诊室。中国首批援外医疗队放射科医生魏金元承担了医院全部的放射检查诊断任务。
1: 放射医生就是我一个搞于一年多的时间，检查身体。因为我们放射科有一个气象员是胡一的，他是跟我配合好的，他每个月跟我查，我就不要求降低了，他是跟队里面报告。休息一个月，我没有待一个月我就回来了，回来一样的是工作还可以。
0: 凭借精湛的医术，首批援外医疗队员白衣天使的形象深入人心。1963年12月，周恩来开启了非洲十国之行。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中国援外医疗队，他叮嘱大家要做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用精湛的医术为非洲人民服务。此后每年都有中国援外医疗队奔赴非洲，而周总理的这句话也成为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的座右铭。今年已经85岁的李成教授曾两次奔赴阿尔及利亚参加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工作。虽然时隔多年，但对于自己首次援非的经历，他依然历历在目。
2: 我被这个林道长啊这个决定援外的时候呢，我心情感到很高兴，我也很坦然啊，我相信我能够完成董事长交给我的这个光荣任务。
0: 出国前，国家还为援外医疗队队员统一量身定制了服装。
2: 王府井那个百货商店隔壁就是援外人员服务部，是卫生部专门为援外人员开设的一个商店，不光是医疗援外，其他的援外都在那里。那个地方呢给我们做衣服量尺码，量身材，给我们做了在拿衣服服装，都是以指定的地方定做。
0: 这是李成保留的制装收据，其中一张写着毛服数量一件，金额104.8元，这个金额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两套服装将是他们在非洲工作时统一的形象，更是一份无声的誓言，象征着他们来自中国，并将以中国医者的人心与医术完成肩负的使命。
2: 护卫服装那个时候因为中国人的形象，中国的服装的代表就是中山装，中山装是中国的传统礼服，正式场合穿的最高级的，所以我们当时出去代表中国的形象就是中山装。外国跟中国服装不一样，他一看我们穿的那个中山装，他就晓得是中国人来了。
0: 出国前的准备工作除了制装，还必须突击集训3个月的英语和法语，然后进行抽样考试，考试合格后才能出国。
2: 3个月学不了什么东西，只得学习基本发音和这个英语的 ABCD 和这个法语的 ABCD。 学了这以后还学习简单的单词。
0: 一切准备就绪，李成和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后就前往了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期间，李成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
2: 病人呢是阿拉伯语，不懂法语，乡村里的护士呢把这个法语翻成阿拉伯语，然后讲他病人又讲阿拉伯语，讲了护士又讲了法语，这样转接官很费时间，而且你讲错了的话他翻译也错了。所以我当时去了以后呢，我就发现这样不行，像这样很浪费时间，而且很容易错误。
0: 于是他利用空闲时间用老式法语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了一本厚达200多页的法汉字典，记录常用的单词和例句。这部手工字典被队员们争相传阅。
2: 我英语还有点基础，

0: 法语都是从零开始。在国外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语言一定要学好，才能够医疗才能够搞得顺利。
1: 这一张张诊疗单，一张张机票，留下了60多年来援非医疗队员的峥嵘岁月和热烈青春。
2: 因为医疗是一个帮助普通民生，首先呢健康，我们知道非洲的生育率其实长期在全球很高，接近人均生育率在4%左右。那过去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婴儿生产啊或者孕妇这个健康啊，以及这个孩童期营养或者疾病的防治，都是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非洲很多国家所处的气候条件非常恶劣，那在这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可能对它的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影响非常之大。
1: 于永亮医生从2007年到2022年，先后5次随陕西医疗队来到苏丹。他的妻子、妻子的姑父和弟弟都数次援助过这个国家。武义伦是于永亮的七弟，一名超声科医生。小时候他总见不到姑父，
3: 我姑父老不在。后来问我姑呢，她去哪儿去了？我姑父呢，他说他到非洲去了。我说到非洲干啥去了？说是你姑父到那儿去给人做手术治病去了。
1: 长大后他才知道，姑父侯新民是第4批和第9批原苏丹医疗队的队员，早在1973年就踏上了这片土地。
3: 他就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比中国更加需要医生，缺医少药。
1: 2005年，武义伦终于也来到了苏丹。在喀土穆机场，他见到了已经在这里工作2年的姐姐。
3: 然后呢，老队员呢去欢迎新队员到苏丹机场，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俩在机场里面见面了。
1: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从第一批援非队员到于永亮一家的接力棒，中国医疗队的精神从未断流。那些长眠于此的人，那些还在路上的人，共同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跨越山海的大爱？然而这份大爱有时要用生命来作答。2024年年初，张军桥率第27批中国原坦桑尼亚医疗队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开展麻醉医疗与教学培训工作。穆辛比利国立医院是坦桑尼亚国家级医院，长期面临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落后的情况。1年多的时间，张军桥和同事们毫无保留地传授麻醉技术，填补了穆辛比利国立医院10多项技术空白。除了日常手术与教学，张军桥还积极组织团队前往各地开展义诊活动，并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当地公益和志愿服务，将中国医生的大爱传递到非洲大地更多角落。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海域，张军桥为了营救一名坦桑尼亚落水者不幸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38岁。张军桥，这座跨越山海、超越国界的生命之桥，将永远矗立在中非友好合作的道路上，永远矗立在中非人民的心中。
4: 作为医生来说好，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但如果哪天我救不了人，我就很难过。如果你在哪一天救个人，我非常非常开心。生命是我最看重的，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1: 60多年来，50余名中国援外医疗队队员牺牲在异国他乡，他们的墓碑朝向祖国的方向。而活着的人还在前赴后继，于永亮和他的家人20多年间接力援外11次，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永远是援外工作的点点滴滴。

0: 关。
1: 在中国推进卫生援非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医生在完成治病救人的同时，开始向授人以鱼迈进。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和提高当地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医疗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纳兹莫加医院里，拜亚拉希德医生即将开始手术，这是他遇到的第18支中国援外医疗队。过去的几个月里，老师蒋国庆手把手教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而今天，蒋国庆推到助手的位置，把主刀的机会留给了他的非洲学生。一个半小时后，拜亚拉希德顺利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腹腔镜手术。从中国医生主刀到非洲医生主刀，妙手回春的接力棒正在这片大陆上一代代传递。中国援外医疗队带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爱与希望。照片中的这位小姑娘名叫雅尤玛，是中国援外医疗队医生黄顺的非洲女儿。2014年，一种名叫埃博拉的病毒侵袭了非洲国家塞拉利昂。
2: 我们穿的是全套防护服进的病房，还有很多人就是就拉肚子呕吐，严重的会吐血拉血啊，有的人甚至可能是在厕所里就发现他已经没了。
1: 黄顺就是当时援塞医疗队的医生，在病毒肆虐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冲在了前面。
2: 怕都怕，你是干传染病的，你不去谁去啊？就是害怕也得冲。
1: 就是这一次，让黄顺与一位塞拉利昂小女孩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我第一次进去啊，前面的队员啊就跟我说，哎，这个小女孩很瘦小。主人说，哎，那个是那个雅尤玛前两天住进来的。
1: 雅尤玛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她全家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父母先后离世。刚刚失去双亲的她沉浸在悲痛中，已经3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
2: 如果她还吃不下饭的话，那可能就活不了了。
1: 作为一个医生，黄顺深知小女孩的情况有多危险。作为一个母亲，她对雅尤玛的遭遇感到心疼。
2: 我们家小孩15岁，看别人的小孩就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当母亲的人可能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天生的，发自内心的要对孩子好。
1: 雅尤玛深深牵动着黄顺的心，和他感同身受的还有中国援外医疗队的13位女护士。这14位中国妈妈决定用爱打开雅尤玛那道紧闭的心门。他们轮流照顾雅尤玛，给她讲故事，无微不至的关爱让小女孩渐渐露出笑容，开始积极配合治疗，身体也终于开始好转。在中国妈妈们的陪伴下，雅尤玛康复得很快，经历半个多月的治疗，雅尤玛终于康复出院。但故事没有结束。
2: 我救治了这么多病人，很想知道他们康复以后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想开一个就是康复病人的一个联欢会。当时就是找他比较难找，因为他出院以后，因为他是孤儿嘛，就放到了他们说的当地的一个孤儿院。
3: Do you know Yayuma?
4: Yes, I know Yayuma. Yayuma, the Bible, who loves the Bible. This is the Fatima Yayuma to woman.
1: Yeah. 孤儿院的负责人告诉黄顺，雅尤玛前不久被他的舅舅接走了。
2: 我们就把时间地点都告诉那个负责人，然后就回去等吧，等消息。
1: 那一天，黄顺正在和其他康复病人聊天儿。

0: 就他，哎呦，就看，哎呦嘛，就出现在我面前，就是那种非常惊喜啊，有种一种喜出望外、久别重逢的感觉。很奇怪，就像妈妈迎接孩子一样的，就这么一蹲着，他就很知道，就哎，就抱着，就相互拥抱在一起，就是像自己女儿一样。
1: 再次与中国妈妈相见，亚油玛十分高兴。王顺带着亚油玛乘车回到原赛医疗队驻地，医疗队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庆祝会。
0: 我们跟他交流这段记忆，对他来说有什么影响？就是让他觉得人间是美好的。
1: 医务工作者正在世界范围内铺设一条健康之路，他们救活的是一个个生命，他们温暖的是一颗颗人心。2026年春节期间，在非洲马拉维母族组中心医院，18位执行援非医疗任务的医护工作者在宿舍区贴上了喜庆的春联，挂上了耀眼的灯笼。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在非洲度过的第63个春节，也是他们履行使命和责任的63年。
2: 所以我们在医疗合作的这些领域和内容啊，越来越广阔，越来越丰富了，合作的形式越来越这个多样化，然后呢触及面也越来越广。那我们可以说对非医疗合作的这个原则啊一直没有变，但是可能力度越来越大了，手段越来越多了啊。
1: 然而仅仅只依靠每年派遣医疗队进行援助远远不够，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健全完善非洲当地的公共卫生体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西南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大楼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同时也是中国支持非洲一体化发展、贡献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标志性项目。
3: Nice to meet you。
1: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这里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3: And we believe that this building is playing a key role. We have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one of the largest one in the world, where we are also providing trainings and support to all of our member states.
1: 非洲疾控中心的现代化新家将有效帮助非洲国家改进疾病诊断、监测和疫情应对能力。它像一张巨网，连接着医生、患者和整个大陆对健康的期望。
4: 以前非洲疾控中心没有自己的大楼，以前就在非盟那个会议中心里面有那么几间屋子吧，他们用，但严重不足。比如你也要采样，病毒采样等等哈，甚至还得有个自己的实验室啊，来看一下，还有各种数字啊、分析啊，非洲各个国家汇总到这儿来的。所以呢，由于这些公共卫生的挑战，那么你的这个硬件啊、软件等等都无法应对这个挑战。所以这个有了这个呢，它当然是我们对非洲这个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
1: 自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以来，中国已累计向非洲48个国家派遣医疗队员约2.6万人次，2.3亿人次患者在他们的手中重获希望。他们培训了数万名当地医护人员，建起100多所医院和诊所，设立30个疟疾防治中心。从东非高原到西非海岸，从

0: 边缘到刚果雨林，中国医疗队的旗帜飘扬在非洲90多个工作点上。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场守护生命的接力，是一代代中非使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情谊。在新的发展时期，中非双方将继续打造互信、互惠、互助、互献的中非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书写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1: 给我一分钟，就能轻轻松松把他们的保险金骗走。
2: 喂，
1: 是张叔吗？
2: 您是？
3: 我是保险公司售后
1: 服务专员小王啊。公司啊，委托我对您的保单提供售后服务。
3: 我呀，刚刚查看了您的旧保单，年化收益率
1: 只有2.75%啊。现在呀，有个年化收益率15%
3: 的新产品，我呀
1: 建议您退掉旧保单，升级成新的保单，这样啊，保证您能有
3: 更高的收益啊。
4: 这个新保单收益一下子提高这么多，你们不是在骗人吧？
1: 张叔，瞧您这话说的，您要不信啊，您可以加我家微信，我把最近总部后台数据都截屏发给您。
4: 这可太好了，那我怎么才能升级你们的新产品呢？
1: 您呀，先退掉旧的保单再升级。
4: 我可听说退保是有损失的。
1: 张叔，为了不让您受损失，
3: 退保的事儿啊您包在我身上，您给我写个授权就行。
1: 退保后啊，您把钱打到我给您的账户上，这样一来呀，您就一分钱不用多花，就能完成新产品升级了。
2: 好，好，
4: 我呀，现在马上就去办理。
1: 一分钟不到，轻松搞定。这就是我们整套芯片流程。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们是一条公益广告，
3: 只有你记住了，不带受骗。这条广告才有意义。
5: 喂，您是？
6: 我是保险公司小张，我刚刚查了您的旧保单，现在有个年化收益率15%的新产品。
5: 谢谢，我暂时不需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

0: 银吉22622268 35088，珲春7505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0: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致敬长征岁月，传承红色基因，值此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延吉市教育局主办的幼儿园大班幼儿红色故事展演持续为大家带来温暖又励志的红色盛宴。同心向党，不负韶华，一群可爱的幼儿园小朋友带着对英雄的崇敬、对祖国的热爱，站上舞台讲述经典，用纯真童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深深扎根在幼儿心田。漫漫长征路，浓浓爱国情，长征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征程，更是一部永不褪色的英雄史诗。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孩子们带来的红色故事，跟随童声足迹回望长征岁月，感悟初心使命。请欣赏延吉市第12幼儿园带来的《丰碑》。

将从这

0: 红色课堂开始了，李老师正带着孩子们走进那段不能忘记的红色岁月。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讲一颗红星的故事。这颗红星藏着革命先辈的勇气，也藏着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2: 老师，红星是什么？以前小朋友也跟我们一样可以上学吃好吃的吗？我妈妈说，我们的好日子是英雄们换来的，英雄们都很勇敢吗？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国家遭遇了困难，没有明亮的教室，没有香甜的饭菜，很多小朋友连饭都吃不饱，书也读不了。那时候有一群小小红军，他们跟坏人做斗争，用小小的肩膀扛起了责任。
2: 他们不怕吗？他们吃什么呀？
1: 他们也会怕，也会饿，但是他们心里装着红心，装着祖国和百姓们，再苦再难都不退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去看看当年的他们，好不好呀？
2: 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战火纷飞的年代，小小红军跟着队伍翻山越岭，饿了吃口干粮，渴了喝口凉水，哪怕满身疲惫，也从未放弃心中的红心。
1: 再走一段路，就能赶上大部队了。只要能赶走敌人，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再累我都能坚持。
3: 孩子，快歇会儿，看你累的脸都瘦了，快把这窝头吃了。
1: 大娘，我不能要，我们队伍有纪律，不能拿百姓的东西。
3: 傻孩子，你为了保护我们连命都不怕，吃两个窝头算什么？没有你们，我们哪有安稳日子过？快吃，吃饱了才有力气打敌人。
1: 谢谢大娘，请您放心，我们一定守护好大家，绝不辜负乡亲们的希望。等战争胜利了，我一定要让所有小朋友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
3: 好孩子，大娘等着胜利的那一天，等着孩子们都能安心上。

0: 小小的红军战士怀揣着红星，怀揣着希望，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保家卫国的使命。正是无数这样的英雄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
1: 现在你们明白了吗？我们明亮的教室，香甜的饭菜，都是那些革命先辈用汗水和坚守换来的。
2: 红军哥哥太勇敢了，谢谢红军哥哥。
3: 小朋友，你是祖国的未来，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本领，把红色精神永远传下去。
4: 孩子，要记住，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要爱我们的祖国，做有担当、懂感恩的好孩子。
1: 这颗红星是传承，是信仰，更是责任。我希望你能把红星记在心里，从小立志，长大报效祖国。
5: 铭记革命先辈，珍惜幸福生活，
3: 传承红色基因，
6: 争做爱国少年。
0: 铿锵童声颂长征，赤诚同心献祖国。孩子们真挚的演绎，让我们重温了长征的艰辛与伟大，也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短暂休息之后，下半段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朝天阙，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4: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5: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6: 好球，
5: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9: 安全连着千家万户，安全是幸福的基石，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人人安全，家家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9: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0: 7月18日，延柏夏夜场双楼最辉夜，今日营业时间到晚24点，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

0: 开颜票根礼，州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第26届超市节红火进行中，超多优惠就等你来。
1: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2: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红色故事生生不息，英雄精神代代相传，回望百年征程，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守护信仰，用热血铸就荣光，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永远致敬。以英雄为榜样，以初心向未来。接下来，小朋友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不朽丰碑，用纯真心灵致敬革命先烈，让红色精神在童年时光中熠熠生辉。请欣赏延吉市爱心幼儿园王然小朋友带来的《英雄的星光永远闪亮》。
1: 大家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英雄的星光永远闪亮》。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在寒冷的冬天，有一位叔叔叫杨靖宇，他像一棵挺拔的松树，站在大雪里战斗。没有粮食，他啃树皮，嚼草根。敌人说：“投降吧！”他却大声回答：“中国人宁死不屈。”他的故事是革命火种，点燃了希望的光。解放隆焕那一天，董存瑞叔叔只有19岁，他举起炸药包，像举着胜利的旗帜，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轰！敌人的碉堡倒塌了，他却化作一朵红云，飘向蓝天。他的声音是胜利的号角，告诉我们，勇敢的心永远不会倒下。今天，李维波爷爷已经93岁了。他总说，只要我们记得，英雄就永远活着。他讲着战友的故事，眼里闪着泪光，摸摸我们的头，叮嘱道，今天的甜是用英雄的苦换来的呀。我们握紧拳头，大声回答：“英雄的星光永远在我们心中闪亮。”亲爱的同学们，英雄的故事是星星，是火炬，让我们举起右手向天空宣誓，铭记英雄，热爱祖国，让我们做新时代最闪亮的星星。
0: 请欣赏《雪地里的星星火炬》。
2: 小石头跟着队伍在雪地里走，棉鞋早就冻成了冰疙瘩。突然，前方传来嘘的哨声，走在最前面的李延边团长举起手，所有人都像被按了暂停键。动不动

在霜，蹲下来说，去年冬天我们在这里打

0: 什么时候沾上了几滴暗红的印记。后来小石头跟着老乡找到了大部队，他把小红旗交给新的团长时，发现旗叫五角星依然亮晶晶的。
1: 请欣赏延吉市第十六幼儿园王静纯带来的《军礼》。
2: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军礼》。天下着鹅毛大雪，一支红军队伍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艰难地行进着，突然队伍中有人喊起来，有人冻死了。军长一阵疾步向前跑去，松树下一位战士靠着树干坐在雪地上一动也不动，他的右手握着一个小纸包。军长用颤抖的手打开了那个小纸包，一只红辣椒跳进了军长的眼帘。军长轻轻拂去战士肩头上的积雪，猛然发现他穿的那样单薄，单薄的像一张纸。棉衣，棉衣呢？为什么没发棉衣？军长两眼发红，快快去给我找军需处长。警卫员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报告军长，他就是

起那鲜红的辣椒，在这灰色天空下，辣椒就像一把燃烧的火炬，在这火炬下，一只又一只的右手缓缓举起，军礼是那样的庄重，雪更大，风更狂了，无数沉着又坚定的脚步声在说，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生于盛世，见证百年，不经战乱，不缺衣食，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们现在虽然还小，但我深爱着我们的祖国，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我们将记住历史的苦，记住烈士的不屈，记住烈士为祖国做的一

0: 请欣赏延吉市新蕾幼儿园带来的《长征路上》。
1: 四路红军行军65000余里，平均年龄仅20岁，他们带着信仰的火种抵达终点。长征从不是过往，它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韧性，是绝境中跟着走的勇气。

岁岁年年传薪火，声声童语颂英雄。在孩子们的精彩讲述中，我们读懂了坚守、奉献与热爱，看见了新时代幼儿纯粹的家国情怀。每一段故事都是一次洗礼，每一次传承都是一次成长。本期节目到此结束，让我们一起期待最后一期的精彩展演。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7: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7: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2: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1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 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

0: 楼门市。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4: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九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60次常务会议。
5: 自敦化市发生汛情以来，敦化市在州委州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落实各项预案举措，昼夜奋战，争分夺秒，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4: 系列报道《烟火换心境，市井起新城》今天播出第二篇，跟随记者一同探访水上市场迭代更新背后的民生温度与治理力度。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7月16号，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九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6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文件，研究部署经济运行、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凝心铸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政府执行力。要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经验，深入推进吉浙对口合作、延边与长春对接合作，努力实现共赢发展。要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保障粮食安全夯实基础。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建设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会议强调，要落实好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让办事不求人成为常态，推动国企改革再深化、再提升，进一步优化国企发展体制机制，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抓好康养产业、普惠养老托育、高校毕业生留研等工作，加快推动政府系统管理提效，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会议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把长护险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确保政策平稳落地、规范运行。各县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工作，认真复盘分析，找准短板不足，采取有力举措，推动全州经济社会平稳发展。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落实各项

0: 预案举措，扎实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自敦化市发生汛情以来，敦化市在州委州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落实各项预案举措，昼夜奋战，争分夺秒，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敦化市沿河街城区积水排涝工作正在进行，来自消防、住建、应急、部队等部门持续推进排水工作，以缓解牡丹江沿岸的小区内部积水问题。记者丁一。
2: 记者现在位于敦化市沿河街，可以看到消防救援人员正在不间断作业，抓紧对城区积水区域进行强排疏涝，全力以赴消除积水隐患。
1: 本轮降雨过后，敦化市城区滨河路段老旧小区下穿道路积水严重，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多处排水管网被淤泥杂物堵塞。敦化市住建局迅速集结市政养护、管网抢修专业队伍，全员下沉积水点位，对全城雨水井、排水管网、泵站设备开展不间断清涛疏通，对积水严重片区架设大功率抽水泵持续排水，同步清理路面淤泥倒伏杂物，快速消除老旧小区低洼片区内涝隐患，持续提升城市排水泄洪能力。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王强：
3: 从昨天一天、今天的第二天的时间，我们现在已经大约的话能排到70%以上了。现在居民在这个相对高一点地方已经都积水都已经消除了，现在只是部分居民小区的地下空间现在是它有部分就没有搓白净，下面我们主要就集中小区的地下空间和其他比较深的地方进行这个抽排工作。
1: 道路安全管控与抢险通道保障同步推进，敦化市交通部门全线排查城区桥梁、主干道、乡村临水临崖道路，对积水深、存在坍塌风险路段及时封闭管控，摆放安全警示标识，安排人员现场疏导人车，严防涉水事故发生，同步调配机械抢修破损路面，清理道路淤积，优先保障消防、应急、物资运输车辆通行，确保抢险救援通道时刻畅通。敦化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樊永生：
4: 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按照台风过境路线，组织全局工程技术人员、执法人员对台风过境的乡镇开展农村公路全覆盖巡查工作，积极采取安全措施，对过水路面、受台风影响的公路、桥涵设立警示标识，以此保障百姓的安全出行。组织专业抢险队伍，挖掘机10台、铲车10台、推土机5台、翻斗车30台，工作人员105人进驻各乡镇开展公路抢险保通工作。
1: 抢险中，来自全州的消防救援部门全员集结，连续作战，携带大功率排水设备、救生器材，奔赴各积水区域，定点架设排水机组，24小时不间断强排积水，徒手清理堵塞排水口的树枝垃圾，连夜连接排水管道，争分夺秒加快积水退去速度，全力消除城区安全隐患。此外，白山、吉林等地区消防救援队伍也陆续抵达，协助抢险救援。敦化市敦化大桥消防救援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排涝作业，他们不分昼夜连续攻坚。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长白山池北大队一中队队长助理赵清海：
5: 我大队接到任务通知，紧急出动5车50人，分2组，一组救援力量在欧亚购物中心进行搜救被困群众，目前已经转移被困群众6人，营救被困群众1人，另一组就在我们的敦化大桥进行排涝作业。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排涝约10000余立方米。
1: 抢险救援中，200多名电力抢修人员，26台。

0: 台应急电源车支援敦化市，第一时间开展电力抢修，通信部门单位同步开展城区通信恢复工作。目前敦化市移动通信信号稳定流畅，防汛指挥、群众日常通讯均可正常使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敦化分公司总经理王祥志：
1: 目前我们正在用发电机发电，保障机房的正常运转。险情发生以后，我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连夜组织党员干部奔赴抢险第一线，经过几昼夜的连续奋战，已恢复市区的全部通信。
0: 经过不间断攻坚，城区大面积积水逐步消退，重点道路基本恢复通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部落实到位。目前城区及乡镇供水供电恢复率超80%，大面积断水断电断气问题力争三日内解决。当前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防汛抢险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赵阳、王静、丁一、赵西强报道。
2: 连日来，我州其他受汛情影响的县市也全员行动，争分夺秒推进清淤排涝、环境消杀、隐患排查、民生保障等工作，多措并举加速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力协助受灾群众共度难关。强降雨过后，安图县明月镇凤阳村淤泥堆积严重，明月镇政府联合安图县委办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村民共计110多人开展清淤工作。清淤现场大家分工协作，密切配合，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对庭院内的厚重淤泥进行集中铲除与清运，细致擦拭被污水浸泡过的家具等设施，并对厨房、卫生间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消杀，确保消除卫生死角与安全隐患。目前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凤阳村正在稳步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洪水消退后，汪泾镇春河村村内淤泥堆积，汪泾镇政府统筹安排机关干部、各村村干部以及春河村村民与来自各部门志愿者们一起组成清淤工作队，抢抓晴好天气开展环境整治，对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的淤泥、杂草、垃圾进行集中清理。接下来汪泾镇还将持续开展村内消杀、房屋隐患排查、帮扶村民开展生产自救等工作，稳步恢复乡村生产生活秩序，帮助村民早日回归正常生活。持续强降雨导致汪泾县天桥岭镇供水设备损坏，全镇停水。为保障镇区居民正常生活用水，天桥岭镇迅速协调汪泾县消防救援局，利用消防车为居民临时供水。7月16号，记者在天桥岭镇西山朝阳小区临时取水点看到，居民们有序排队，秩序井然。消防员正在用消防水枪为前来取水的居民送水，干净的清水不断注入居民带来的水桶中。另外，天桥岭镇还紧急筹集1.5万箱矿泉水分批发放至镇村，确保居民饮水安全。同时，受损供水设备抢修工作也在抓紧推进，争取尽快恢复供水。受台风巴菲残余环流影响，汪泾县辖区河水暴涨，山体湿滑，道路险情频发。7月14号21点，汪泾县政府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严峻汛情面前，汪泾县公安闻令急动，火速集结，第一时间抽调局机关50名精干警力，组建应急抢险突击队，兴业驰援大型沟镇、春阳镇等重点防汛区域。漆黑雨夜，风雨交加，突击队员全部投入群众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秩序维护、重点险段巡查值守等一线核心工作，劝导群众安抚恐慌情绪，帮助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转移。龙井市老头沟镇遭受洪水侵袭，镇区道路沿街院落淤积大量泥沙杂物，群众日常出行受阻。7月16号，当地抽调150余名市直机关干部下沉重点区。

0: 区域开展集中清淤行动。后续当地还将持续统筹各方力量，稳步推进乡镇灾后环境整治、基础设施修复等各项重建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除机关干部下沉一线开展清淤作业外，我州共青团系统也迅速集结青年力量驰援受灾村屯，工作人员提前与村干部对接，对辖区河道、边沟、低洼积水路段逐一排查，对淤积严重、排水不畅、杂物堆积的重点点位全面清理，确保清淤工作有序高效推进，不留盲区死角。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延吉市依兰镇的金达莱村。那么本轮灾情呢是造成这里部分的基础设施呢是受损，而且村里的必经之路呢锦城桥呢也是被冲毁。那么今天呢共青团延边周围共组织了30余名的青年志愿者组成青年突击队，第一时间呢是赶到现场开展呢清淤工作和河道的疏通工作，让本地的村民呢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0: 共青团延边周围基层部部长周威。
2: 受台风八贝影响，我州多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延边共青团第一时间组建青年突击队，奔赴一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组织动员更多的青年，为灾后恢复贡献青春力量。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烟火留香20余载，市集迎来全新蜕变。延吉水上市场从90年代河畔小摊起步，逐渐成长为边城标志性文旅民生地标，因其地道朝鲜族美食火爆全网，大量游客奔赴而来。为了适配持续增长的客流量，新建成的水上市场即将投入使用，软硬件配套设施全面升级。今天的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播出第二篇，跟随记者一同探访水上市场迭代更新背后的民生温度与治理力度。清晨的延吉，晨光熹微，延吉河畔炊烟袅袅。走进水上市场，扑面而来的是鲜活烟火气，热气翻滚的汤饭，软糯醇香的打糕，风味地道的米肠，各类朝鲜族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在熙攘的人流中，兄弟早餐店的老板范海燕正熟练地盛取餐食接待食客。20多年深耕市场，他的小店凭借扎实用料、地道风味积攒了满满人气，成为老市场里极具代表性的烟火商铺。然而依河而建的老旧市场受地理条件限制，汛期影响正常经营，让众多和范海燕一样的老商户深受困扰。兄弟早餐店老板范海燕：
4: 雨季的时候都有休息的时候了，我们业主也出不了摊儿，所以也得休息几天。
0: 范海燕是最早入驻水上市场的商户之一，对于这些常年驻守的老商户而言，老市场藏着半生经营的回忆与岁月沉淀的温情。虽然有着万分不舍，但也满心期盼新市场能够精益求精，发展得越来越好。老市场见证了他的创业成长，承载着他的岁月耕耘与生活期许，心中满是不舍与眷恋。但看着城市不断发展，民生设施持续升级，他也满心期盼新市场能够补齐短板，提质换新，让老牌市集焕发全新活力。兄弟早餐店老板范海燕：
4: 我们也期待这个市场的变化越来越好啊，环境各方面的设施不都在升级吗？给游客一个好的食材、好的环境，我们也是特别开心。
0: 人气火爆的水上市场不仅是商户赖以经营的热土，更是外地游客感受延吉民俗风情、体验延边烟火生活的首选之地。清晨打卡早市、品特色美食已经成为来延边游客的固定打卡行程。上海游客王女士：
5: 就是慕名而来嘛，也听说这边要搬迁了，然后要升级到一个更好的环境，我觉得就是能够让我们游客也能体验得更好，然后让当地的一些就是居民也能够有更好的环境，希望大家也可以到新的水上市场也看一看。
0: 据了解，水上市场新建项目位于延吉河畔东侧、申花街西侧，

0: 总投资约1.2亿元，主体为三层建筑，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带着期许，记者走进新市场，第一感受宽敞明亮。一二层规划为标准化特色商铺与便民摊位，一层特色摊位区特别复刻了老市场的木屋矮墙，留住那份熟悉的烟火记忆。市场的迭代升级不仅是硬件环境的更新，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民生服务提质的生动实践。延边东方水上昼夜市场有限公司市场管理所管理员张广：
1: 市场建设年代早，随着游客增多，现有基础环境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像防汛、交通等方面有待优化。新市场从规划阶段就全面补齐短板，软硬件全面升级，分区经营，人车分流，完善排污、消防、应急、防汛全套设施，常态化卫生管理，全方位提升市场环境。
0: 旧貌换新颜，烟火续温情。从成熟运营到品质提升，从秩序井然到精细规范，延吉水上市场的迭代更新改的是场景颜值与配套设施，暖的是百姓民心，彰显的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温暖与力度。未来随着新市场持续优化运营，这里将在守护烟火民生的同时持续释放文旅新活力，成为展示延吉城市文明民生幸福的亮丽窗口。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周宏伟、丁一报道。
2: 本周六18点，东北超迎来精彩较量，延边队将在主场迎战大连队。7月16号晚，大连足球队抵达延吉，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当晚，大连队领队、教练、球员一行人抵达延吉西站，极具延边特色的明太鱼啦啦队早已等候在此。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的姑娘们整齐列队，手持明太鱼，伴随着欢快的乐曲起舞，人群中发出阵阵欢呼声，现场氛围热烈融洽。在酒店，工作人员高举“赛场敬锋芒，驰骋东北超”等欢迎牌，热情迎接大连队的到来。酒店接待方还准备了具有延边特色的明太鱼和咖啡，邀请大连队成员品尝独特的延边味道。交流中，大连队成员们对本次客场之旅充满了期待。大连队球员高旭：
3: 应该是第三次来延吉吧，第一次可能是初中时候就来过，然后第二次高中时候来过，也都是因为踢比赛嘛。然后这次心情也特别开心，然后特别激动，因为咱们这个东北超的比赛，然后来到延吉也特别开心，想在这个地方嘛，就是说比赛这一块吧，想拿一个好的成绩、好的分数吧。
2: 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4: 就一直就觉得特别热情，而且民族服饰包括咱们现在的发展我都觉得特别好。其实以前做球员的时候就来过，然后包括我带队的时候也来过咱们延边，就是整体印象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咱们延边的足球就非常好，也非常强而有特点，所以这次来呢带队呢也是算是一个交流吧，看看咱们延边的足球和大连足球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以后是不是有变化啊，多看看多交流挺好。
2: 据了解，大连队将在短暂的休整后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比赛。本次两队较量将于本周六18点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7月18号，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第五轮比赛，主场迎战大连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从17点开始现场直播赛前球迷互动和精彩演出。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从17点50分开始同步对比赛进行全程现场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机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0: 北京时间10:30。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4: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经纬。首先请看本期导视。路口抢行、违规停车、未礼让直行，多起真实事故敲响。

0: 警中，图门民警教您安全通行，避免风险。八旬老人外出走失，延吉公安多部门联合搜救，最终成功寻回老人。今年三月，图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接到群众报警，解放路附近发生一起两车相撞的道路交通事故，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执勤交警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民警到达现场后看到，一辆直行的老年代步车与一辆从停车位驶出的小型客车发生碰撞，两车不同程度受损。
1: 本起事故是由于那个小型普通客车，就是传奇牌的小型普通客车驶入道路时没有让那个老年代步车限行，所以承担事故的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但是老年代步车未有驾驶员未取得机动驾驶证，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这起事故这个责任是传奇牌的小型普通客车承担主要责任，还是违反了吉林省实施办法第49条第一款，机动车驶入、驶出道路或变更车道时，不得影响相关道路上其他车辆或行人正确通行之规定。那个老年代步车 B 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19条第一款，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0: 虽然双方车辆都有责任，但是如果双方驾驶人都能够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规范行车，就能有效避免这起道路交通事故。
1: 这起事故反映出啥呢？就是，传奇牌的轿车、小型普通客车驶入道路时，提前打转向灯，瞅左侧倒车镜，确保安全后，再驶入那个再起步或者驶入到机动车道上正常行驶。
0: 在此，图门交警温馨提醒广大驾驶员，车辆变道驶出车位并入主路时，应当礼让车道内直行车辆，确保周边路况安全后再平安驶入车道。近日，在图门市发生一起特殊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两车发生碰撞，交警却判定三辆车均需承担事故责任，背后缘由是什么？一起来听事故民警是如何解析的。这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在图门市建设街附近的一处交叉路口，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一辆白色出租车正停靠在道路中央位置，一辆棕色普通客车从胡同驶出到交叉路口时，与直行的白色普通客车发生碰撞。
1: 本起事故，棕色的 SUV 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它违反了实施办法第69条第一款第二项，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在路口外慢或者瞭望，让右侧来车先行之规定。那个白色的 SUV 违反了安全法第22条第一款，机动车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照操作文明规范之规定，那个出租车 C 车违反了安全法第63条第一款第二项，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循下列规定的，是50米内路口交叉路口50米内不得停车之规定，所以本起事故承担主次次。
0: 针对这起特殊的道路交通事故，民警也做出了安全提示。
1: 这个事故暴露出问题，路口无信号灯路口右要让右侧来车先行之规定，那个右侧那个车行驶的到路口时也要做到停车瞭望减速慢行，那个 C 车这个出租车在那个本起事故反映出在那个路口50米内不得停车接送或者是接人或者下车。
0: 车辆在道路行驶时，车身盲区点位很多，特别驶入到没有信号灯的路口，驾驶人一定要提前减速停车瞭望，确保安全后再通行。在 在驾车行驶中，不论是通过有灯控十字路口还是没有灯控十字路口时，多方向车流人流交汇，事故风险大幅上升。向安全通过路口，驾驶人务必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或停车让行，确保安全后再通过。下面的这起事故起因就是转弯车辆未按规定礼让直行车辆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这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在图门市口岸大街附近一处交叉路口。监控画面显示，一辆普通客车直行通过交叉路口时，与一辆转弯的老年代步车发生碰撞。
1: 一个老年代步车与一个白色的 SUV 相撞。本起事故呢，是主要的违法行为是老年代步车没有取得这个机动车驾驶证，以及他转弯未让直行的这个违法行为，导致了本起事故的发生。
0: 针对路口通行的常见违法行为和安全隐患，民警结合此次事故作出安全提示。
1: 土门交警提醒呢，各位这个机动车驾驶员，应依法取得这个机动车驾驶证之后才能上道驾驶机动车，也应该严格遵守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具体条款，才能这个上道驾驶机动车。本起事故呢，是一个80岁的一个大爷，他这个可能是由于年纪大了，然后这个考取驾驶证不太方便，然后老头呢这个认为他的这个车辆不属于机动车的一个范畴，然后土门交警也这个提醒大家，在这个道路上边，不仅是这个是具有这个牌照号的这种机动车属于机动车的范围，有许多的这个正三轮载客载货的这种摩托车以及老年代步车也属于是机动车的范围，所以也应该取得这个驾驶证才可以上道驾驶机动车。
0: 下面的这起道路交通事故同样发生在图门市，一辆出租车因行经路口时违反通行规则与电动车发生碰撞，需承担本起事故全部责任。这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在图门市建设街与明星路交汇处，从视频监控可以看到，一辆出租车驶入路口后没有提前减速瞭望，未礼让右方来车，直接与路口内行驶的电动车发生相撞。
2: 一辆出租车沿建设街由北向南行驶，与一辆电动车由明星路由西向东行驶相撞。这个当事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一款，在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的车辆先行之规定。
0: 结合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以及辖区的道路交通情况，民警进行了安全提示。
2: 那么根据我们图门市目前的城市道路规划，有许多这个十字路口是没有红绿灯的，那么广大市民朋友在经过上述路口的时候，要按照这个通行规定，让右侧车辆先行，并且停车瞭望，减速慢行。
0: 为切实做好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严厉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切实护航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图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以夏季整治为契机，结合当前工作重点和近期交通事故规律特点，及时调整勤务部署，细化各项工作措施，推动夏季整治行动有序进行。自夏季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图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采取定点值守加路段巡逻的模式，启动执法检查站，针对景点景区、城区主干道、国省干道增派警力，及时疏导车流人流，快速处置轻微剐蹭、道路拥堵，保证辖区道路通行顺畅。
3: 咱们哪三十年？咱们山城在30几工作人员， 是给乘客系好安全带
4: 啊，师傅。
1: 好，哎，这边系的哟，
3: 系好了。啊，这边是单身宿舍哟。安全带系好了，安全带打一下。

0: 凡是进入图们市区的货运车辆、客运车辆，都要在执法检查站接受安全检查。眼下正是旅游旺季，前来图们旅游的游客增多，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也随之加大，客运车辆成为重点检查对象。
1: 你好，下这是什么手机啊？行行行，我看一下。
2: 我给你电子的加号。
1: 可以可以可以。行行行，我先看一下。
2: 给你一
1: 份。好，路上注意安全啊！我提醒乘客都系好安全带。
2: 这儿是不是直接可以过去？
1: 对，从这走。
0: 同时，大队依托执法检查站和路面临时执勤点，严格落实两客一危一货一面重点车辆检查登记。
3: 你好，黄师傅，咱是来旅游的是吗？完了，咱安全带都系好啊。这边那个弯道比较多，然后要上山的话注意安全。完了，上面弯道也比较多，不要超车啥的，注意安全。
4: 从这儿上吗？
3: 对，从这儿可以上，同志。
4: 谢谢啊。
3: 不要超车，是一定啊。
4: 好，
3: 慢走啊。
4: 好，谢谢。
0: 在执勤过程中，全体民辅警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游客至上、服务为先的大局理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规范执勤，文明执法，不断提升服务意识，为游客提供暖心、舒心、温馨的文旅体验。
5: 高考落幕，叠加暑期出游热潮，图们日光山景区迎来夏季旅游高峰，5至7月前来避暑观光、边境打卡游客剧增，景区周边人车流量大幅上涨，景区临崖山路弯陡，视线受阻，夏季多雨，路面湿滑，超速、弯道超车、占道停车拍照、行人占道等乱象多发，道路安全隐患凸显，图们交警提前统筹部署，全员在岗执勤，实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管控，在景区入口、观景台、急弯陡坡全天候布控，高峰期疏导车流、清理违停保畅通，平峰期加密巡控，严查超速、超员、不礼让行人、违法停车等突出违法现象。
0: 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建学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报警，家中81岁的家人中午出门后，直到夜晚一直未归，家属寻求派出所民警帮助。接警后，民警详细了解情况，迅速展开行动。由于走失的老人已经年过80，长时间失联，家属非常着急。民警详细询问老人体貌特征，根据走失老人外出时间段，第一时间调取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老人先乘坐公交车到达延吉市小营镇河龙村附近下车，随后走进山林，失去踪迹。根据这一线索，建学派出所立即联动延吉市公安局情指中心、特警大队，对老人进行位置追踪，运用无人机热成像探测技术，对
6: 很危险，我们当即紧急联络外部救援力量，等待专业的支援。当天晚上零时30分，联系的蓝田救援队抵达现场，通过皮划艇抵达水库对面，成功将被困老人转移上岸。
0: 救援人员到达后，迅速开展救援工作，成功将老人安全护送回水库对岸，平安移交至家属手中。老人被救后，派出所民警和救援人员及时将老人送到医院进行救治，目前老人身体状况已无大碍。
6: 也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外出野钓游玩尽量结伴而行，不要独自前往山林、水库等偏远陌生的区域，一旦迷路失联，不要慌乱乱跑，原地等待，保存体力，及时联系家人或拨打110求助。我们公安机关也会始终坚守岗位，随时为群众保驾护航。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章总则第七条，国家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第八条，国家

0: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第九条，国家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加强宪法法律宣传教育，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应当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受外部势力的干涉，坚决反对一切以民族、宗教、人权等借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污蔑、抹黑、遏制、打压、渗透、破坏等行为。第二章，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第十一条，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第十二条，国家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

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

0: 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不少人都深受其扰，它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说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骨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的专家素春良院长。可能有很多老听众对素院长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有不少新朋友想要了解这位医术高超的专家，我今天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素院长呢。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咱们都知道长春中医药大学是咱东北中医领域的名校，这也为素院长打下了扎实无比的中医理论功底。从医的35年来，素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辨证到制定个性化方案，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对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膝关节炎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脑中风、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都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素院长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骄傲的是，素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那可是相当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多种的疑难杂症。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他的专长。心脑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方面，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他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既能改善症状，又能调理身体机能。就连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还有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疑难杂病，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治疗后反复发作，经素院长精准辨证、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治疗后，都能解除痛苦。正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特别的好，很多患者从敦化、珲春、图门、安图等地慕名而来，每天早上吉泰中医的候诊区都有很多等待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他医术最好的认可。好了，介绍完咱们吉泰中医的核心专家素春良院长，咱们就言归正传，好好聊聊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有些听众觉得这病名挺专业的，听着就绕，其实咱用个通俗的比喻就能明白。

咱们的腰椎啊，就像一串骨头积木，腰椎间盘就是每块积木之间的缓冲垫，外边呢是一层结实的纤维环，里面裹着像果冻那样似的髓核。平时这个缓冲垫啊可管用了，走路弯腰的时候都能帮咱们吸收冲击力，保护腰椎。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者不小心受了外力，外面的纤维环可能就会破，里面的髓核就会跑出来，跑出来就容易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随之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在说症状之前，咱得先搞清楚哪些人更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这些个朋友啊，日常就得多留心，做好提前的防护。第一类人呢，是久坐不动的办公族、学生党，还有司机朋友们。现在不少人呢，上班往电脑前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学生们写作业也总是弯腰低头。再说司机师傅更是长时间固定姿势的开车，腰椎长期处于弯腰或者前倾的状态，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啊是站立时的2到3倍，就像你把腰弯着压东西，时间长了缓冲垫肯定就受不住了，而且久坐之后不起来活动，腰椎周围的肌肉啊会变得越来越僵硬，没有力气，没有办法辅助腰椎做支撑，自然就容易让腰椎间盘出问题。第二类呢，是长期弯腰干活或干重体力活的人，像建筑工人、搬运工、快递员，还有经常弯腰做家务的家庭主妇，都是高发人群。弯腰搬重物的时候，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能瞬间飙升，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弯腰等动作，就很容易直接把纤维环给撑破。就算不是搬重物，长期反复的弯腰做家务啊，干农活也会让椎间盘慢慢的劳损，就像反复拉伸的橡皮筋儿，总有一天呢它就会失去弹性，出现破裂。第三类是平时姿势不好的人，这类人呢不一定久坐或者干重活，但就是习惯不好，比如走路的时候含胸驼背，站着的时候呢重心总往一边歪，还有躺着看手机看电视的时候腰部空着没支撑，再来个什么葛优躺啥的，尤其是躺着刷手机，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啊都压在那腰椎上，椎间盘能不受压吗？还有爱穿高跟鞋的女士，穿高跟鞋呀，会让这个脊柱变弯，腰椎得使劲的往前凸才能保持平衡，时间长了椎间盘的受力不均就容易出现问题。第四类是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腰椎间盘呢会慢慢的老化，这就像是机器零件用久了会磨损一样，一般30岁以后椎间盘里面的这个水分就开始流失，髓核就会变得干燥没有弹性，纤维环呢也会变薄，出现小裂纹。这个时候呢就算没有外力，可能弯个腰捡个东西，打个喷嚏，扭一下就能引发突出。5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能达到 30% 以上，而且年纪越大恢复起来就越慢，还容易伴随着骨质增生、椎管狭窄这些并发症。第五类呢，是特殊生理状态或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怀孕的女士，随着宝宝长大肚子越来越沉，会让腰椎啊过度的往前凸，椎间盘呢压力就会大增，再加上孕期的激素变化，很容易让这个韧带变松，腰椎的稳定性下降，自然就容易突出。还有那些腰椎有先天问题的，比如腰椎侧弯、腰椎滑脱，或者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腰椎本身结构就有缺陷，骨头呢也没有那么结实，支撑力再不够，腰椎间盘呢就自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发病后啊往往还更加严重。第六类是有腰椎外伤史或遗传因素的人，
年轻时候呢，腰部遭受过撞击、骨折或者韧带撕裂过，如果当时没有治好，没有恢复好，腰椎的稳定性啊就会受影响，腰椎间盘后续的磨损速度就会比正常人快很多，年纪大了就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如果家里有人得过腰椎间盘突出症，那自己患病的风险也会比普通人高，这跟遗传因素啊也有一些关系。说完了这些易患人群呢，咱们再说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见症状。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腰疼。这种疼痛呢，大多是持续性的钝痛，也有的呢是一阵一阵的刺痛、灼痛。很多患者都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腰疼得厉害，活动活动能稍微好点，但白天弯腰干活，久坐久站，疼痛又会加重，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都睡不着。第二个特别常见的症状呢，是下肢放射性的疼，这也是跟普通腰痛最大的区别。因为髓核突出呢，它压迫到了支配下肢的神经根，疼痛就会沿着神经根的走向进行放射。咱比如啊，腰椎的四五节啊，要是突出了，可能会压迫到坐骨神经，疼痛呢就会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的后侧、小腿外侧，甚至严重的可以放射到脚背或者脚底。有的患者还会觉得下肢麻木发凉，还有的呢像有蚂蚁在爬，又或者像是光着腿站在凉水里那种感觉。严重的时候啊，咳嗽、打个喷嚏，甚至用力排便，只要腹压一增加，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就会更厉害。这就是因为腹压高了，进一步压迫了突出的髓核，加重了对神经根的刺激。第三个症状呢，是下肢无力，这是病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如果神经根长期被压迫，神经传导功能呢就会受影响，下肢肌肉力量啊就会下降，患者可能会觉得走路没劲儿，抬不起腿，上下楼梯特别费劲儿，甚至出现走路啊一瘸一拐的情况。更要注意的是呢，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脚趾的屈伸无力，比如想勾脚尖儿或者踮脚尖儿都做不到，这就说明神经受压已经挺严重了，必须得赶紧治疗。第四个症状呢，是大小便功能的障碍，这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里最危险的信号，大多发生在中央型突出的患者身上。突出的髓核压迫到了马尾神经，就会导致尿频、尿急、尿不尽或者排便困难、失禁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大家可千万别再拖延了，一定要立刻治疗，不然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大小便功能损伤。除了这些个主要的症状，还有些患者会出现腰部活动受限，比如弯腰转身特别困难，一活动啊腰疼就加重。还有部分患者呢会伴有下肢的水肿，这是因为神经受压影响了下肢的血液循环。很多人呢会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搞混，大家自己呢也很容易判断不准。不过没有关系，随时可以来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苏院长凭着35年的临床经验，通过他的检查和诊断，就能精准的判断，避免误诊误治。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腰椎间盘突出症，觉得腰腿痛是老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啊，带来的危害可不只是疼那么简单，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首先，疼痛会越来越严重，从一开始的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慢慢的就容易发展为持续性的疼痛，甚至晚上不活动也疼。很多患者到了晚期，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呢都能引发剧烈的疼痛，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睡不好觉呢，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等等。
同时还容易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影响日

常的生活和出行安全。其次呢，神经压迫会越来越严重，下肢的功能障碍也会加重。如果神经根呢长期受压，可能会导致神经变性坏死，到时候再想治疗，麻木无力这些症状也很难完全恢复，甚至啊可能导致永久性的下肢残疾，无法正常的站立或行走。而马尾神经如果受压不及时解除的话，除了大小便功能障碍，还可能导致双下肢的不完全瘫痪，这对患者和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第三，会形成疼痛、活动减少、肌肉萎缩，导致疼痛加重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为了减轻疼痛呢，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腰部的活动，长期的不运动，腰部、腹部的肌肉啊会逐渐的萎缩，原本能支撑腰椎的肌肉啊没了力量，腰椎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的下降。这时候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弯腰捡个东西、咳嗽一声，都可能导致病情的急性发作，甚至引发腰椎的滑脱、骨折这些更严重的问题。第四，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很多患者因为长期受疾病的困扰，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生活，也不能和以前的老伙计们一起散步、下棋、跳广场舞，甚至连日常的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孤独，甚至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研究表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抑郁症发病率要比健康人群高出不少，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的加重疼痛的感觉，形成疼痛、抑郁、再疼痛、再抑郁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这些个严重的危害。聊完了症状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呀无疑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手段，主要啊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保守治疗呢，最常用的是药物治疗，比如用一些非甾体性的抗炎药，像什么布洛芬、塞来昔布，它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副作用咱之前也说了很多次了，非常的明显，不能长期依赖。还有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甲钴胺、维生素 B 族等等，能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但效果呢很慢。除了药物，保守治疗还包括牵引、理疗、按摩这些，但这些方法呀大多是治标不治本，能缓解症状，但很难从根本上修复破裂的纤维环，所以复发率啊相对较高。手术治疗方面呢，主要是适用于那些病情非常严重、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的患者。至于中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就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中医治疗方法有中药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这些等等。虽然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同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缓解急性疼痛的速度可能不如西药和手术，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又很难从根本上调理身体，容易复发。所以综合治疗才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最佳选择。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绝对是权威的专家。素院长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中西医理论，形成了独特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的轻重、突出的类型、症状的特点都不一样，那治疗方案呢，就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一个

0: 具体情况，灵活地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输液等等多种的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三步走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呀非常的明显，患者反馈满意度啊高达 95% 以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素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呀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啊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咱们吉泰中医的就诊环境特别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啊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的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的记住。第一，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易患人群呢，包括那些久坐族、重体力劳动者、姿势不良者、中老年人、特殊生理状态和有基础疾病及外伤史遗传因素的人群，这些人要重点的预防。第二，典型的症状呢是腰疼、下肢放射性的疼痛、麻木、无力，严重时啊会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出现这些个症状就一定要及时就医。第三，这个病的病因复杂，中西医啊各有各的深刻认识，及时治疗才能避免神经损伤过度、肌肉萎缩、瘫痪这些严重的危害。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在这方面有着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快速的缓解症状，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第五，日常要做好控制体重、纠正姿势、避风寒湿邪、合理运动、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第六，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腰椎间盘突出症或其他慢性病、亚健康状态的困扰，欢迎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也可以直接到咱们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的吉泰中医就诊，素春良院长和专家团队会为您提供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腰椎健康，做好预防和治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科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

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那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90%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啊，他连开店的

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一两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又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了？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每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

0: 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一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又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 由大

0: 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
3: 众。李老师你好。
2: 嘿，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2: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2: 欢迎您。
3: 哎，谢谢，谢谢。
2: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2: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3: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2: 嗯，
3: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2: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儿，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2: 嗯嗯。
3: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2: 嗯嗯。
3: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2: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嗯，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3: 嗯，
2: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1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3: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2: 嗯，
3: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2: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3: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2: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3: 是
2: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呢、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3: 哎呀，这些还都有。
2: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3: 嗯。
2: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3: 哎，
2: 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3: 嗯，
2: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3: 哦，
2: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3: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2: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

0: 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儿了。你跟之前因为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1: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0: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1: 哦。
0: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1: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0: 嗯。
1: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0: 嗯，
1: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她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0: 对，
1: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1: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一个礼拜就用完了。
0: 那就没问题了。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1: 对，
0: 嗯，
1: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的。
0: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呀、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的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1: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
0: 嗯，
1: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0: 啊啊！
1: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1: 血压早都平稳了。
0: 嗯嗯。
1: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0: 加药停了没？
1: 加药早都停了。
0: 嗯。
1: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0: 嗯嗯。
1: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0: 瘦了，这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儿，因为你太胖了、
1: 哦、
0: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嗯、啊、
1: 哦。
0: 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1: 胳膊腿都好使了，
0: 嗯，
1: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0: 嗯。
1: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0: 嗯嗯嗯，这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嗯，
1: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0: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嗯。
1: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0: 嗯嗯。
1: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0: 啊，
1: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0: 嗯嗯嗯。
1: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1: 我是做销售的。
0: 开车吗？
1: 以前也开车。
0: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 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

0: 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1: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哎，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0: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你气什么气呀？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0: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0: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3: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0: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啊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的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3: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0: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 嗯，
3: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的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白内障，那时候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3: 要不然呢我觉得他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3: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吧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反正那时候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0: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啊，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3: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0: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
3: 嗯，

0: 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也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两个加号啊、
1: 嗯？
0: 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
0: 嗯，
1: 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了，餐前 6.1 餐后就是 8.2，
0: 这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1: 对。
0: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1: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0: 那完全正常了。
1: 嗯，
0: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1: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0: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1: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的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0: 嗯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有没有减轻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1: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的，
0: 嗯，
1: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1: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0: 嗯，
1: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儿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1: 好好，那我就赶紧就打电话，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0: 好，
1: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

0: 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

0: 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
1: 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
2: 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来看今天上午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下起了大雨，是对现场的救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雨势稍缓，我们看到有多路的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来进入到了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跟查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了，巨型的岩石是这个躺在这个整个的坡面上。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将会向这个救援的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下一步再把周边外围的这个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安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然后进行这种小剂量这个火药的这个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为了保障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
2: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并举行多场论坛和活动。
1: 今天各项主题论坛继续进行，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多个命题，中外专家、企业家及青年创新力量共同畅想创新活力与未来图景。
4: 根据昨天官方的一个粗略统计，现场是有1500多名世界各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人物参加，那包括多位图灵奖、菲兹奖、诺贝尔奖等等顶级奖项的得主，那还有大约115位国内外的院士同台。那大会首日可以说是明显的以基石筑底为脉络，把 AI 时代的地基打入到科学、算力、产业、人才还有治理的当中。那当然人工智能不光光是年轻的事业，同时它也是年轻人的事业。一大批青年科技新锐正活跃于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最前沿。那我们其实在现场也能够感受到人工智能大会对于年轻人的关注、重视甚至是偏爱。那这场学术会议呢，将会重新定义国际 AI 学术交流的规则与边界。
2: 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
0: 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之后，可自主选择以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
2: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核心目标，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将严防新增污染，严控沿江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等风险，到2030年基本消除农村小微水体污染和黑臭等问题。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天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昨天对外发布，办法建立了全链条信用信息管理机制，明确地方不得自行开展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评价，同时划定评价负面清单，明确不得根据不同区域所有制形式、规模等设置差异化得分，或将业绩、市场占有率等不能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纳入信用评价范围。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设施网络优化升级。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智慧重塑豪华，
7: 金头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乐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8: 正宗椰汁椰树牌，
9: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10: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8: 正宗椰汁椰树。

0: 牌。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鲁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吉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今天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三座桥梁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5: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发布的声明，伊朗17号和18号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及设施实施打击。
6: 打击目标包括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位于
7: 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5: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平台透露，从当地时间昨天晚上8:30起，超过37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64架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
6: 本月7号，俄罗斯方面曾通报，6号傍晚至7号清晨，有超过43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有报道称，这是近2年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莫斯科较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
5: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
6: 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

0: 程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广西、云南、湖南、贵州，一直到安徽、江苏多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后几天呢，江淮、江南的高温有所缩减，但是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到河南的高温发展增多。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2到30摄氏度，抚远19到28度，银川18到31度。兰州16到29度，榆林17到30度，咸阳21到33度，西宁11到24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4到36度，乐山23到34度，泸州23到35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20到30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3到32度，安庆25到32度，襄阳24到30度，南昌27到35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小雨转阴，西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阴，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5: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0: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5: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0: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5: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0: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5: 跨越。
0: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于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30集，萧七被枪毙了。
6: 萧七被政府枪毙了。县法院召开了民众大会，公开审判了萧七。法官宣判说，萧七是个惯匪，很早就打家劫舍，干了许多坑害老百姓的事情，被抗联收编后仍匪性不改，强霸妇女。因受不了革命纪律的约束，最终背叛革命，重新占山为匪。解放后，他不肯放下屠刀，先后枪杀无辜百姓2人，枪杀人民公安战士1名，奸淫妇女2人，实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萧七

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好像他把死没有当回事儿，一被推进牢房中，就笑嘻嘻地凑到牢门的窗口，对看着他的两个年轻看守说个不停。两个年轻看守见萧七不消停，就跑去找金光洙报告，说萧七在狱里闹。此时的金光洙正在值班室里睡觉，看守晃着金光洙喊：“金局长，金局长！”金光洙一下子坐起来，下意识地握住了枪。什么事儿？怎么了？看守说：“报告局长，萧七闹奸，是不是采取点儿？”哎呀，大惊小怪啊，死罪犯人都这样的，关着的，怕什么？被惊醒美梦的金光洙极其不满，坐在小炕上大声呵斥着：“金局长，他要吃什么白瓜炖白丝子，俺也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啊。他还说，要不是他枪里装个臭子儿，说金局长你根本抓不住他。”看来这个看守不会看火候眼儿，在金光洙正烦他的时候，他还在啰嗦。金光洙终于火了。萧七打死公安战士小车的第三天，县里调来了大批剿匪民兵，采取拉网方式全面搜查二龙山。金光洙带着他的小分队从龙泉上村北山处萧七被打伤的地方搜起。金光洙断定萧七受伤了，因为他们在一株树干上查到了一个血手印儿，树下踩踏过的杂草东倒西歪。金光洙让小分队分散开，细查萧七的去路，直到母牛河旁，萧七踏过的踪迹消失了。母牛河水静静地流着，给人一种既凉又快的感觉。河面不宽，显示不出波涛浩荡，但那略显浓绿色的流水击到河床中那一块块带眼的青色河石上，却能发出咕咕咚咚哗哗啦啦的响声。水还泛起不规则的浪花，浪花落去变成激流，在石的下方组成一个个漩涡，有时悬着青草来，有时悬着枯叶，有时什么也不悬，只打个问号便汇合进两边的流水里，向下方流去。金光洙用独眼盯着河，他认定萧七是过河了。他让人细细地查看河面的青石，终于在一块裸露于河面的大石头上，他发现了已经凝固了的一滴血。金光洙手一指，战士们便顺此扑向了对岸。一到对岸便柳暗花明了。一个细心的战士在树上查到了刀砍的标记，刀印很旧但很清晰，每隔十几米就有一处，向东向西都有。金光洙迷惑不解，但他认定这标记不是抗联留下的，于是他把小分队兵分两路，沿着标记进行追寻。金光洙带着十几个人向西搜去，他们排成一字形，在大森林里穿梭。接近傍晚的时候，他们在大森林中间发现了一块开阔地，暗蓝的天空像一块圆盘扣在森林上方。开阔地四周的高大树木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蔓条，攀隔附藤，严严实实地挡住了开阔地。有这天然屏障挡着，开阔地逆影藏形。金光洙他们沿着开阔地转了一圈，见刀砍的标记没有了，知道标记到了尽头。他们摸到开阔地边缘，突然他们听到里面传出了沙沙的声音，像是有人在搓沙土。小分队爬向藤蔓屏障去找空隙，空隙找到了，他们钻了进去，见里面有一块平地，平地上长满了高高的蒿草，草地上空笼罩着一层银色的云雾，见不到蓝天。金光洙端着枪慢慢地从草丛中站起来。金光洙大喊一声：“带头！”

0: 头冲了上去。只见那人一个翻滚，滚到了大土包的后面。金光珠虽然只有一只眼睛，但他还是看清了，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金光珠又一声大喊，自己还没来得及趴下，就听吧嗒一声枪击响，却没有听到枪响。他一个滚跃扑上去，把那个正在往外退子弹的人扑了个倒仰。两个人滚到了一起，那个人甩了枪，一翻身就把金光珠压到了身下。十几个队员一齐冲上来，把那个人死死地按在了地上。萧七被十几个人按着，黑硬的胡须扎进了土里，他大喊大叫。金光珠心头一喜，他拍拍身上的土，忘记了刚才的惊险。啊，是萧七，真的抓到了萧七，扣上他。金光珠他们搜遍了这块平地，除了找到几杆长枪和半袋苞米粒子、几张兽皮外，别的什么也没搜出来。他们小分队谁也不知道，萧七待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洞狗子爷的领地。如今地腔子就剩西面的一座了，萧七住着，萧香梅和龙卓住的地腔子堆起了一个大大的圆圆的土包，方才萧七正在给土包加土。那眼沉喷雾晚吐云的温泉还在，洞狗子爷的坟还在，只是田地荒芜了，草丛上挺着一片毛茸茸的穗儿，紫红色的、深蓝色的、金黄色的大蜻蜓附在草穗上，耷拉下去四片薄丝羽装，等待着明明薄暮。一个队员指着一棵树，金局长，那树上有字儿。
1: 家住山东寿光东，什么河？
0: 看不清了，谁到这儿来乱划了？金光珠站在树下认了半天，认不全萧香梅为洞狗子爷刻下的那首诗。金光珠一挥手命令道，天快黑了，带走。
1: 等等，
0: 萧七说了一句，回身扑腾一下跪在了那座圆圆的大大的土包前，瓮声瓮气地说道，
1: 额父，俺爹尽了，再不能陪你了，不能给你添土了。俺知道当初该听额父的话，俺都洗手了，干啥还去落草呢？但俺不后悔。额父，你先陪郑老爷子在这儿，过些日子俺就到阴间去见你。
0: 萧七对着那大土包磕头。金光珠不知道萧七说的额父是谁，他猜定这座大坟里埋的可能是萧七匪帮的首领。就这样，金光珠抓住了萧七，回到双龙镇。金光珠审问萧七，萧七真没交代什么。其实萧七该说谎的地方说了谎，不该说谎的地方还真说了实话。自从他到龙泉村误杀人之后，泼了香告诉他政府把他定为土匪了，吓得他跑进了大山里。他想，匪就匪吧，原本就是匪，何必争做人呢？他想等消停消停就远走高飞，隐姓埋名，带上泼辣香离开二龙山。他不信没有活下去的地方。于是他把洞狗子爷的地腔子收拾收拾，自己就住下了。然后他就给李万通造坟，他把李万通的遗体放在萧香梅住过的地腔子里，他就往地腔子上添土，土把地腔子压塌了，他又用土把塌了的地腔子埋上了，堆成了一个坟包。一有空他就添那坟包，他想把李万通的坟造得大大的、圆圆的，然后捎信儿给凌波，让凌波好找到这里。萧七不会种地，没有粮食吃，又不敢进村，只好靠打野牲口充饥。一天他追撵一群狍子，狍子把他带进一片苞米地里，他才遇到了姓刘的这家人家。萧七没有细交代这些过程，他只说不怨他，

0: 那女人自己也交代说，她很后悔，她不知道萧七是土匪，是她自己把女儿坑了。可谁知道她女儿又是个多情种，她说不管萧七是不是土匪，她非要嫁给他。她舔着个肚子哭着闹着要见萧七，说要是萧七死了，她也不活了。实际上凌元说的对，龙女求不求金光珠，县里都得放龙镯和扑了香。一方面，负责这项工作的副县长林向基十分重视萧七这个案子，他亲自过问案子的进展。龙镯和扑了香被带进了双龙镇，他又指示不得将龙镯他们当同案犯，要安排到招待所里当证人，好好对待，待问题查清后再做处理。李灵甫和金光珠不敢违背林向基的指示，只好照办。另一方面，李灵甫也不敢轻易地处理龙镯。就在抓到萧七之后，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他一看信手就抖个不停。信上这样写道：双龙镇县公安局，我叫叶芳，中共党员。1928年，我和丈夫郑家健及家健的弟弟郑家军，现在是我的丈夫，要求到东北来，一方面为党工作，一方面还想找一找他闯关东的父亲。受党委派，我和丈夫到吉林龙井村做建党工作，家军被派到北满，组建了最早的龙井党支部。支部书记叫周志桥，该人被捕后辩解，在国民党新疆监狱里发表过反共文章，后加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现何处不详。当时我丈夫是支部委员，从北京来时我已经怀有身孕，当年农历8月初8，我在龙井村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取名叫大龙和小龙。因为我和郑家健都是属龙的，年仅25岁，孩子正巧也属龙。孩子1周岁的时候，也就是1929年，我丈夫被捕了，惨死在日本人的酷刑下，党组织也遭到破坏。组织上怕敌人加害我们母女，又通过关系把我安排去双龙镇做国语教员工作。就是通过这种关系，我认识了双龙镇的山货商老板李万通。此人爱国正直，思想激进，我在他的掩护下才免遭日本人残害。在敌人得知我也是共产党时，就是他把我们母女三人护送到了叫什么泉的山村里，那里都是朝鲜族村民，他把我们安排到一个叫顺基的姐姐家里。我们以姐妹相称，虽然语言不通，但我们相处得很好。李万通说，顺基也是被日本人逼到这村子来的，那村子离双龙镇很远很远，需要走1天多的路。我们母女三人在那村子里待了1个多月，一天日本人突然包围了村子，为了孩子也担心顺基受我牵连，我就把那两个心爱的女儿交给了顺基，只身跳进虎口里，敌人逮捕了我。几个月后，就在敌人要枪杀我的前夜，我奇迹般的被两个地下同志救出来了。我不知道他俩是谁，只记得留下的那个同志要去了我身上穿的白裙，这白裙子是顺基的。我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单要这裙子，在那紧迫的情况下，后来我想这个同志可能同顺基姐有关。我被救出后先到北满，后又转战到中原，但我的心始终没有忘记长白山，因为那里有我和丈夫留下的两个宝贝女儿，有冒死救过我、救过我和女儿的同志和爱国人士。同志，解放这么多年了，我托好多人打听我的女儿，可全都没有音信，也找不到顺基姐姐。有的说我的两个女儿被大水淹死了，也有的说被日本人杀沟并屯时杀死了。但我不信，我有个预感， 我觉得我的两个女儿还活着，顺基姐姐也还活着，李万通先生还活着。我本不想麻烦组织，但二十多年前的尘世旧事，我不靠组织又怎么能圆我找到女儿的梦呢？同志，麻烦你们了。可能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私心吧，相信地方上的同志会给我一个答复。无论我女儿是死是活，有个答复，我做母亲的这颗心也就安定了，也好慰藉他们父亲的在天之灵。联系地址：北京中共中央组织部二司，致以革命的敬礼，叶芳，1952年9月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几个字吓得李灵甫瘫在凳子上，他害怕了，要是让人知道这封信，他李灵甫将会是什么下场。他提着点心去看龙卓，没想到龙卓一听他的名字就丢下和声扑上去揪住他大骂，龙卓又打又骂，大喊大叫，李灵甫的黄军衣扣子被他扯掉了，左脸也被他挠了两道口子，被人拉着他才出了屋。他没敢发作，灰溜溜地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知道遇上了这个辣女人，自己怕是要麻烦了。枪毙萧七的前几天，龙卓和扑了香带着和声被县里派的大车秘密地送回了龙泉上村。林相基审了案子，给李灵甫和金光洙下了放人的命令。龙卓和扑了香回到上村，上村人压根儿不信他们同土匪有什么搭挂，所以没有人给他俩白眼儿，还围着他们问这问那。阿商达告诉龙卓，孩子们又放羊了，大伙儿都盼你早点回来，还说没事就好，赶紧回学校吧。可是龙卓一进学校，就发现下村的孩子们朝他指指点点，用朝鲜语在讲过他，他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也就没往心里去。金光洙特意派人把枪毙萧七的两张公告贴到了龙泉村，公告上还有萧七的照片，照片上的萧七像李逵，胡须扎煞着，眼睛不像，长眼睛眯成一条缝，倒像关公，只是没有关公和善。下村人一见公告，很多人喝了酒，说杀了恶魔，日子该太平了，还为咱朝鲜族公安战士小车报了仇。上村人也围着公告看，但没人往心里去，只有乌中秋盯着公告上萧七的照片，吓得直哆嗦。龙卓惊慌心跳，他跑回家告诉了扑拉香。扑拉香一听，泪扑啦啦地往下掉，傻了一阵子，然后就把和声推给龙卓，捂着脸跑出了院子。龙卓领着和声在后面使劲撵。扑拉香一直跑到北山处他和萧七幽会的地方，那是一个浅石洞，里面铺着干草，他跪在干草上嚎啕大哭，边哭边唠叨着。龙卓没有劝扑拉香，他想应该让他哭，他知道扑拉香是那么的喜欢萧七。他看着扑拉香听他唠叨，龙卓也心酸了，心里想，真是的，这个舅舅没刮连他们一丁点儿。龙卓跪下了，他想，萧七舅舅，让俺替婆婆替凌波谢谢你，俺给你磕头了。第二天上村人发现那张公告不知让谁撕了，带照片的那一半没有了。龙卓晚上回到家，扑了香赶紧插上了门，神秘兮兮地把他叫到了东屋，拿出一个红布包给他看。扑了香说，俺想把这相剪下来让他陪俺几天，龙卓，俺也不想活了，哪天俺吃把老物眼就去找他。俄云，你可真是的，胡说什么，再说你死了俺自己咋带和声，妈不让你帮俺带吗？你忘了妈的话。 波蜡香说，没忘，再帮你一年半载的，和声就大了，俺就……龙卓轻轻地推了他一下，你可真是的。龙卓一看，萧七的照片剪得方方正正，平躺在那块红布上，萧七胡须四射，正眯缝着长眼望着他俩，像有满腹心事。龙卓搂住了扑了香，两个人相拥着望着那萧七。因为有了萧七事件，龙泉村出了名。杨西县长点着地图说，这里要加强力量，再偏僻也得管起来。这一年夏天，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遣的五名特务降落到长白临海，全县立即组建了军民联防队，民众情绪高涨，出入山林的大路小路上到处都有民兵设立的岗哨。9月26号早晨，龙泉下村的女民兵放暗哨的时候，抓住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解放军军官，押送到区里一审，结果是个特务，身上不但有手枪，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原木间谍机关和国民党上校团副的证件。龙泉村又一次出了名。杨新县长在地图上标志龙泉村的黑点处画了个红圈，还用红蓝铅笔敲点红圈，告诫说匪特相中了这里，是因为这里山高皇帝远，便于隐蔽，我们要加强兵力盯住这里。龙泉村的人直纳闷，去年在这儿抓住了土匪萧七，今年又逮住了美蒋特务，这地方咋的了，竟招些不三不四的人来。秋天，上下村又接到一份公文，公文上说，文队的五名特务被全部抓获后，10月13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机关、朝鲜联合顾问委员会又派八名特务空投到了长白山，隐匿在高山台原处的鹿蹄洞里，说花剌子附近有我公安十八师，还打落了一架美国飞机，四个美国飞行员都跳了伞，被我公安战士击毙了两个，另两名被擒。公文上要求长白山附近的各村镇要加强防守，组织力量配合我公安部队抓获这批特务，还告诉人们注意这批特务的特点。那天两村的民兵搜山时碰到了一起，双方的火被挑起来，只听着枪栓被拉得咔嚓咔嚓的响。上村的一个民兵看着大路上喊道，别打了，看那边来了八个人。两村的民兵把枪口都对准了那八个人。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您正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

0: 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0: 7月18日，延柏夏夜场双楼最辉夜，今日营业时间到晚24点，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第26届超市节红火进行中，超多优惠就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

0: 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我们祥康中医馆依托于全国百家高等学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国内啊权威的三甲中医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常年呢聘请的都是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名老中医专家，甚至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高等学府的学术带头人，个个呢德高啊望重，医术呢高超。同时啊我们医馆为了保证啊治疗的疗效，不但呢、啊、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同时呢我们医馆所选用的药材均是啊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名医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呢健康。
0: 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呢，希望能够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那昨天啊，就有几位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得到滕老师的帮助。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微信上朋友们的问题。这个朋友呢是给妈妈咨询，他说今年妈妈80岁了，近两年啊，妈妈的右手还有右腿抖，拍片子，他的脑子啊有一点小脑萎缩了。专家说了，先吃点多巴斯颈片看看，吃两年了没有什么效果，吃完药口还干，现在啊妈妈不吃了，看看中医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2: 嗯，好的。这位患者呢年龄啊比较大，是不是80多岁了啊、哎、那么手和脚呢总是抖，那么医生呢让他吃这个多巴斯受伤啊、哎、那么吃了两年了也没什么效果，既然吃了两年了都没有什么效果，那还吃这药干什么呢，是不是、啊、咱们吃药啊是为了治病，没有效果的药是不是、啊、咱们就不要吃了啊，何况还吃了两年呢，可以说像这些疾病啊就是这个药物咱们用了3个月如果说没什么效果，那么这个药啊就根本不需要再继续应用下去了啊，所以说咱们有很多的患者啊，说实话非常的可怜啊，为什么身上有病了，有时候到医院。

0: 看好，或者哪个医生建议啊吃什么药，哎，这个患者啊，这个病人哎，为了治病嘛，是不是坚持这种长期用药？可是有很多人反映，哎呀，这个药啊，我吃了挺长时间了，也没啥效果，是不是？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没有效果就不要再吃了，哎，那怎么办？再找医生，咱们一定啊要寻找到哎咱们对症的药物。有些疾病是不是在短时间之内，咱们呢通过药物就能看出效果，而有些疾病，一些慢性疾病或者重大疾病，那么在短时间呢看不出效果。那么不管短时间也好，或者是啥呢长期也好，你一定啊要看到效果，这呀是关键的啊。那么一般来说，这个手脚抖是不是啊，它跟什么有关系？跟大脑有直接关系。那么小脑萎缩能不能引起手脚抖呢？是不能的，是不是啊？那有可能是脑神经上有问题，还有啥呢，血管上容易出现问题。那么还有啥呢，咱们中医所说经络系统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说哎，像你母亲这种情况，我建议啥呢，你可以啊找咱们啥呢，哎，找中医大夫，就是针灸师，哎，给你母亲呢进行针灸治疗，哎，我认为呢效果啊应该能够比较理想。我只呢是给你一个建议，你还可以给他用啥，哎，用点活血药。一般呢人老了之后，说是经脉啊挛急，什么叫挛急，就是个筋都短了，愿意抽筋，或者啥呢，这个经络系统不通了，那么你用一些通经络活血化瘀的药，哎，那么有些咱们老年人是不是手脚抖啊嘚瑟啊，哎，就能得到很好的缓解和治疗。
1: 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是，我总有一过性的头晕，请教一下老师，今年呢是70岁，血压不高，但是呢压差挺大的，在70到80之间，血糖不高不胖，做过脑 CT 没有什么问题，已经1年多了，颈椎没检查过，但是呢脖子的大筋啊有时候发胀，还疼过一次，当时呢有点冒汗，过一会儿就好了，没有头疼，吃过敏诗朗，吃的时候呢能缓解，不吃呢还有症状。
0: 你像这种啊一过性头晕是不是啊，有可能是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啊。那么首先是不是检查大脑啊，那么你已经检查了，做的 CT 啊，大脑呢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这个颈椎呢没有检查过啊，并且啊说这个脖子大筋呢有的时候发胀，并且还那个多事呢产生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一定要注意，哎，说你大脑都检查了是不是啊，你还差一个颈椎吗，排一个颈椎片是不是啊，颈椎增生啊，哎，或者颈椎变直啊，是不是啊，椎管狭窄呀，等等，或者是退行性改变呢，等等，它都能够啊造成啊你这个大脑是不是一过性的头晕，并且年龄大了70来岁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颈椎病啊是不是啊所造成这种头晕呢、啊、我认为呢可能性啊是比较大。那么怎么办，哎，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你呢也不要啊去乱用药，我今天脑瓜迷惑那我就吃药吧，哎，那么你吃药你首先考虑要啥，要对症不，你咱吃药哈一定是什么，哎，我什么病要吃什么药，说是咱们千万不要啥我试试去吃，哎，咱们一定要明确啊这个用药的目的，哎，这呢是非常关键。如果说你对症了是不是啊，你吃上一段时间药的话，那么你这个症状马上就能得到缓解，哎，如果说不对症的话是不是啊，你就吃几个月吃几年它也不行啊，是不是啊，因为啥它不对症啊，哎，所以说咱们得病或身体哪块有什么症状或者难受了是不是啊，第一步这个确诊是非常关键啊，就是啥呢，一定要知道什么原因，哪块是不是啊，什么问题，哎，造成呢我这个身体这个症状或者是难受啊，那么明确了症状，找到了病因，哎，这个病根了，我们再去对症，哎，去施治去，哎，那么在临床当中就能取得啊非常显著的效果。所以说你怎么办，哎，一定啊先去排个颈椎的片儿。咱们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哎，是不是科技的不断进步，咱们一定要借助啥现代的一些先进的检查设备，哎，给咱们明确的去确诊之后呢，咱们呢，哎，再去啥呢，哎，对症的去用药，哎，那么咱们这么做肯定咱们不管有什么疾病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的。
1: 好的，那咱们再来看一看，这是一位母亲为她的女儿咨询，女儿今年30岁了，病情是抑郁症，每天呢都是在疑神疑鬼的，每天吃饭呢都说啊有人要给她下毒药，要害死她，边上几个人在聊天呢她都以为是在背后说她。她的这个病啊是在14岁那个时候得的，当时因为孩子叛逆，父亲呢打了她一顿，之后就发现这个孩子越来越不爱说话，因为这个病呢学业已经都荒废了，现在啊每天晚上睡觉都成问题，不吃镇静药呢都睡不着，总感觉身上冷，还说啊心里有气儿，总是感觉看谁都来气儿， 求滕老师救救他的闺女，现在啊父母还能够养活他，现在孩子30了，那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万一哪一天父母如果出现点什么问题，这孩子怎么办呢？所以请滕老师给指点迷津。
0: 嗯，好的。哎呀，太客气了。指点迷津啊，可以说不敢当，我只是尽我微薄之力啊，来帮助啊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孩子啊非常可怜，是不是啊？30岁了，那么因为啊家庭一点琐事，是不是啊？被他的父亲呢给打了一顿。其实啊父母是不是啊对孩子的一片呢，可以说这个心呢大家都了解，是不是？当过父母的人，是不是啊都知道啊，父母对孩子什么样，那可以说心知肚明的。我呢也常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只有啊不是的子孙。那么有时候啊恰恰呢这孩子啊小，是不是啊小嘛，孩子嘛不懂事儿，那么有的时候啊父母啊对他的教育呢他呢就理解不了，所以说有的孩子呢就跟父母啊拗着劲儿呢去干，是不是啊干来干去，是不是两败俱伤，给父母呢也气得够呛。孩子呢有的时候啊因为啊这些琐事儿，是不是啊也造成啥呢，一生啊可以说不可逆反的啊，或者后悔莫及的一些这个病症。像这个孩子，是不是啊？被他父亲打了一顿以后，孩子呢越来呀越不愿意说话了，那就说明啥？这个孩子也是比较倔强的，是不是啊？太犟了，还这个爹妈打两下，是不是还能怎么的？那么爹妈再怎么打，是真心打吗？可以说就三拍啊两打，可是不是啊？就吓唬吓唬你。其实父母啊就是啊希望啊你改正啊你的问题，哪有说是父母说真正去打孩子的？所以说我希望啊这个30岁的这个孩子呢也要理解啊父母的心，是不是啊？那么你看这位母亲呢也说了，父母呢年纪啊也是越来越大了，是不是啊？那么孩子呢因为这个病，是不是啊学业也好工作也好婚姻也好各方面都给耽误了，所以说最着急的是谁呀？是父母啊。那么父母可以说，是不是啊就想到啊，你说等我们百年之后啊，你这孩子说谁来照顾啊？那么现在父母还能来养护你，还能照顾你，那么说一旦父母是不是不在你身边了，那么这个孩子你说怎么办呢？哎呀，说到这儿啊，我的心里也难受，因为啥呢？我在临床啊接触啊很多的，是不是抑郁症啊、自闭症啊、焦虑症啊，是不是精神分裂症啊这些患者，我每当啊一看到父母啊领到孩子，是不是来到我的诊室啊找我呀、帮这个可以说这孩子诊病看病的时候，我首先呢非常啊体谅啊这个父母之心呐、这父母啊可以说太难了，可以说当父母的真的方方面面真是太难太难了。特别啊咱们现代社会，咱们有很多的孩子因为啥都一个娇生惯养的，是不是啊？那么父母啊对他的关爱之心呢、这个父母之情啊可以说这个孩子啊到什么时候也体谅不到，那什么时候能体谅到啊？那也就是啊他有了孩子之后，他为孩子付出很多很多的时候，这时候他才想到，他能才能感受到父母啊对他的关爱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啊这个孩子你呢能够啊在咱们收听前收听啊我的节目，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啊父母呢跟你说任何的话你呢也听不进去，那么我现在跟你说的话我希望啊你一定要听进去，一定啊要体谅啊父母的难处，也一定呢要体谅啊当初父母呢对你的关心。那么说到抑郁症啊，是不是啊？我们中医呢一般呢都把它呢归属到肝郁，是不是啊？就是肝气郁结。那么还有啊有的孩子，是不是啊因为跟父母是不是、生点气了，那之后怎么办？困了困了睡觉吧。可是呢他刚才啊给我这个资料当中没有提到这一条，是不是啊？就他父亲呢、打完他之后他睡没睡觉，如果说孩子睡觉了那就造成啊这种气郁症了。如果说这个父亲呢给这孩子当时啊打的啊比较重一些，这孩子呢胆还小，是不是啊？那就啥呢，让父亲呢给他吓着了。那么吓着就不是啊肝郁气结了，那是什么？就是啊肾脏上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医说嘛，肾主恐嘛，是不是啊？就是肾精在刹那之间在刹那之间呢一下呢流失体外了，而造成啥一种肾精亏虚，所以说他呢总是啥总有恐惧感，就怕别人好像伤害他，或是感觉别人要来伤害他，或是啥总感觉到人啊在算计他，这呢都是啥呢肾精亏虚。所以说我们中医针对啊这个郁症啊它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方案还有啥用方用药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希望啥呢，这个母亲是不是啊把你闺女啊她更多的资料提供给啊咱们的客服人员，他们呢也会及时啊反馈我，那么之后呢我才能啊会根据你所提供给我的资料呢做出啊正确的方案和治疗方药。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

0: 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腾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
2: 哎，你好。
1: 啊，你是那个腾老师吧？
2: 哎，是我呀。
1: 哎呀，我是你一个新朋友啊、哦，我第一次和那个腾老师联系。我有这么个情况啊、
2: 嗯，
1: 我想咨询一下。
2: 嗯，
1: 我听了一个你的和一个患者的那个交谈。
2: 嗯。
1: 啊，我听了以后吧，我好像有点感触。以前我也听过，听过，但是好像没有太那么干啊。今天他这个说这个吧，我有点感触呢。我想和那个腾老师呢咨询一下。一个今天一个妇女吧，她说的什么呢？她吃了你那个扶阳丹，
2: 扶阳丹
1: 吧，啊，她好像说的，哎呀，睡眠好了，又是什么大便也好了，怎么怎么地的啊、哦？啊，我一听了吧，她说的，哎呀，我好像是有点这种那个跟她差不多啊、哦。
2: 嗯，
1: 我就是也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哈，嗯，听收音机睡的，听收音机吧，听能听睡。然后要不听收音机吧，可能就有点差一点，就要出现什么现象呢？哎呀，脑子里就是好像放电影似的，就是七百年或者八百年康吧，他都能够那个给你那个演一遍似的。就那样吧，就那么好就睡不好。所以我现在听个收音机吧，听就能入睡吧，反正能睡到九点钟睡吧，能睡到有的时候偶尔11点那种醒，完了嘛再干还在睡。2点那钟也能醒，完了再干啥再睡一点，就在反正睡得不太那么好。
2: 嗯，
1: 是听声音。后来我今天听那个女同志她讲啊，说挺好的。我一听那个彭老师给她一解释，那么耐心那么细致的跟她讲了哈，哎呀，这个好像就是扶阳丹也不贵，也都是老百姓能够拿得起吃能吃得起的哈。所以就是我想就要咨询一下，像我这样的可不可以用这个扶阳丹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吧，是我那个体检吧，就是连续几年体检哈、哦，有那什么腔隙性脑梗，腔隙性脑梗吧，就是多发处。反正现在吧，倒是没有什么反应，嗯，但我就现在就总觉得吧，这是不是一个大问题？是不是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也挺纠结的。有的时候我咨询下的那个大夫吧，他们说，哎呀，这个好像不用吃药，没有什么反应吧，不用吃药。嗯，这是一个啊、哦，这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我今天体检吧，就是做 B 超的时候啊，那个 B 超大夫就说，哎呀，你这个宿便挺多呀，肠子里边好像那个大便挺多，完了还有好像有气，但排不出去，是不是你胀肚啊？后来我胀肚吧，有的时候也偶尔是有，但不是那么严重胀肚。然后但是我就是大便时候呢，我早晨一般是4点5点钟醒了哈，5点钟下到卫生间去那个方便时候吧，我就能大便，我就是小便大便吧都一起都一下子就都完成。但是呢一小便完了大便也完了，就是我就只感觉到是不是便不净。然后你吃完早饭了吧，还想上卫生间去大便，能够拉便出的一点点，不多。
2: 嗯，
1: 这样、啊、嗯，后来我就寻思，是不是我去体检做 B 超，那大夫说我是，宿便多，有气排不出，是不是影响的我就这样，每次便不干净啊，是怎么地的哈？就是这个问题吧，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子，看看是不是用调理啊，还是没大碍呀、啊？反正这三个问题，那个腾老师，你帮我那个分析一下子，看看如何，就这么个情况。嗯，
2: 姐、
1: 嗯，
2: 啊，
1: 嗯、
2: 你今年多大年龄啊？
1: 72。
2: 啊，72，嗯。
1: 嗯。
2: 完了，你听咱们广播，啊，完了、有一个咱们这个患者吃那个扶阳丹吃的不错、啊，是不是？
1: 嗯嗯。
2: 啊，咱们这个药啊，你看叫扶阳丹吧。
1: 嗯、
2: 那顾名思义啊，什么意思？它是以扶阳助阳为主的，
1: 嗯、
2: 这个药，哎，
1: 对，
2: 它既然是以扶阳助阳为主，你首先啥，只要有体寒，就身体啊，总是怕冷啊，手脚冰凉啊，不敢吃凉的了，
1: 嗯，
2: 哎，这都叫阳虚体质， 这一类脊髓的人，那就适合用咱这个复阳丹了。
1: 我这一类。

0: 对吧？好像还不正大，我手脚不太那么凉，但是偶尔有好像也是一出汗吧，都有点凉哦。但我就觉得我胃怕寒，我要是吃点凉的吧，或者是被风吹了哈，就有点胃不舒服。我要是你看现在，我要是躺在床上，我也得盖一小毛毯、小毛巾被盖在肚子上。完了我后背吧哈，好像还怕凉，后背吧就靠在这个抱枕呐、什么的，哎，就挺舒服的。我觉得我是那个胃后背怕凉
1: 啊。你这个其实啊，它不单单是后背怕凉，因为你是女性，今年72岁了。你看，首先它也就说啥，你现在身体啊，这个阳虚的不是那么重。可以啊，你阳虚症状这都有了，刚才听你们表述。还有啥呢？你看你那个大便呢，你不说总有点排不净吗？是不是跟你这个体寒呢是有关系？寒则凝嘛，
0: 对。
1: 哎，如果说我们身体你知道吧，它阳气不足的话，那个这个排便它就费劲，或者有排不净的啊这些感觉。哎，就是阳气是啥？阳气主温心推动的作用。阳气它主要主这个这些方面的。说你身体一旦是阳气不足的话，你这个排便呢你知道吧都费劲。完吃完饭呢还有啥呢，不愿消化，你知道吧？消化的慢，这都是阳虚的一些表现。就是你这个宿便呢排不进大便这个跟你这个身体阳气虚它有直接关系。在你那个腔梗，你那个腔梗啊得看你身体有没有症状。一般来说，你要是一旦你说你得腔梗了，它的复发率啊就能在80%。所以说他这个病呢，他讨厌就讨厌在这块儿，不是你得一次就拉倒了，而是没完没了。得一次可以说你下次再犯这个腔梗的几率呢就非常非常高了啊。并且呢这个病他一旦犯病呢还一次比一次重啊。他还不是不是一次比一次轻。说你这个腔梗的事儿呢一定多注意啊。你这种情况呢最好吃点那个三七粉啊。
0: 三七粉
1: 知道三七粉能够活血化瘀嘛。就是用点三七粉是比较好的了。完了你刚才我
0: 怎么吃法呢？就是早晨
1: 一天吃两顿啊，一次吃三颗就行。
0: 三颗哈。
1: 对。
0: 一天两顿。
1: 完了你这身体啊，你看你因为你72，刚才你就是也说啥，也就说啥，你这身体阳气啊不那么太虚，可是已经有虚的症状了。所以你这个身体的这种情况呢，适合吃咱们那个扶阳丹啊。
0: 吃那扶阳丹可以哈。
1: 可以。这些都是对症的。
0: 那个滕主任，你说吃那个扶阳丹，我就不太明白啊，就跟你咨询嘛，会不会阴阳不失调了？那个
1: 不会的，咱们中药吃进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叫以药性之偏，几乎咱们身体之偏。那你身体现在阳虚了，那我们这前是啥呢？你看虚则补之嘛，这前我们就是在啥呢？补阳药，把咱们身体的阳气给它补上来，就是跟别的就是负重啥的那都没有关系啊，你就放心吃就行。
0: 那这个睡眠，我今天听那个同事讲吧，哎呦，我看挺好的，这个扶阳丹。滕老师，我跟你讲哈，咱们我是安徒的，年底咱们不有个这个中医馆？我家老头吧在那看过。但是那时候我没有什么太症状吧，我也就没看哦。在谁呢？看见你那个李友，我就顺便吧，我再跟您讲一下子李友老师哈。这个李友主任吧，挺好的。家老头阳了以后吧，非常严重，那个白肺吧，就差一点点的就白肺了。然后你就在医院吧打针，住院打针吧，打了那个青霉素，就是那个消炎的哈，打了25针呢。完了，最后他那个什么那个，蛋白也都很低了。完了又打的蛋白啊，怎么的？后来好一点吧，我就听了这个你这个咨询呢啊，哎，我一听你还是上养生馆去看一看吧，我就领他去了，找了那个李友主任。哎呀，他看的黑非常好。我们吃了多少呢？吃了4个疗程的中药。完了，你又做的那个膏药、膏方嘛，又吃了3个多月，调理得很好。现在我家这个老头吧，哈，走道也有劲儿了，浮肿也消了，然后你心脏的脉率吧也很好。那时候现在主要是看的那个李友主任吧，给看的是心脏，他说你这些都是心脏这边来的，并且你这个还很严重，都把我们划为重点的对象了。不过吧，这李主任这药吃的很好，所以我就在这场吧，也就顺便你，也感谢一下的这个那个李主任、李友主任。 挺好，让他的那个注意吧也很好。
1: 嗯、
0: 哎呀，给我们的每次接待呀、啊，各方面吧，都那么确实是那个就像到家似的。嗯，所以说我今天再一听了这个吧，在家顶着我家老头在那看的吧，我对养生馆吧就比较信赖，因为。

0: 所以吧，我就今天我就顺便，哎呀，我家老头这个我也顺便感谢一下那个李主任，然后呢，我们也这个中医馆这个药啊和这些这个教授们吧都比较信赖。
1: 嗯，
2: 陈主任，我看了，你也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的保护神呐。
1: 啊，客气客气。
2: 我们一听了你的讲座吧，确实爱听。然后根据自己症状吧，就想咨询一下子。挺好，
1: 行。
2: 那样子，程主任就这样，不耽误你时间。
1: 那好的，好的，再见啊。
2: 谢谢程主任啊。然后那个
1: 李
2: 主任，那个你看看，哎呀，也是对他也是非常满意。我们，
1: 好的，
2: 也是谢谢他
1: 了
2: 啊。好的，谢谢，再见。
3: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唐老师。
1: 哎，你好。
4: 你好，哎。
1: 嗯。
4: 在李友那看的心脏，那心脏不好。他给我治好了，他现在不咋分量了。
1: 那一共看了多长时间呢？
4: 两个那个伏天。
1: 两个伏天。
4: 最近两年呗。完就过来了。
1: 就过来了。
4: 完了再一直这现在就没咋那什么，不咋分量，完了也没来看啊。
1: 那现在有没有胸闷呢、气短呢、乏力
4: 啊？那都没有了。
1: 哎呀，那就好了。那说明你的心脏完全好了啊。
4: 是不？
1: 对，挺好。
4: 那
1: 心脏病是大事啊。
4: 对呀，这里有的那什么医术真高啊。
1: 哎呀，咱们这个老百姓啊，对李友李大夫啊都比较熟悉了，
4: 对呀。
1: 因为李友李大夫在咱们这个医馆呢，这出诊呢，这啥这有十多年了，所以说一些老患者对他都比较熟悉呀，有的患者都变成朋友了，
4: 是跟他可不是成朋友的咋的，后期怎么我这也有就是连害怕带吓的，可能是有点心没底，完了还给他连线了这里。
1: 没事，就有病啊，就是啊，及早治疗啊，有啥病都不怕，因为咱们人是不是血肉之躯，每个人都会得病的，是不是？得病别害怕啊。就找对方法，找对人，吃上对症药，什么病都能解决呀！
4: 是，我也得感谢你呀、唐老师。我一开始上医馆前，就你自己做的，你给我一直就给我调了的嘛。
1: 哎呀，那你要这么说呀，那你可真是咱老患者了。
4: 那多少年了？你一开始中医馆就你自己做诊的。
1: 对，咱们医馆呢，你看你说这块啊，你看，那真是啊，当初咱们医馆就我一个人做诊。
4: 对呀。
1: 哎呀，那真
4: 是那阵一直就你给我调过来了，那阵我都住院了，出院我就上你这调来了。
1: 哎呀，他咋
4: 这？那阵是听广播来的嘛。
1: 哎呀，那真有年头。
4: 完了之后就知道李友了，完了你那不咋出诊了，或者老李总就出差。
1: 对。
4: 也找不着你。
1: 这一晃啊，哎呀，这年头太多了。
4: 多少年了哈？
1: 哎呀。
4: 得感谢你们呢。
1: 哎呀，这啥？没想到今天碰到老患者老朋友了。不易呀、现在整理身体都行哈。
4: 现在都没事了。
1: 没事就好啊。照常这老百姓说，有啥必有病嘛，是不是？
4: 对呀。
1: 咱们可以说没啥都不害怕，你千万不要有病啊！有病自己遭罪啊，拖累家人，是不是？
4: 别人也遭，别人也跟着遭罪，也受苦的。
1: 花的钱遭着罪，说拖累家人，
4: 自己不遭罪了，不难受了。谢谢程大夫，你
1: 没事挺好的啊，这就行，我瞅你这精神状态，说话语音都可以，
4: 是不？
1: 那我就跟你连这儿吧
4: 好嘞，
1: 好嘞，完有事儿打电话
4: 啊，
1: 好，再见。
3: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

0: 轻，慢病很快康复。
1: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2: 哎，你好。哎，滕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
3: 什么问题我们咨询啊？
2: 我这有很多事要需要跟您开始求求救啊。
3: 啊，
2: 我找
3: 着
2: 呢，我找着听你的广播
3: 啊。
2: 哎，就是讲这个这些个病啊，我一看呢，这彭主任呢，这是菩萨心呐。
3: 哎呀，
2: 这
3: 点
2: 这个，
3: 都尽力而为吧。
2: 我这些年呢，我一听我说，哎呀，这好大夫现在真不多啊，这能给老百姓就这么服务的，确确实实的是真少见的。
3: 哎呀，这也是好办法也多呀，咱们得去找去啊、哎！咱不找啊，不知道；一找啊，有都是好办法、
2: 哎。不是啊，你不知道这事儿啊，我这是有体验的，找了不老少大夫
3: 啊，
2: 这找完人家，最后边一看直摆手啊，这都像名医似的，一看我这心电图摆手了，我这没招，没招，你还上医院去打吊瓶，就纠正心衰去，就这个。我一看，我说这都是，我说这药王爷摆手不就没治了吗？这
3: 过
2: 呀，我那咋的呢？讲的这没用的话就少说，你这时间太宝贵
3: 啊！没事，
2: 我呀，这多少年了，能有就得这么说吧，20来年了，这心脏就不好，这一动动呢，心跳经常啊心闷，心前面的闷就总像有块大石头。哎呀，这一做心电图，他这做体检去做心电图，一看，你赶紧住院纠正心衰去吧，这心衰到这样。哎呀，我说确实是，我自个儿摸摸脉搏，一摸手脖子，我说我也查不明白呀，那没有啥规律了。我说这可咋整啊？这是，我说找这一找那一找，一溜归招，药也没少用。这医生也没少看，最后是没有效果。这是一个心脏的事儿。再一个呢，这肺子也不好。也年轻的时候啊，这抽烟也是。后来就到岁数大了，我看咳嗽挺重，我不抽了。
3: 应
2: 该不到60岁吧，我就把烟就戒了。戒完了，戒完了这些年，反倒不是烟的事儿。突然间有一天晚上啊，挺冷的时候，我在外边呢。哎呀，就觉着这柳丁这气儿就不够用。我那么开始，这家就开始喘上了。我说这是凉刺激是怎么来的？这个刺激喘呢？这肺子也不行，心脏也不行，这下肢肿的就厉害，肿的像大馒头似的。我说我这病啊，都全了多少年了。这些病啊，这治啊没少治，药也没少用，一点效果都没有啊！哎呀，让我这有点灰心的。我说岁数也大了，不治也就这么地吧。哎呀，这80多了，治不治眼瞅着也就这行将就木，你说还有什么意思？剩下的全是遭罪的。我一听咋的，你讲座的接这个患者，哎呀，就碰着你们这些菩萨，我说这回我可能会不有救。我说我跟彭主任呐、研究研究我的病，找你们哪位大夫能给我看看？我说一邀一下，别浪费你们时间，就这么个意思。我说我跟你唠了。
3: 啊，真是。老寿今年80几了？
2: 83。
3: 啊，哎呀，真是高寿啊！
2: 哎呀，高寿，不高寿啊！我的老公活着呢，今年95了，蹦蹦的。
3: 啊，你看，我说到什么时候啊？灰心，哎。咱慢慢啊，咱肯定能碰到一个好的医生啊，把这病给解决。哎，无外乎就啥呢？你这个年龄大点儿，
2: 对，
3: 病呢年头多点儿，哎，完了重点儿，哎，也就是这点事儿啊。
2: 哎，
3: 你这病啊，能得多少年了？
2: 这病啊，我得这么说，我从上个世纪那算是70年代吧。
3: 啊，
2: 70年代的时候啊，这累的这个心脏啊，这就血性心影了。一直就背后了要不这现在我这病也挺多我说这什么这完了这岁数这么大也 谁瞅着谁。

0: 也不愿意给治，我整个整个你说，
1: 啊，
0: 那中途念中学的时候啊，在机砖厂推轱辘马子，
1: 啊，
0: 那个那个砖坯子来回跑，
1: 啊，
0: 年轻啊，正中学时候，勤工俭学呢，在50年代，
1: 嗯，
0: 到60年代，这在单位这搞建筑干啥挑砖，
1: 哎呦，
0: 马砖多大份量，300多斤呐，
1: 嗯，
0: 这把扁的都造折了。
1: 哎呀，
0: 现在呀、啊，这脊柱啊都有问题呀、
1: 啊，啊，
0: 这现在没说全身疾病啊不好整，我说能活到这个赖赖歪歪到这时候，我这都是真的了。
1: 哎呀，行，没事，老师傅，哎，因为大侠啊，生活条件、工作环境他都不好，是不是？哎，
0: 没办法，那真没办法。嗯，
1: 哎，你这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呐，啊，
0: 啊，就别提了，那不算什么贡献，都是咱们啥呢？就是生长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是那么过来的，咱们也就跟着过来了。没有那阵儿的贡献，也不能有现在的幸福，不就这回事儿吧？反正我反正没白来，是个一回，就是多少给这个国家做点贡献。这贡献应该是微不足道，也就是说一块这个花粒儿啊，一块砖瓦，也就这么个贡献，那咱也知足，没白来人间一回呗，也就这么回事。
1: 哎你看老师说话特别实在啊，那家没有你们这年代的付出，哪有现在幸福生活啊？是不是？哎，
0: 嗯，是，
1: 咱照常说，咱都得拍良心说话呀，真的。你们这人呐、啊，为了家庭，为了国家呀，付出太多太多了。哎，
0: 这咱们也困难，那没招啊。
1: 哎呀，没事，老师傅啊，年轻的二妹，那时候得着病来了。老师傅啊，你这么的吧，我给你介绍咱们医馆一位的好医生吧，他看心脏病，你好啊，
0: 哎，
1: 你就去找谁呢？找咱们李友，
0: 李友，
1: 哎，姓李，叫李友，哎，
0: 李友，
1: 对，
0: 啊，李友大夫，
1: 哎，朋友的友，李友，李主任，
0: 啊，就是博士大夫啊，咱。
1: 对对，
0: 我们听讲过介绍的，
1: 经验非常丰富啊，这个人还特别好，哎，
0: 哦，
1: 就找他看就行啊。
0: 哎哎哎，好好，
1: 哎，哪块
0: 有
1: 哪块难受呢，你就跟他说吧啊。
0: 哎，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我这个事儿、
1: 啊，
0: 我还有一个事儿请教啊，滕主任呐。
1: 啊，请教
0: 我
1: 啥？
0: 我的哥哥88岁，
1: 啊，
0: 现在他在敦化市，他这个病啊也是啊，这。有病乱投医啊，自个儿也在这乱整，就信在网上这这，人家说什么好他就来什么，
1: 啊！
0: 结果他这个病呢，他得的那算是输尿管，输尿管可能是这个那叫癌呀，
1: 啊，
0: 是这么个病，
1: 啊、
0: 他的这个尿里头有潜血，就、
1: 啊、
0: 在长春医大呀做的那叫加强 CT 给他造影了是怎么的，就那么确诊了。
1: 啊、
0: 哎呀，我问他做没做病理，他说这不用做病理就那么就能确诊，人就搁那确诊。
1: 啊，
0: 他自个儿知道不知道？我问他孩子，他孩子说呢，有可能知道，有可能不知道。现在放魂的，这老头现在也是自个儿不愿意治了，有点要放弃了。嗯，
1: 哎呀，
0: 哎呀，
1: 是啊，是不是？那咱年轻才奋斗了，现在好生活来了，咱得好好活着，好好的享受这幸福生活啊！啊，
0: 是是。
1: 老师，像你哥他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就约等咱们京城名医赵小芳赵教授。
0: 啊、哦，赵教授，
1: 咱们赵教授特别善于治疗这些疑难杂症啊。
0: 太好了，
1: 哎，姓赵，叫赵小芳啊。
0: 赵小芳，
1: 哎，对，
0: 好好好，
1: 哎，你约等咱们李友李主任，你哥就约等咱们赵小芳赵教授就行了。
0: 好嘞，这我记住了。哎，
1: 啊、
0: 哎
1: 嗯，好嘞，老师傅，有啥问题咱再聊。哎，
0: 谢谢彭主任呐。
1: 哎呀，没事没事，
0: 哎、
1: 有事联系啊。啊，我也
0: 有事
1: 啊，
0: 有事我还忙着你啊。
1: 啊，咱不忙吧？
0: 哎，
1: 有事
0: 就
1: 说老师傅啊。我家挺沉的啊，应该帮助你啊，好好安享晚年啊。
0: 谢
1: 老师傅啊，一定多保重啊。
0: 谢谢谢谢。
1: 哎，咱们再见。哎，
0: 好，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滕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0: 我是那个李友医生的患者。
1: 啊，是咱们李友李主任的患者哈。啊，
0: 对对对对。
1: 啊，在上次看什么病啊？
0: 嗯，就是那个心脏有点不大好。
1: 啊，哎呀，心脏病是大事儿啊。
0: 啊，心脏有点不大好。
1: 啊、
0: 完了，另外那个我当时主要是那个就是心跳好像快。
1: 啊，心率快。
0: 啊。嗯嗯，后来那个谁李主任给我调了以后吧，一个疗程就明显见效。
1: 啊，哎呀，这么快，一个疗程就见效了。
0: 嗯，完了，然后后来我又那个就是我家先生他有点血压低，完了那个又找了那个李主任看的，完了那个李主任给调的也挺快。
1: 嗯
0: 啊，好像是吃一共吃的是哎呀几个疗程，三个疗程吧。现在就是特别好了。
1: 啊啊！哎呀！
0: 啊，完了，最近呢，那个就是前段时间吧，完了那个我家的堂孙，
1: 嗯、
0: 他那个就是在好多医院都看过，他就是浑身起大疙瘩，完了那个也不好，脸上身上都是。后来那个我们就那个问了一下那个李主任，因为我们在那嘎看挺好的，然后那个、
1: 嗯、
0: 他家的我这堂孙在外地。然后那个就那个什么就先咨询了一下李主任，然后李主任说的那你可以带他过来看看，然后就给孩子带过来了。带过来以后吧，那个第一他就是浑身痒，完了然后挠的都那个浑身都是疤楞那种，完了就嘎子总起。后来那个什么他也是看了好多地方，完了都不见效，不是效果很好啊。完了，然后那个李主任一看以后，李主任都挺惊讶的，一看他身上的疙瘩，你说、
1: 嗯、
0: 哎呀，你咋那个身上这么多呢？然后那个什么，
1: 嗯、
0: 然后给调了是第一个，就是他第一周吧，就是吃完第一周的药，他就那个这孩子就见好了，就不那么痒了。
1: 啊、
0: 首先是不那么痒了，
1: 啊，
0: 哎，就是效果挺，应该说是挺快。咱就看出那个李主任哈，他那个什么这个医术的高超。另外、
1: 嗯、
0: 那个李主任这人哈，对人特别谦和，
1: 嗯，是，
0: 哎，特别亲民，让人吧、
1: 嗯、
0: 一看他像看到亲人一样。
1: 嗯、
0: 啊，首先这个在精神上这病好像就好了很多，就这种感觉。嗯嗯 嗯,
1: 嗯，
0: 所以说吧，就是哎呀，那个我们家就非常感谢那个李主任。啊，也感谢那个唐老师哈，搭建了这么好一个平台，就能看到北京的那个名医，所以说吧，非常感谢。嗯嗯嗯嗯，完了啊，我也吧，经常听那个唐老师课程，啊，也受益匪浅。
1: 啊，挺好。
0: 嗯嗯，
1: 刚才你说到你家那孩子，这浑身起的这个病，这个刺挠，哎呀，可以说真的。有的时候看孩子得病，根本那病啊长在自己身上。这个我跟你说，
0: 哎、
1: 这个刺挠这个病啊，实际上它不疼，知道吧？可是这个病是最闹心的。你别说他浑身起那么多，你就平常要蚊子咬一下，你看你难受不？他都难受。
0: 是啊，他浑身上下都是、
1: 嗯，
0: 而且那脸上都是。
1: 哎、
0: 然后呢、
1: 哎，
0: 就是两个疗程，他那脸上基本上就没了。那你说这孩子心里多高兴啊！
1: 那可不，嗯
0: 啊，所以说吧，就是真是这李主任哈，都说是那个心脑专科的那个专家，他真是个全科医生，太让人感动了。你说这孩子就是这个就是浑身起疙瘩这个事儿，都走了老多医院了，都没有什么大的效果。那你看那个什么李主任就能手到病除，哎，真是让人特别感动。
1: 我再问一下，你刚才说你家这孩子多大呀？
0: 27。
1: 啊，他得这病得多长时间了？
0: 哎呀，好多年了。他是好像是十多岁就有这个毛病，但是那时候没那么严重。
1: 哦。
0: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孩子可能也不太忌口，
1: 嗯、
0: 所以说吧，就是那浑身，哎呀，那个可多了，前心后背、腿上、
1: 嗯、
0: 胳膊上，那个整个脸，
1: 哎呀，
0: 真挺严重的。哎呀，这那个李主任，这真是手到病除啊，真是、
1: 嗯、
0: 哎呀，太感谢了。
1: 哎呀，咱说心里话呀，你看孩子得了这么多年，20来岁了，
0: 嗯，
1: 你想想吧，孩子这年呢，在身体上、精神上受了多大打击呀，你知道吧？
0: 是
1: 呀、
0: 啊，是呀、啊，是呀、啊，嗯，
1: 有的时候啊，那个心理上的打击，凭着病啊，都难受啊，你知道吧？

0: 就是呗，尤其是孩子都愿意美，你说整的满脸都是那种大嘎的，你说啥心理呀？
1: 真的，哎，
0: 嗯嗯，
1: 哎呀，咱说说咱们李主任，为啥老百姓啊，咱这患者都喜欢他呢？是不是？哎，
0: 啊、对对，
1: 哎，说这个人不但医术高，你知道，还没架子，哎，
0: 啊，对对，说的就是呢、
1: 嗯。
0: 要我为啥说呢？特别亲民，
1: 嗯、
0: 对对人都可和善了。
1: 嗯，所以说
0: 一看着他，
1: 嗯、
0: 嗯，
1: 有求必应啊，真是。
0: 嗯嗯嗯，真是想尽办法。
1: 嗯
0: 那个左一次调右一次呀调，有的时候那个比如说哪味药那个、
1: 嗯、
0: 就是咱们临时库里边没有了，他都急得不得了，说的一定得给配齐，就真是急患者所想。
1: 真好，哎呀，我都替你家孩子高兴啊！哎、
0: 啊，
1: 这回自信心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就是啊，
1: 以前跟你唠嗑说话呀，可以说他们没有自信心，真的就好像自己好
0: 是呗，是呗，
1: 不错、
0: 嗯、
1: 不错呀、
0: 啊。
1: 啊，好消息，
0: 啊、真是好消息、
1: 嗯！这孩子以后告诉吃东西他一定注意，别啥都吃。
0: 是
1: 啊，
0: 是他现在那个就是那个李主任都仔仔细细的给他讲，就是生活上应该注意啥。
1: 嗯、
0: 然后那个他现在挺听话的。
1: 嗯，看来你这你们家这孩子也是你们大人教育的好。你看现在孩子有几个听话的，是、
0: 啊、
1: 吧、
0: 哎？
1: 基本都不听话。哎，
0: 啊，还行。
1: 嗯
0: 嗯
1: 嗯，那就行。
0: 嗯嗯嗯，
1: 行，挺好的啊。
0: 啊，
1: 你晚上有啥事儿
0: 啊？
1: 就找咱们李主任，是不是啊？因为我看你们家人啊，都跟这个李主任有缘呢。
0: 对，有缘。
1: 那咱们跟谁有缘、啊，咱就有病啊！你身体难受，咱就找谁去啊？
0: 是是，嗯
1: 嗯
0: 嗯
1: 嗯，
0: 那个要是没有你搭建这个平台，那你说我们上哪去找到他呀？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你 啊，
1: 啊，
0: 唐老师。
1: 对对对，
0: 嗯，
1: 那咱就这么地、
0: 哎、
1: 啊。
0: 哎，好，谢谢你、
1: 哎、
0: 啊。
1: 没事没事，那好，再见啊。
0: 哎，好，拜拜。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就是睡眠睡不着觉，心脏也不好，是腰也疼，还走道也乏力，是还有口腔溃疡，这好几样病呢。
4: 心脏怎么不舒服？
3: 心脏就是有的时候就一折个一折个，心发慌，就吃的那顶子药呢。
4: 就是这回实在是难受，
3: 实在是难受、
4: 啊、
3: 不是听朋友介绍说这个、
4: 啊、
3: 这个李大夫这个专家治的挺好吗？这不是来的吗、
4: 啊、
3: 腿还没劲，走道也走不动、
4: 啊、那就是你觉得通过刘老师给你调理这三周，你这个体验情况就是好转吗？
3: 见好了，心脏也见好了，睡眠也见好了，腰疼也见好了，这三个方面全都见好。现在睡眠我跟你说，这是可真好了。现在我晚上7点钟躺下睡，8点钟就睡着了，一直睡到早上5点6点，现在症状都没有了。
5: 王一来的时候啊，他是啥呢？他这个心脏不行，因为这个他睡饱觉，睡饱觉吃安定是吃4粒，把自己吃坏了嘛，都这一直吃这么年。而且他这个心脏由于心肌缺血引起的这种是啥呢？这个就是心肾不交，心肾一不交的话，心我一上冲的时候，你像这个附带这些口腔溃疡啊、身上乏力这些症状，它是连带的连锁反应。所以说咱们给他治病的时候来个釜底抽薪， 从心脏入手，心脏的入手以后，完了，一是他心脏这个早搏不齐呀、啊，而且心脏这些症状全都这个减轻了以后哈，而且他睡眠这块马上就得到改善，睡眠一改善以后，这样的这个啥呢，剩一什么腰啊这些症状，他慢慢全都恢复过来了，所以说这个剩下的时候啊，因为口腔溃疡的是啥呢，吸火。

0: 上冲，需要上冲吧，它得一段时间，剩下的啥，这个就简单了，剩下就是后期就是做完药的时候，一点慢慢慢慢的，哎，自己它就这些症状全都下来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我就是心总发慌，就像跑赛，就那个感觉，我晚上完睡不着觉，胃对时常不好，就胃黏膜不。薄就觉出来啥，我吃的饭哈咽到哪块我都知道。完另外我气短，
3: 气短啊，
2: 哎，我就和你说一会儿，行，时间长一会儿哈，我就气不够用，接不上气儿。
3: 这个，这阿姨今天第二次来，那你才吃了是一种药是吧？
2: 我自己也感觉到，就是这个心慌减轻了。我也相信中医，因为我本身我是中医外科，我们俩
3: 是啊，你俩也是，原来也是医生出身，啊，是这样，
2: 我中医外科，
3: 啊，你那你和李老师是同行，你听李老师说的，
2: 李老师是内科，我太希望找一个。好的，干啥
0: 了？对，阿姨，她这个吧，实际啥呢？这是由于心肌缺血。最简单一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不分几大类型吗？你其中她这种类型是啥呢？心脾两虚。
3: 心脾两虚。
0: 对，你看她这个药哈，她这个药总体来是啥呢？是以这个稳心这个成分为主的，三甲附脉与这个这是这个就是炙甘草汤，还有外加一个这是这个养心汤，三方综合一起的。临床上治疗这种这个房颤，还有这个就是这个狭窄跟那偷停的哈，这是运用这些年哈，用了以后效果好是好，但是说一礼拜偷停拿去，这个好像可能性不太大，你回去你自己再观察观察啊。
2: 我们之所以呢都是慕名来的，听我邻居说，我们俩才相信。
3: 对，
2: 谢谢谢谢，嗯，
3: 也谢谢你参加我们节目啊，谢谢
2: 谢谢，嗯。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前几天感冒了，完食欲也不好，完了这肺气肿，喘气儿费劲。
3: 肺气肿，喘气儿费劲。
4: 嗯，就是这个嗓子这嘎达就像有喉鸣似的，总是一喘气儿就这个
3: 喉
4: 啊，对，就总是这样似的。
3: 是这样。
4: 夏天也这样，冬天也这样。哪年冬天吧，我这个就是这个咳嗽，我都得。住院，又泡什么药浴呀、啊？又什么雷火灸啊？啥都做过。
3: 哦。
4: 但是就是好像那就是顶着似的，到做了之后就好，完了不做呢就不行。就这样。
3: 就没从根本上。
5: 这
3: 个
5: 也是次要的，它是直肠癌。
3: 哦，
5: 那个是
3: 主要的。你还是那个。
4: 对，今年一月份发现的直肠癌。
3: 那你做手术了吗？
4: 没做。没错，
6: 就是把那个息肉切掉了，
4: 从肠子里切掉了。
3: 哦，
4: 再
3: 那也没做放化疗，
4: 没做。
3: 哦，是这样哈。那您这个直肠癌平时你大便什么正常吗？现在
4: 我这个是就是说的，在发病之前也是没有症状。手术完了之后现在还是没有症状，就啥症状也没有，什么肚子疼啊，现在就是排便什么带血费劲呢，啥现象也没有，就是突然间就是大便
6: 大出血，
4: 大出血。
3: 哦，是这么情况发现。
4: 完了再去的，
3: 哦、
4: 去的完了之后就说是直肠癌。
3: 哎呀，那你这年龄不大，你这身体也是有重病啊，也是还
4: 没有。哎，没有的病，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全有。
3: 心脏他这血压也高，还血糖还高呢。
4: 血糖也高。
3: 那你平时是打胰岛素还是吃药？
4: 不得吃药，是吃中药。
3: 现在控制怎么样？三天能达到多少啊？
4: 餐前也就19那样吧。
3: 什么？不餐前我说。
4: 啊，对，就餐前90那样。
3: 90，平均19。
4: 我不是，
3: 啊，是这样。那您现在那个
6: 这是
4: 第三次啊。
3: 现在李勇老师要吃2顿，我看您说才刚说，我吃这药吃挺高兴，那就证明这药效果特别好呗，是这样。
4: 那对，是效果好。
3: 啊，那您吃李勇老师这2顿药，你感觉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哪块就是觉得舒服一些？
4: 现在喘气儿也那啥了。
3: 啊，那现在这个拉喉这个嗓子这个
4: 没有了，这个现象没有了，现在
3: 嗓子这块发堵的发拉喉这个情况没有，
4: 没有了，现在
3: 这个气儿顺畅，
4: 哎，对，顺畅了。
3: 您这个确实像李老师确实好感觉特别明显，
4: 这是明显，特别明显，哎，我可高兴了，我就
3: 肿瘤体质现在已经发现这个直肠癌，而且呢就是说你这个嗓子这块那憋着谁也不舒服啊，
4: 对呀，他就这上不来气儿啊，那你说你这要不能睡觉了，你说这不身体更完了吗？
3: 你要睡好啊。
0: 这个吧，首先是啥呢？它这个主要是从两方面入手。第一个，它这个肺气管这个确实有这个毛病了，这是这个拉号。

0: 也还是好好的这样式的哈。那么肺与大肠相表里，它这个直肠癌哈，因为它这个药用上以后吧，直肠呢，一是从肺，第二是从这个肠的话入手，从这两方面入手。那么从这两方面入手的情况下哈，第一个我把它这个肺气肿啊，这是拉豁啊，这些症状我给它纠正过来，在纠正的基础上哈，直接肺与大肠直接走入大肠，所以它这药直接是啊一个肺一个入肠经，这样是我把它这个肠这块这个毛病给阻断住。因为他的病直肠癌呀、啊，你这个直肠癌、啊、这个时间长了，难免这个以后会出现别的问题，这样是我全给控制住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是啥呢？我把这个肠这块哈、啊、给它阻断住，让它以后想犯都犯不了。
2: 哎呀，那
3: 是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4: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

0: 广州人的清晨是被一屉虾饺的蒸汽熏开的，茶楼里烛笼掀开的刹那，白雾裹着咸香气漫过骑楼街巷，笼屉里握着的哪里是点心，那分明浸润的是珠江三角洲2000年的水土和人情。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分享的是作家三生三笑的长篇小说《月食记》。三生三笑这个名字一听就是一个网名，其实这部小说最早也是在网络上连载的，有了很好的口碑之后又出版了纸质版，在2024年中国好书的年度评选当中，《月食记》是唯一入选的网络文学作品。小说《月食记》以粤菜传人麦氏父子跨洋创业为线索，将美食寻味之旅与文化寻根之旅融为一体。老麦的独生子麦希明与搭档程子华归国后，和广东老字号阿茂粉店的林氏姐妹相遇，四名年轻人志趣相投，一同创业，寻味岭南，改良粤菜，开创出了餐饮新潮流。这是一部细节大于情节的小说，处处盛开的细节围绕着一道道精美的菜品出现，故事展开的过程就是作者这个语言的大厨不停上菜的过程。肠粉、艇仔粥、虾饺、文昌鸡，作者以活色生香的细节带我们品味每一道菜的色泽、香气和味道，读者的感官在品味粤菜的过程中不断苏醒，得到细微而确定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我们就来分享这部荣获2024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来自三生三笑的长篇小说《月食记》。
1: 小说《月食记》讲述了粤菜经传人老麦的独生子麦希明及其搭档程子华，带着寻味寻根的使命回国开拓业务时，邂逅了老字号阿茂粉店掌柜林茂的两个女儿林小麦和林佳音，四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投身粤菜行业，最终通过全新改良粤菜，成功建立起新型餐饮文化王国。作品展现了粤菜技艺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坚守，生动演绎了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新时代故事。

0: 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部长篇小说，我们特地采访了作者三生三相，请他为大家介绍这部小说的创作。那据说为了完成好这部作品，作者曾经深入餐饮企业，一边打工一边搜集素材。我们来听作者的介绍。
1: 关于创作的经过，打工确实是打工了，也不能够说严格意义上的打工吧，就是去亲戚家里帮了几天忙啊，帮忙的其中就对要写的东西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这里是特别感激在这期间给我提供过帮助的行业相关的亲戚朋友以及相关的从业人员们。然后写作者的目光看一些东西可能真的是有些不一样的，就是我喜欢看街边走着的人，我也喜欢看在各行各业中忙碌的从业者。看到那些人之后呢，我就能有一些自己的感悟，再加上一些访问啊，一些参与或者是采风，那么文字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嗯，有句话吧，想到叫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那么我想也就是说，我其实是偶然的，但是我也是幸运的。幸运的地方在于看到了一些东西以后写出了这篇作品。在开始创作了之后，其实就像一部推土机开动了，就没有再多想的余地，在这期间一直往下写就对了，写完为止，先完成再完美。然后至于这本书能够做到哪里，能够取得什么成绩，能够有什么评价，那么就留给读者们去评说吧。
2: 作者三生三相，原名聂怡颖，作家，作品曾获海南省少数民族文化7.1作品大奖长篇小说类优秀奖，粤港澳大湾杯原创文学大赛网络组优秀奖，海峡两岸新媒体网络文学大赛优秀奖，出版有《大学生村官》《我不是村官》等。
0: 在创作这部《月食记》之前，三生三笑曾经创作过《大学生村官》《我不是村官》等多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网络文学作品。在一篇创作谈中，三生三笑说，现实题材要立足现实，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故事的背后仍然要体现现实的情感、现实的矛盾、现实的羁绊。故事情节可以是虚构的，但是矛盾和感情是要真挚的，唯有滚烫的真挚的感情才能够打动读者的心。我们来听三生三笑的分享。
1: 网文的架空穿越以及其他的各种题材，其实跟现实主义题材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普遍描述的还是传统的美好的一些东西。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世界可以是虚构的，我们的情节可以是虚构的，我们整个的书里面的东西是可以虚构的，但是这里面的情感是真实的，就是纯真、诚实、善良、美好，这里面的种种的东西那么都是真的，也就是传统观念中的一切的正向的东西。现实主义创作的话，也只是说从另外一种角度，不开金手指在现实世界里面另一种的描述方式和描述角度，去把这些东西再次的演绎出来。其实我们几千年下来都是这么搞的。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来阅读小说《月食记》开篇的一段描写。这一段讲述主人公林小麦带着麦西明感受广州的早茶文化。

次日一早，麦西明准时来到财神茶楼，林小麦已经到了。茶楼还没开门，卷闸门外面已候着好些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要么腋窝下夹着报纸，要么聚精会神地听着收音机。夹在这么一群老人中间，林小麦格外显眼。麦西明走过去，感到自己成异类似的，就离林小麦更近了一些，说：“这茶楼几点钟开门呀？”林小麦对了对表，说：“马上就开了。”话音才落下，电子卷闸门缓缓上升，也才升高到离地一米多，那些阿公阿婆纷纷弯腰低头，从正在上升的卷闸门下钻进茶楼里，身手矫健冲向各张桌子，仿佛一场无声又激烈的战斗，抢茶位。最先把手搭在椅背上的那位默认是赢家。林小麦带着麦西明捡了个过道旁的小桌子坐了，屁股才挨着椅子，林小麦响亮地说：“亮姨，开茶。”穿着白色对襟衫、黑色长裤的中年大妈服务员闻声而至：“靓女，要喝什么茶？菊花、普洱、铁观音。”林小麦征询地看向麦西明，麦西明说：“听你的。”林小麦就说：“那菊普两位。”阿姨一边大声答应，一边飞快地在手中的单子上划拉着，写完之后把底下垫着塑料板的单子往桌面上一放，啪，完事儿。麦西明说：“点菜呢？”林小麦说：“喏，在车子上。”顺着他手指的方向，麦西明看了过去，同样穿着白色对襟衫、黑长裤的靓姨，推着一部小推车走进人声鼎沸的茶楼大厅里。车头上挂着写了点心名字的牌子，白色塑胶底衬着红字，分外显眼。林小麦说：“财神茶楼可能是全阳城最后一家还保留着点心车的传统粤式茶楼了。”两滚水到，一记中气十足的吆喝，伙计提着个大肚子水壶快步走到他们这一桌旁边。他麻利地撕扯开一包菊花普洱茶，倒进石湾陶瓷茶壶里，使了个漂亮的青龙过肩的斟茶姿势，热气腾腾的开水从一尺多长的茶水壶里倾泻而出，落入茶壶中。第一遍洗茶

水照例不要，第二遍才是沏出汤色如蜜的好曲普茶，能够意气消滞，清肝明目，默默地把观察到的一切牢牢记在脑海中。麦西明礼节性地用两指轻磕桌面，以示对伙计感谢，便问林小麦：“哎，为何这儿不是用酒精灯和套装茶具自己煮水泡茶，要这伙计大费功夫？”林小麦说：“嗨，那种套装茶具、紫砂壶、拇指头大点的杯子是朝圣功夫茶，广式早茶就是眼前见到的这副模样，粗细滚水热茶，功夫茶好喝是另一种喝法。既要来吃粤式早茶，那就按照我们传统的来。”麦西明微微点头：“有道理，那吃什么呢？”林小麦说：“四大天王八大金刚来一套。”麦西明说：“啊，四大天王我知道，是虾饺、烧麦、叉烧包和蛋挞，可这八大金刚……”林小麦说：“八大金刚就是牛肉烧麦、排骨烧麦、肠粉、糯米鸡、沙琪玛、甜蛋散，还有煎堆仔、咸水饺。”毫不犹豫的，麦新明说：“牛肉烧麦不要，排骨烧麦不要，肠粉不要，剩下的五样各来一份。”带着赞同的看了麦西明一眼，林小麦笑着点点头：“老板会吃啊，牛肉烧麦是为了照顾附近特殊居民的口味才有的，排骨烧麦更是后来才出现的新鲜玩意儿。本城开埠数千年，自唐代以来就有外部商队在阳城登岸做生意，他们聚族而居，在长久相处中渐渐影响到周围居民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喜食牛羊肉、喜用香料入馔等，汇聚了无数舶来物产和粤菜交融过后出现的美食。”麦西明看着林小麦说：“哎，在外面别叫我老板，叫我名字就行。你不问我为什么不要肠粉啊？”林小麦不加思索地说：“那很简单啊，肠粉当然要在街头巷尾找到那门口有石磨的，用石磨磨出米浆，配上新鲜食材足料现做的布拉肠才好吃。”很难得，麦西明露出了微笑。一辆早餐车叮铃当啷地走过，林小麦拦住早餐车，逐个蒸笼打开看里头的内容物，很快找到了凤爪、烧麦、糯米鸡、叉烧包。他忙着摆上桌，另一边推车的晾仪拿起塑料夹子托底的点心卡，往上头戳上一个个数字不一的章子。林小麦殷勤地用公筷夹了一个凤爪放在麦西明的碗里：“来，尝尝这儿的紫金凤爪，古法炮制的。”麦西明夹起凤爪，首先咬下爪子中间名叫掌中宝的那颗肉珠，只觉得甜咸适口，汁水饱满。凤爪皮炸得酥软，又保留了嚼口，底下垫着的是卤水花生，花生粒粒饱满，胖胖的，煮得入味，拿来垫底收凤爪汁正好，却又不会抢了凤爪的风头，简直就是最佳配菜。看了麦西明的肯定，林小麦说：“觉得不错就好。哎，话说你的筷子使得很好啊，我以为你们在国外长大的，只会用刀叉呢。”林小麦明显比昨天放松了很多，麦西明却很认真地说：“哈，我们一家一直用的是筷子，吃的是中餐，从我会吃饭开始就学用筷子，又怎么会用得不好呢？”旁边一桌上原本低头看报纸的阿叔忽然很自来熟地搭讪道：“哎，后生仔不忘本啊，翻书仔吗？”所谓的翻书仔，其实就是老一辈口中对在国外念过书的年轻人的称呼。林小麦点了点头：“是啊，才从国外回来的。”阿叔来劲了，指着桌上的凤爪说：“财神这地方的凤爪做得还算可以，虾饺就很一般了，也就勉强能够入口吧。”
听见阿叔的话，麦西明夹起了一个虾饺，半透明的皮儿裹着馅料，隐约可见里面粉粉的虾肉颜色。他尚未评价，阿叔对面的四眼阿伯徐徐地放下收音机，把音量调到最低，笑道：丹家老，你又在教坏小朋友了，财神的虾饺不正宗吗？半月形，蜘蛛毒，一口吃完不留汤汁儿。正宗好吃的粤式虾饺讲究三分虾肉七分猪肉，以少许竹笋调鲜味，好吃，分量去小，一口一个足矣。阿叔说：哎，四眼老，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当年做什么出身的，这儿用的虾是明虾，不是河虾，虾味上不就差了点啊。随手打开了手机备忘录，麦西明飞快地划拉着要点笔记，说：哦，这虾饺用的虾难道还有讲究？四眼阿伯一指那阿叔笑道：哈哈，那这你得问他了，他淡家的，河底清道夫都没他懂水产的脾性和味道。有人听自己说话，阿叔越发的抖擞精神，给自己斟了一杯汤色碧青，一看就是自己私家带来的好绿茶，呷了一口说：哎，我们疍家人苦命啊，人随船流转，船顺风漂泊，生老病死，喜丧嫁娶，全都在那三丈长的渔船上，真的就是命随流水风漂泊，身世飘零雨打萍啊。一边说，一边眼睛直直地看着远方，很是感慨。

0: 长篇小说《月食记》讲述了海外赤子归国投奔祖国发展崭新事业，通过努力和国家扶植归国人才的政策，建立了新型餐饮文化王国，带动地方建设和餐饮文化传播，带动乡村振兴、人才就业，带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中国故事。小说以点带面，带出诸多粤菜民俗传奇传说，描绘了一幅宏伟的时代画像，将改革开放浪潮下平凡人的不凡事业和朴素情感，透过美食由舌尖贯穿灵魂深处。
1: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荣获2024年度中国好书称号的作品《三生三笑》的长篇小说《月食记》，稍后继续我们。

0: 有453个朋友，我仍然觉得孤单。当我们打开手机，同时关上了自己的大门，大家忙着分享，却忽略了沟通。我们吝于关注周边真实的情感，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失去什么。抬起头，放下手机，不做低头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

贵，七珍堂白化绒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化绒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

0: 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5888。
5: 北京时间14:30。
6: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

0: 寻味寻根，冷热自有人生百态，知古心经，寒暑皆韵，春华秋实，一粥一饭成情愫，一饮一啄思故乡。这是写在长篇小说《月食记》封面上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很好地概括了小说所呈现的内容。小说讲述了麦西明、程子华带着寻味寻根的使命回国开拓业务时，邂逅了老字号阿茂粉店掌柜林茂的两个女儿林小麦和林佳音，演绎出了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中国故事。粤菜名气大，口味丰富，作者三生三笑聚焦于广东的早餐，以小切口展现粤菜的独特魅力。为了写好这本书，他深入采访多位早餐档从业人员，并进入一家餐饮店打工，亲身体验从业人员的经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书中的内容。
1: 小说《月食记》讲述了粤菜经传人老麦的独生子麦西明及其搭档程子华带着寻味寻根的使命回国开拓业务时，邂逅了老字号阿茂粉店掌柜林茂的两个女儿林小麦和林佳音，四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投身粤菜行业，最终通过全新改良粤菜，成功建立起新型餐饮文化王国。作品展现了粤菜技艺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坚守，生动演绎了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新时代故事。

0: 色香味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让人很自然地会想作者也肯定是个吃货，因为书中处处浸润着作者本人对于美食的热爱。我们来听三生三笑的分享。
1: 美食人人都热爱，至于说我的热爱，可能因为我本身来说的话比较喜欢体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吧，然后美食就相对容易得到的一个点，但是也并不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个点。因为即使是国宴厨师做的菜，也总是有人说不合口味的。口味这个东西在哪儿？在人的心里，也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说的妈妈的味道、家的味道、童年的味道等等等等等等。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只是说把心里面热爱就尽量去付诸实施，比如说我愿意翻山下海，又或者愿意去钻进那种刚刚通路的几十公里外的村子，去找到传说中的那种正宗的味道，又比如说想要找到小时候那种味道或者存在于记忆中的美食，然后去品尝、去对比、去回味，然后再用文字去描述出来。与其说是对美食的热爱，不如说是对美食和写作的热爱，这两者机缘巧合了，然后融入到了一起，融合到了一起。
0: 美食是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人物才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作者讲一讲他笔下的几位主人公。
1: 小说的主人公，说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主人公都是我亲生的孩子，情感上面来讲。那么回到技术层面上面的话，基本上来说在现实里面都会有一定的原型，可能是几个人的原型混在了一起，也可能是某一个人身上摘出了一部分。其实某一个人的话，仔细去想想，小说里面的这些人，每一个人的都可能出现在生活里面每一个人的周围，只是说特征表现的不那么的明显，然后我就只是把它提炼了出来，仅此而已。这些角色当中，理论上来讲就体现了老广的一种存在于骨髓里面的精神吧，视野广阔，不屈不挠，奋斗，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还有就是面对艰难时候的坚定，面对奢华时候的淡定，这些东西呢，把他们写出来了，就形成了这几个主角。
2: 作者三生三笑，原名聂怡颖，作家，作品曾获海南省少数民族文化7.1作品大奖长篇小说类优秀奖，粤港澳大湾杯原创文学大赛网络组优秀奖，海峡两岸新媒体网络文学大赛优秀奖，出版有《大学生村官》《我不是村官》等。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内容。这一段是在小说的后半段，讲述一场大火后，311美食园又慢慢恢复往日的生气，宁小麦、麦西明等人准备大干一场。我们来阅读这一段。阳城的老城区里，街头巷尾有着无数豆腐般大小的废报亭、法拍房、政府接收了的空置屋，以雷霆效率外加惊人财力合二为一，迅速把这部分零碎房子装修改造，半个月之内

能够让赋闲的师傅们重新开张。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数量并不多，也就是那么三间五间十间八间，毕竟要找到符合要求的房子，哪怕有了政府的帮助也是很难很少，但到底是张罗起来了，炊烟冒起来了。第一家莹姐的肠粉重新开了之后，眼瞅着那袅袅炊烟，那满堂食客，那忙碌个不停，嘴角始终带着笑意的莹姐两口子，师傅们眼中又有了光。保险赔偿的钱一笔笔汇入大家的银行卡里，还有那份沉甸甸的红头文件。星星之火在311美食园的余烬里复燃了，越烧越旺。林小麦和林佳音拖着行李箱，看着手机里程子华分享的共享位置，刚一到地方已经双双瞪大了眼睛。身材高大皮肤乳白的女人正是前阵子伺候九爷给九爷送终的慧姐，她系着围裙站在盘好的三眼灶后面，面前是两排排开的备料，鱼肠、鱼子、鱼泡、羊杂、羊肝、羊肉片，食客捧着一个脸大的海碗痛饮碗里浓白鱼汤，那叫一个畅快扎实。挽起衬衫衣袖，手里捧着资料站在灶旁指点慧姐做事，程子华抬起头来看到他们俩，对林佳音打着招呼。林佳音嘴里应着是，眼光却一个劲儿地往慧姐身上瞟。程子华就笑了，说觉得很出奇吗？慧姐早就有心学个一技之长，正好跟在九爷身边动了学艺心思，不过九爷身体不好，只跟他口说了些大道理上的诀窍，没办法动手教他实操。恰好我这边保留了全套的五更汤录影材料，趁着我自个儿也还没忘记，就借花献佛，索性把这套本事传给了他。这套五更汤的本事在我身上不过是锦上添花，在他手里却能够雪中送炭。现在五更汤要变五点汤了，辛苦是辛苦，但保持这样的翻台率那是很赚钱的。五更汤活了，店面狭小，不是说话的地方，程子华就带了他们去附近的糖水店坐下来喝了一碗绿豆沙，林小麦才回过神来，直叹我们的程总监竟然在街头小店当技术指导了，还蛮享受的样子。哎，还是我们之前认识的程总监吗？程子华倒是很平静地说，既然要教人当然要彻底教会，何况慧姐还很支持我们的复兴重开计划，这几天啊我只要有空都在店里跟她说不必拘泥五更汤的说法，只要保证质量，哪怕五更汤开到下午五点也行，首先咱要把市场打开了，别的宣传经营手续等等有公司团队垫底呢，她只管放心做，她上手的不错，最多两天我就可以不用来了。林佳音依了一声说，这法子其实不错啊，老太新，等新人可以自立之后就可以出身到别的店去，这样就可以开很多家店了，其实就是那种流水线加盟店的套路，我们稍微化用一下不就行了，到底稳重一些。林小麦没有像他那样喜形于色，而是说那得看成本，我们得对海外的股东们负责吧。对了，老板在哪儿？我们有好多问题要问他呢。林小麦实在有些挂念麦西明，而程子华嘴角边泛起了一丝神秘的笑容，他说海外股东这一层你们真不用担心了，事实上麦西明现在就是在从机场回来的路上，接回的就是那一群海外的股东。姐妹俩异口同声，什么？但程子华下一句又改了口，严格来说还是不要把他们当成股东来看吧。姐妹俩再次傻眼了，程子华眼底闪过一抹微光，说道一会儿你们见面就清楚了。哦，对，我也得去接风了，你们既然都来了就跟我一起去吧，老大没有说要你们去参加，我想有你们。

在一定可以帮上忙的。二话不说，姐妹俩齐声答应。林佳音和林小麦把行李往程子华后备箱一放，程子华在前面开车的功夫，两人竟还能在二排座上迅速补好了淡妆。等到了公司，走下车的又是两个神清气爽的小美女。程子华很是赞赏地比了一个大拇哥，说：你们两个啊，是越来越敬业了，升职加薪指日可待啊。林佳音羞赧一笑，正要说两句谦虚谦虚，林小麦却是东张西望的脱口而出：不对啊，这地方安静得过分了，总监，你去打个电话给老大，去确认一下他们到底是不是要来公司啊。程子华脸上的笑容也僵硬了，看着林小麦狐疑着拿出手机：是到公司没错啊，你说的那么确凿，有什么理由吗？也就是第六感。换了平时，换了别人，程子华准是翻个白眼过去，外带一顿对。不过对面是林小麦，程子华就直接打给了麦西明：老大，你们到哪儿了？我带了两个惊喜回来。他们也有惊喜给你。什么？在红利街街口？

长篇小说《月食记》讲述了海外赤子归国投奔祖国发展崭新事业，通过努力和国家扶植归国人才的政策，建立了新型餐饮文化王国，带动地方建设和餐饮文化传播，带动乡村振兴、人才就业，带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中国故事。小说以点带面，带出诸多粤菜民俗传奇传说，描绘了一幅宏伟的时代画像，将改革开放浪潮下平凡人的不凡事业和朴素情感，透过美食由舌尖贯穿灵魂深处。

长篇小说《月食记》中的美食书写可以一分为二，一是食之行，对食材、佐料、器具的挑选，对刀工、火候、手工的讲究，对菜品之色、香、味、形、气的详述，这是小说叙述的主要内容，也是细节展开的主要方式。二是食之意，小说中有一道形意汤，做法是取18味煲汤荤料，放入新瓦罐，慢火细煲，煲到汤料连皮带骨尽化，在吸足了汤汁的瓦罐内放进冰块，封口后大火猛蒸。这道菜得其意，去其形，留其味，守其真，超越了食之行的物质享受层次，进入了食之意的精神品味层次，是对岭南文化中国意蕴的深度演绎。如果说食之行是月食记的骨肉肌理，那食之意就是小说中的精神魂魄。这里的意其实是积淀了上千年的民俗和观念，是烫鸡肝时的讲究。肝属木，当舒展，当嫩滑，当平顺，是吃莲子时想到一颗莲子清心火，一起十年寒窗苦，是将粤菜中的小炒黄比作粤剧帮黄师傅的精妙。粤剧台上如果只有花旦小生，没有了那些敲锣打鼓打帮黄的，又怎么能称得上是一台好戏呢？小说叙事的基本矛盾也在美食的形意之间展开，意比形多出来的是省不下来的那些刨除功夫，是沉淀在食材、刀工、火候、器具之中的漫长岁月。现代快餐文化追求的是外观、程序、效率、厨技、去意流行，而传统粤菜文化讲求的是意蕴、经验、精作、厨艺，是形意兼备，二者之间的矛盾是慢。

0: 古典时间与快的现代时间的矛盾，也是意的文化诗学与行的商品美学的矛盾。美食是这本书的重中之重，但作者三生三笑说，这本书中最难写的也是美食部分。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最难写的部分可能就是那些美食了，因为美食其实是要花费大量的精力甚至一辈子的神思去做的。有的时候看着好像炒得很简单，同样的菜，同样的锅，同样的火，同样的配料，换一个不同的人，那味道马上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这里头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如果说到美食家的话，用我自己的理解吧，就是他有无数个完美的 PPT， 他只是在按照这些 PPT 去工作，但是这些 PPT 全部都是由他自己用了无数的心血、汗水和感悟去架构出来的。我不是琴行的从业者，所以我的话就只能揣摩，只能说是尽可能去仿写。但是你说要真正达到美食家或者说是美食制作者的这个水准，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0: 最后我们请作者三生三笑讲一讲他通过这本书表达的情感。
1: 如果说到这部小说，小说里面写的感情应该就是因为爱所以爱。有一些热爱其实是不需要理由的，就是因为热爱美食，因为热爱写作，因为热爱生活，因为热爱在街头巷尾看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是在广东这边生活了几十年，看到了晴天雨天。有了热爱才有了文字，有了热爱才有生活。
0: 好，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荣获2024年度中国好书称号的作品，作家三生三笑的长篇小书《月食记》，推荐给大家这本书。以上就是我们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我们再见吧。

0: 卫生城市是健康城市的基础，爱护城市卫生就是爱护我们自己。延边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小环境，共享大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0: 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7月18日，延柏夏夜场双楼最辉夜，今日营业时间到晚24点。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第26届超市节红火进行中，超多优惠就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
6: 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肾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

但是你用上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啊，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1-2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在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的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了。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

有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那一片都来之不易。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儿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哪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的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一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

0: 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八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用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0: 欢迎你。
3: 哎，谢谢。
0: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3: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0: 嗯，
3: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

0: 脑血栓了吗？
1: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0: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儿，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1: 嗯嗯。
0: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1: 嗯嗯。
0: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1: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啊，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0: 嗯，
1: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一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0: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0: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1: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0: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1: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0: 是
1: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呢、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0: 哎呀，这些还都有。
1: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0: 嗯，
1: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0: 那
1: 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0: 嗯，
1: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0: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1: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了。
0: 嗯，
1: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0: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1: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0: 哦。
1: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0: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1: 嗯，
0: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儿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1: 嗯，
0: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他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1: 对，
0: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1: 那就没问题了。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0: 对，
1: 嗯，
0: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1: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嗯，你看你，我说你39岁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得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得怎么样？
0: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得都特别好。

0: 情况说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0: 血压早都平稳了。
1: 嗯嗯。
0: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1: 降压药停了没？
0: 降压药早都停了。
1: 嗯。
0: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1: 嗯嗯。
0: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1: 瘦了，就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因为你太胖了。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0: 胳膊腿都好使了。
1: 嗯。
0: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1: 嗯。
0: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1: 这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1: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1: 啊，
0: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0: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0: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啊。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1: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你气什么气呀？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0: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1: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李老师啊，
0: 嗯，
1: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秀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0: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1: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0: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呢，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1: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0: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1: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白内障，那时候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1: 要不然呢，我觉得他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1: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嘛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假号了。反正那时候啊，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0: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啊，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1: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0: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也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2个加号啊，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2-3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嗯，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了，餐前6.1，餐后就是8.2，
0: 这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1: 对，
0: 那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1: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0: 那完全正常了。
1: 嗯，
0: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1: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0: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1: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的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0: 嗯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

0: 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有没有减轻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1: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的，
0: 嗯，
1: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1: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0: 嗯，
1: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1: 好好，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0: 好，
1: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只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住一个人的名字远比忘掉一个单词难得太多，忘掉一段感情远比忘记一个名字容易得多。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听那些名字带给我们

小薇来自黄品源，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以名字命名的一首歌。小薇就像男孩心中那个挥之不去的年少的青春梦。于是我想起了海藻，那么的不起眼，却是很多男人心中最初的懵懂。接下来的歌曲叫做《小雪》。

小雪来自陈升的音乐良品，她总是能把那种内心单纯的懵懂用很男人的方式深沉地表达出来，因而像小雪这样的歌听来总是想起电视剧中女主人摔下悬崖留着悬崖边上呆住的男主角和一个丝巾之类的东西。你好吗？这里是双城。

点酸酸的感觉。阿福或许就是那个电视剧中不被人注意充当替罪羊的角色吧，然后在主题曲响起来的时候惨死在美女的女主人怀中，或者是倒在坏人离去的血泊里。悲剧啊。你好吗？这里就是以名字命名歌曲的双城情歌特辑，我是小曾。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谈心》，心脏的心啊，当然这个心有一个引号哈。副标题是关于心脏的医学健康与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呢也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健啊。刘老师你好。
5: 大家好。
4: 这本书我觉得在右上角有一个警惕啊，警惕心梗正在年轻化。说实话拿到您这本书啊，我还真是很认真很认真的去看了看啊。为什么呢？就是你看我勉强算80后吧，周边呢已经有一些人犯过心梗了。以前我觉得像什么心梗之类的怎么也得是50-60甚至60-70，甚至已经由于心梗离开我们了，就是我的同事啊，前几年的事情。之前我还真的不把这个当回事儿，最近几年我真的也把这个当回事儿了。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提醒大家，无论您是中老年人也好，或者您30多岁，对吧？我虽然还算青年人也好，一定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心脏健康。我们时常呢，也应该去谈谈心，对吧？书中呢，介绍了心血管病、心脏病、冠脉疾病的关系。许多人都以为心脏病涵盖其他的，其实不然哈。能不能介绍一下三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5: 好，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常见的。那如何把这个三个疾病给它做一个范围的规划呢？这么来说，心血管疾病它应该包括了心脏相关的血管以及脑血管，所以它应该包括了两大系统，所以它可能是更大范畴的一个概念。
4: 嗯，
5: 而心脏病指的是心脏本身的相关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待会儿谈到的冠心病、高血压病、心肌的病变叫心肌病，还有我们的心脏的瓣膜的病变叫瓣膜疾病等等，这些都是指的是心脏本身相关的疾病。还有一些比如说早搏、房颤所定义的叫心律失常。所以心脏病要包括这些病的种类。

0: 冠心病指的就是在供应心脏的血管冠状动脉里面的疾病所引起的一系列症状，所以冠心病它局限在冠状动脉血管里面。那简单讲，心血管疾病范畴最大，包含心脏病，最后包含的是冠心病。
1: 哦，您这么一讲的话就完全明白了哈。这个健哥说真的是深入浅出哈，因为除了很多人叫您刘主任、刘老师、刘博士啊，很多这个看您公众微信号的管您叫健哥，
0: 是吧？
1: 所以其实您也在除了做手术、除了带学生、除了医学方面的研究之外，还在自己做着一些科普方面的工作。哎呀，我觉得您这一天的时间够使吗？
0: 肯定是不够使，但是也够使的。时间还是要规划，任何想做的事情，你把它当成你的思想的舒适区，你必须完成，不完成你不舒服，这种想法就一定能完成。
1: 所以说优秀的人对自己要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格哈。因为上节目之前我跟刘教授一块儿在碰节目内容的时候啊，总是这个对不上啊，刘教授啊，我在查房或者在手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所以今天能来到我们节目哈，我们也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那接下来就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很少关心自己的心脏问题，觉得我年轻，我有活力，我没问题。但是您书中也提到了心梗正在年轻化，这个您作为一线，我觉得是最有经验啊，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哈。那作为年轻人来讲，您碰到这案例是挺多的是吧？就年轻人就犯心梗了。最年轻有多大？
0: 应该讲呢很鲜活，大概3周之前是我值这个心肌梗死的绿色通道那班，那一周是我值。
1: 嗯，
0: 那一周居然有2个20多岁的心肌梗死，一个是23岁，一个是25岁，就那一周。
1: 天哪，
0: 这肯定是一个小概率相对集中的事件，但也提示这心肌梗死年轻化不是瞎说的。那您问我最年轻的是多少？应该讲诊断心肌梗死的，我自己救治的最年轻是18岁，但那个患者呢，他的特点不完全是冠心病动脉硬化导致的，他有另外的疾病所引起的。但是动脉硬化相关的心肌梗死，年轻的应该是20岁。
1: 那您觉得为什么现在这个心肌梗死越来越年轻化呢？
0: 我们再回到一个数据，有一个研究就提示，对于心肌梗死的病人做了一个调查，每10个心梗患者就有一个小于45岁。那我自己现在看到，以前说80后得心梗是相对年轻，
1: 嗯，
0: 现在已经开始90后了，这一定是和时代在变化有关系。但你说到底为什么年轻人会得心梗，这一定有很多因素。首先呢，大概率得心梗和家族的遗传有一定关系，这个遗传是打引号的，没有说心肌梗死会传下去。但是呢，有一些危险因素是有相关性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这些都和遗传有关系。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如果您的祖辈父辈有这些相关的异常的表现，那您一定要重视，要注意定期的去体检，了解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情况，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的确现在的虽然说年轻，但是社会的栋梁啊，年轻人面临的压力也很多，年轻人大概率也工作，但同时年轻人也有很多习惯，比如说网络投入很多精力，玩游戏、上网，这时候久坐在他们身上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就坐的时间很长。但是如果一旦久坐，它不光是影响我们的颈椎，对于身体的影响，特别是长期久坐不运动，包括吃一些相对不健康的饮食，就会显著增加远期的心血管相关的死亡，研究也是证实的。所以动和不动对于心脏健康也特关键。
1: 也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其实非常宅， 他没有。

0: 我运动，这个也增加了心梗的几率。
1: 没错，是的。
0: 说这生命在于运动啊，这个心脏也是需要经常去运动的，
1: 没错，
0: 是吧？跑跑步啊，游游泳啊，是吧？
1: 是的。还有就是也是非常常见，就是熬夜。熬夜现在大家晚上刷抖音、看手机、追剧、玩游戏，包括社交，熬夜好像似乎司空见惯。但是研究也提示，熬夜它对于心脏的损害也是非常严重的。那有很多病人发病都是在熬夜的时候发生的，这也是提示要注意你的睡眠，健康睡眠，该睡就睡，把电子设备跟自己睡眠隔离开，这点是非常关键的。
0: 嗯，哎，我插一句哈，你说这个人身体的其他器官啊，好像还可以休息哈，就感觉这个心脏一直在跳，一直在跳，就从来没有休息过。
1: 这必须的，您还别希望他休息。
0: 是是，
1: 您要希望他休息，这是麻烦了。
0: 对，就是，但是这个睡眠其实相对起来算是他的一个休息，是吧？
1: 对，所以你要给心脏休息的时候，虽然说他在我们睡着之后，包括相对的浅或深的睡眠，心脏它是在跳动的，但是它的跳动的频率下来了。各种身体里分泌那些激素在从白天的高昂激亢现在变为平缓，这些激素的变化也是在晚上是平静的，所以心率也好啊，血压也好啊，都是在晚上是一种休息的安静状态。
0: 哦，所以呢，咱们听了刚才刘教授所说的哈，就是大家首先啊，我们要这个适当的运动，然后呢要注意别熬夜，少吃那些垃圾的食品，然后如果你已经有这些基础病了，您更要注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因为那几种病也在年轻化。我这周边30多岁得糖尿病的挺多的啊，以前都觉得不可思议哈。许多患有冠心病的老人虽然是有警惕意识啊，总觉得哎休息一下症状减轻就没事了，那么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一下，他们在出现什么样的表现的时候应当赶紧去医院检查，就不能再耽搁了。
1: 明白。在这个问题回答之前，上一个问题还有两小点我想补充一下。
0: 哦，那补充一下
1: 可能还是挺关键。
0: 好，
1: 第一个就是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各种压力，生活工作等等，所以要给自己适当减压，这一点也挺关键的。
0: 精神方面，
1: 我有相当多的病人都是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甚至是在开会的过程中发病的，所以精神压力大非常非常的是一个不好的刺激因素，所以让自己缓解压力很重要。但是每人有自己的方式，咱们是读书俱乐部，
0: 对，
1: 我倒是觉得读书是一个特别好的缓解方式。
0: 太棒了。
1: 包括您散散步啊，游游泳，哪怕就是我听听音乐，冥想、瑜伽都很好。所以一定要让自己的精神别老紧绷着，非常关键。我自己都做不到，但是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啊，我的一些患者朋友能做到。
0: 嗯。
1: 另外一点就是，一定要知道，心脏在真正给你颜色看的时候，它会发出求救信号。就您要知道心脏有问题了，
0: 比如说呢？
1: 就比如说，我今天，领导让我去开个会，我来晚了，我赶快爬楼跑了几步，觉得怎么就觉得胸闷啊？然后我这个老是觉得精神萎靡不振，老提不起精神来。哎，这段时间谁也没招我惹我，就爱发脾气，而且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头晕脑胀，特别是有一个时间点，比如说傍晚或早晨，我老觉得头晕，脑袋一团的浆，这些都是信号，你有问题了。所以，如果有了上述的一些表现，您还有既往的一些家族的一些情况，提醒您赶快到医院做检查。
0: 嗯，
1: 所以要理解心脏的发出的求救信号，这点是挺关键的。
0: 嗯，这是对于刚才年轻人的提醒。我们稍后休息，在下面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 有太多的

0: 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谈心》，心脏的心啊，当然这个心有一个引号哈。副标题是关于心脏的医学健康与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呢也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健啊。刘老师你好。
3: 大家好。
2: 那对于有一些患有冠心病的老人也应该有这些求救信号吧？
3: 没错。谈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一个老人，我们怀疑他有冠心病了，那他的症状怎么来区别或怎么来警惕呢？首先一个词儿就是休息一下。
2: 嗯，
3: 如果您出现症状了，这时候比如您在过街天桥或爬楼梯，或者您在追公交车，或者您就是在散步，或者就是在做家务出现了症状，这时候停止活动，休息。
2: 嗯，
3: 休息意味什么？观察它的变化。我们在讲一个专业词儿叫心绞痛。
2: 嗯，
3: 什么叫心绞痛呢？就是我的供应心肌的血管叫冠状动脉，里面有了狭窄，而这个狭窄就是局部的斑块，就是血管本来是很光滑的一个血管，里面长出一个包来。
2: 嗯，
3: 这就是斑块。这个斑块会导致血管本来应该是很畅通，突然窄了一部分。这个时候它的通过的血流量它不会说明显的变少，但是它会通过提高流速来达到足够的供应心肌的供血。那平常情况下我们一活动我们待着没问题，因为它需求量很少。但是你一跑步一爬楼梯一激动，这个时候需求增加了，但你有狭窄，再怎么增加供血量不够了，这时候就会导致心肌细胞因为缺血和缺氧，它就会产生不良的一些反应，就会出现所谓的心绞痛。所以心绞痛是意味着心肌的求救信号，我饿了，我渴了，我得吃。那如果您是心绞痛，大概率在您休息以后就缓解了。如果一活动出现症状，一休息就好了，这往往就是心绞痛的表现。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您不舒服了，我也休息了，可以在舌下含服一片硝酸甘油。
2: 哦，
3: 这个药它可以扩张冠状动脉，来缓解局部的缺血，来改善它的供血，来缓解症状。所以一休息，一含服硝酸甘油5分钟，您突然觉得豁然开朗，症状没了，这个就是心绞痛。
2: 哦，
3: 但是如果这个症状还是持续存在，您可以在5分钟之后再含一片，还不缓解，第三片可以含，但是等超过了10分钟、15分钟，您就需要拨打120了，因为这个时候长过10分钟、20分钟的持续的这种胸痛、胸闷症状，就可能从心绞痛转为另外一个病的阶段，就是心肌梗死了。
2: 哎呦，
3: 所以
2: 严重了。
3: 您简单的说，先休息，再含药，再观察，最后如果症状不缓解，到医院来。
2: 嗯，哎呀，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斑块儿哈，因为我们每年也都会体检。然后呢，有些人呢就是觉得，哎呀，单位给做体检可能不够啊，自己又花钱去查，查出来之后说发现这个血管里有斑块。那有了斑块之后，我其实有个想法哈，说未来是不是科技发达了，直接什么小机器人进去之后把那斑块能给弄下来？那有了斑块， 是不是意味着随时就

0: 有可能别人掉下来就给堵了呀。
1: 您这个问题和想法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患者朋友去问的问题。
2: 是
1: 这个谈到冠心病，它就是冠状动脉里面有了斑块，但是还有一类病人是因为血管抽筋，我们叫痉挛引起的。我们姑且不说，绝大部分病人都是有这种斑块导致的狭窄而引起的症状。但是能不能谈斑块色变呢？我个人认为不需要。这斑块在里面存在，包括还有一些钙化，斑块伴有钙化等等，这些表现都是一些解剖的表现，病理的表现，但它和您的心肌缺血、是否会得心肌梗死、是否会斑块破裂没有必然关系。但是我们再说回来，啥叫斑块呢？它就相当于我们的饺子，在血管表面靠了一个饺子，饺子俩部分组成吧，饺子皮儿跟饺子馅儿。
0: 对，
1: 那这饺子皮儿如果特别的厚，饺子馅儿相对少，您这饺子下锅煮大概率不容易煮熟。那如果这个斑块它的纤维帽是很厚的，纸盒里面那个盒是小的，这种斑块在血管里面存在，您说的斑块破裂引起心肌梗死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
0: 对，
1: 它就是稳定的斑块。但如果这个饺子皮儿薄馅儿大，斑块的纤维帽表面那层帽薄，但是纸盒很大，
0: 馅儿多，
1: 对，馅儿多，那有的时候就会容易导致斑块裂隙形成，发生斑块破裂导致血栓，这种斑块是危险的。但是再回到发现斑块就是问题吗？稳定斑块就一定没问题吗？不稳定斑块就一定会破吗？这个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要因人而异，因斑块因病变而异。我们现在给病人做冠脉造影，做冠脉 CT， 包括我自己做的冠脉支架手术，我们把支架放进去之前是有很多标准的，您得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通过无论是症状学呀、心电图啊，还是冠脉造影的影像啊，还有我自己搞的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技术，可以把一个导管放在血管局部去成像，把这血管长啥样给你拍出来。这种检查技术以及您是不是发症状的时候心电图有改变，症状缓解就变化，心电图的动态改变，这些很多因素在一起判断您这个狭窄到底能不能引起心肌缺血。如果有放支架您受益，如果没有放个支架您还受累。
0: 哦，明白了。那再延伸一步哈，就是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这个血管里没有斑块，就是什么会形成斑块？反正我知道好像说少抽烟是吧，抽烟抽多了，还有少吃那些特别油腻的，然后他吃多了之后是不是也会形成这种斑块，这么理解对吗？
1: 对，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些方法了。我们谈到怎么没斑块这个事儿呢，其实说起来容易也挺难的。我们对于冠状动脉里面有斑块这件事儿了解，那应该发现都快100年了。那我们早期的时候也有一些研究啊，包括一些病理研究，就发现人从十几岁就开始血管表面就不是那么光滑了，
0: 哎呦，
1: 就会有一些直指的沉积。但是呢，不同的人他沉积的多或少，沉积的早或晚，沉积的快或慢是不一样的。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吸烟，吸烟这个事儿，我抽根烟从嘴里走，从肺里走，这跟心脏有啥关系啊？
0: 是
1: 啊。但是吸烟它会产生一些各种各样的化学成分，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叫尼古丁，对吧？这些成分它会进入到血液里面。这些血液的流动就会在血管的局部，它们就跟那个有个小刀拉我们那个玻璃，拉我们那个车表面漆似的，它会造成血管表面有伤痕。 这个事儿。

0: 伤痕存在，就会使血液里的那些我们吃的麦当劳、肯德基那些脂质的胆固醇的东西
1: 留下，
0: 就会在局部，它不在跟着血管走吗？哎，光滑没关系，它留不住。那您这来有一个小疤痕，我就留这儿了。
2: 嗯，
0: 它慢慢就会迁移到血管壁里面，这就逐渐形成了斑块早期。所以吸烟有这样的作用。那我们刚才提到了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它都会造成局部的损伤，加重局部的损伤，也会使我们的胆固醇等一些坏的脂质成分进到血管壁里来，直接沉积。
2: 嗯，
0: 所以很多危险因素相互在一起交织，比如说体重超重、肥胖。那你说这个胖到底是什么原因，挺复杂的。但是一个人胖，遗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你看，你发现一个人胖，他大概率有俩特点，要么就是吃的多，要么就是动的少，这肯定是跟他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所以您刚才讲怎么能不长斑块，怎么能预防斑块，在我们医学里称之为叫一级预防，没得病，
2: 嗯，
0: 怎么不得病，这才是最高级的医学。
1: 对，
0: 治
1: 胃病，
0: 治胃病，
1: 胃病未来
0: 不是胃部那个胃，
1: 嗯，
0: 是未来那个胃。
1: 啊，对对对。
0: 那我现在干这个事儿，放支架、做冠脉造影、给人开药，说实话是低水平医生，因为你已经得了病了，给人治病，这没啥本事。
1: 我也不能这么说。
0: 是，但是就说预防疾病更重要。
1: 嗯，
0: 那谈到不长斑块、少长斑块、晚长斑块，就是做好一级预防，把生活方式，良好的生活方式建立起来，这是最关键的。
1: 说的太棒了哈！啊，也非常感谢建哥啊，做过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也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的心脏，也有一个好的心情。好了，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3: 我们下期再见。
4: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5: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6: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7: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8: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启。

0: 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7月18日，延柏夏夜场双楼最辉夜，今日营业时间到晚24点。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来延票观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第26届超市节红火进行中，超多优惠就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谈心》，心脏的心啊，当然这个心有一个引号哈。副标题是关于心脏的医学健康与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呢也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健啊。刘老师你好。
5: 大家好。
4: 在书中您还提到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冠心病的防治竟然和我们的口腔健康密切相关，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5: 我们做医学啊，经常会做研究。做研究呢，其实我们都想找到因果关系。有了这个原因，有这个结果，把原因去除了，结果就没了，把病治好了。
4: 嗯。
5: 但是很难，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相关性研究，发现了一个问题，哎，它会导致冠心病增加，这又叫相关研究。
4: 嗯。
5: 我们就有学者做这么一个观察，有牙周疾病的人冠心病比没有牙周疾病的人风险增加了3倍。
4: 嚯，
5: 这两者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有学者进一步做了一个当然说是可能是有这种标本，他能获得病理组织，他就发现在我们冠状动脉的斑块里面，冠脉里的血栓里面发现了细菌，而这个细菌跟牙周疾病的细菌是一致的，这就建立起了关系。哎，牙周疾病导致那个细菌，它会进入到
4: 血
5: 里面，会进入到冠状动脉，在冠状动脉局部会停留，这是一个发现。但它们绝对有关系吗？我不敢说有因果关系，但相关性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才提醒我们，牙周疾病引起的这种炎症反应，它有可能和冠心病甚至心肌梗死有关。现在在我们冠心病的诸多危险因素里面，它不靠前，但是是牙周疾病是独立的危险因素。
4: 哦，一说到这个牙，我就想到脑子了，因为以前也经常提心脑血管，心脑血管。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心梗死是吧？脑梗死，好像这都跟血管有关系，
5: 是的
4: 吧？脑梗死有时候也是一个什么斑块、什么脱落之类的，我挺害怕的，真的，因为家人就有这样的情况存在。那还是提到这个预防哈，因为书中也提到了说胃疼啊、嗓子疼啊，说都有可能是心梗的一个症状。但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经常会出现，我也经常嗓子疼啊，胃病我也经常有胃病啊，那怎么辨别它不是纯种的胃病、纯种的什么咽炎是吧，它就是心梗死的一个先兆呢？
5: 这又是提到我们做医生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做医生其实挺苦的，有很多压力，但是我个人觉得它还挺有意思。

0: 我们做医生，特别是作为临床医生，在急诊室，在临床一线，病人来你这儿，大概率都是不舒服的，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检查的指标，要么心电图，要么胸片，要么 CT， 要么化验指标，在诸多这些因素里面，医生就跟警察办案子一样，你得从蛛丝马迹里面找出关系，找出原因。所以在医学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工作叫鉴别诊断。你到底区分是心肌梗死，还是胃溃疡，还是胃炎，还是嗓子发炎，还是牙疼，什么什么，就是鉴别诊断。您刚才提到有的人肚子疼了但诊断了心肌梗死，牙疼了诊断了心肌梗死，肩膀疼了诊断心梗，这些都是心肌梗死发生之后发生的放射痛所引起的表现。它虽然是在心脏的心肌因为血液供应中断而导致的缺血坏死引起的这种症状，但是它因为供应心脏的它的那个神经支配跟上述的位置的神经支配有共同通路来这种传导，所以左前臂的疼，上腹部的疼，包括我们的这个牙周围这种疼，都很可能是因为心肌梗死放射痛所引起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您绝对不能说我肚子疼了我牙疼了这都是心肌梗死，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个症状去找到相关的这种表现，那种证据来确诊或者是除外。
1: 如果真发生了心肌梗死，还真是争分夺秒啊。因为之前也有一个同事嘛，很短的时间就不行了。我们台里也组织这个学习这个心脏复苏啊，
0: 对，
1: 心脏复苏，就弄一小人在那压啊压压，他那脑袋突然亮了，就说明是你压成功了，是吧？那有时候也压不亮，
0: 对，
1: 就是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吗？如果真的是出现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呀？
0: 首先，如果一个你认识的人或不认识人在你身边突然猝死了，那你首先别惊慌，同时你要有意识去救他。那以前可能也有这样的故事，说因为救人造成了损害还被赔偿的，现在我们的民法明确规定，因为救治导致被救人身体伤害的，施救人是法律免责的。所以公众要有这种意识，救别人才有机会别人救你，这点很关键。
1: 对，
0: 那如果一个病人在你面前发生了猝死，那你首先要确定你跟他这个位置是安全的。这话怎么理解？如果是在马路中间您给他救治，这车来他可能看不见你，就会有安全问题，所以要把他移到相对的安全地方，或者是在楼梯边上，或者是在一个什么建筑物的危险建筑物底下，这些可能都是危险，所以你既要保证被救人的安全，你自己安全也很重要。
1: 对，
0: 第二点，你得判断他到底是不是意识丧失了，他到底是不是猝死了，所以您得做几件事儿。第一个，轻拍双肩。人说我就拍一边不行吗？那他要是一边的耳朵听不见呢？你两边都得拍，然后去双耳去呼叫，看看他有没有反应。那同时他有没有反应，你还要摸他的，比如说看他的颈动脉，比较浅表，有没有搏动，一眼看出来。包括去触摸，如果搏动存在，那他心脏是跳的，他是活的。如果没有搏动，那就是停了。另外还要看胸廓有没有轻微的起伏，有的人就是意识丧失，完全没意识，心跳好好的，呼吸好好的，你看他胸廓是起伏的，那他就不是猝死。处理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些指标都是没有反应，没有搏动，没有这种胸廓的改变，这时候马上就要救，就开始寻求急救。那救的时候你要做

0: 件事儿。第一个，不能孤立无援。你开始做胸外按压，你开始做人工呼吸，同时你还要呼叫，让别人去帮你。帮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找人去叫120，你现在要救，没时间去叫120。第二个，你要知道救人这件事儿，胸外按压可是体力活，您撑得住吗？
1: 得轮着按，
0: 也轮着按，因为有效的胸外按压，保证胸廓要起伏5厘米，频率每分钟100到120次，呼吸这种30:2的比例去进行呼吸，人工呼吸，这都需要体力的。赶一个大夏天那很耗费体力的，所以需要更多人来参与是很重要。所以心肺复苏、胸外按压、人工呼吸是第一时间救人救命的非常重要的手段。那大家要掌握这个知识，要学会这些救助方法，掌握正确的方法，同时得到帮助非常关键。
1: 嗯，所以咱们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学习学习，是吧？这个胸外按压，它不是那种跟挠挠痒痒似的，
0: 没错，
1: 按压两下挺费劲的啊。我上次培训的时候也是满头大汗的，你要持续的按压才可以的。我们稍后休息，在下面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谈心》，心脏的心啊，当然这个心有一个引号哈。副标题是关于心脏的医学健康与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呢也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健啊。刘老师你好。
0: 大家好。
1: 刚才您提到了说不要这个久坐，我们发现这个自从现在媒体形式越来越丰富之后啊，大家久坐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这是无意识的。好比说有些人刷个短视频，哎，一下2小时过去了，他自己就没有感觉，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东西它对大脑的刺激真的是太强烈了，就跟糖精一样，是吧？那您书中也提到，久坐1小时等于减少寿命22分钟，这确实听起来的话挺吓人的哈。这个所以要合理运动才可以保护我们的健康。首先第一个啊，就久坐1小时减少寿命22分钟，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0: 这肯定是刚才谈到这种相关性研究，我们通过回顾大数据，来去发现，就是某些人，我们假定啊，但是样本量有大有小了，越大样本量越准，越小越不准。那回顾了，比如说某一段时间，某一个城市，某一个人群，他坐的时间长短，那肯定有长有短，对比这一个人群，他到底远期寿命长短。那一定会发现这样研究、这样的数据库、这样的队列非常非常多。
1: 怎么算久坐呢？比方说坐2小时，这就算一个久坐？
0: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我个人认为没答案。这个中国文字它往往是很难去用量化来形容的，
1: 是
0: 到底是多长算久坐。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么来讲吧，就是对于久坐的时间，您要是按照平常我们的建议，半小时就应该算一个时间段，
1: 应该起来
0: 对
1: 动一下。
0: 所以呢，超过半小时这个时间对身体就会有影响。所以如果你持续做了半小时、1小时，那一定算是这个概念里面来的。
1: 那有什么运动推荐给大家吗？
0: 其实呢，这个运动呢，我觉得分两个维度去看。第一个，如果您真是有条件有时间能去户外啊，能参加什么样的固定的活动。

0: 活动，那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想重点谈要去工作的人，不得已要长时间做的人，这个时候来真正改变久坐是最难的。那他们怎么去做呢？我的建议其实也并不是说一定就会那么有效。首先意识上得有这个弦儿。第二，你觉得我真的很难保证到点儿起来，您设个小闹钟，哪怕半小时一小时闹你一回，有意识，闹钟响了起来走一走，你在办公室楼道里走走，在办公桌旁走走，哪怕站起来都比坐着强。这是第一点。另外呢，可以做一些在办公室局促的环境下能做的小的运动，这个下蹲站起，或这种提高脚，包括可能这种在原地踏步那种慢慢走，这些都算是可以的运动，包括上肢的一些像举一些小的哑铃等等，这些小的活动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宽泛的一个概念，就是叫中等强度有氧运动，这就是在运动的时候不要过于激烈，让心率有提高，但是有一些喘息，但是还是能保持这样的交流，这叫中等强度的运动。那它是按照周来计算，大概每周150到300分钟。如果是像跑步、游泳、骑车相对的比较强剧烈的那种无氧运动，时间是75到150分钟，每周就够了。所以你把这个运动呢分成不同的层级、不同的强度，时间累积起来够一定程度就可以。这个是从我们动的角度来给的建议。另外就是我们坐对于姿势其实也有讲究，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真要久坐，要尽量保证腰板是要挺直的，另外把这个双脚要放平，我们这个大腿跟上身尽量保持一个直角，尽量不要去翘二郎腿，双肩要下垂，这些姿势的改变对于改变身体的那种状态也是有帮助的。这点我自己做都不好，所以有时候看到别人做得很挺直，这个也不翘二郎腿，觉得哎呀这样向人学习。所以这些小的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增加活动意识，保护我们的颈椎腰椎，同时也能去远期改变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降低它。
1: 说实话，这本书呢，它确实是一个科普读物哈，同时呢，也是大家的一个健康手册，同时里面也讲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还有一些有意思的由来，比方说很多血栓患者应该对这个华法林这个药名是非常熟悉的哈，但是您书中说它最开始是一个老鼠药，那怎么从这个老鼠药变成我们现在熟知的抗凝药了呢？
0: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在这个谈心里面呢，我们有一些篇幅是讲了一些医学小故事，
1: 是
0: 这也是我做健康科普的自己一种体会，就是讲一些科学的故事，比如围绕的科学家，围绕的科学发明，包括药物的研发，讲这样的故事，让大家觉得医学并不是冰冷的，医学也有一些趣味性。那谈到华法林这个药物，它其实挺有意思的，说那就是最早的时候，在1921年，有一个加拿大的兽医病理学家叫弗兰克斯科菲尔德，他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个农场里面发霉的一些牧草，如果这个牲畜吃了之后，他会因为出血而死亡。就是他就发现，哎，这里面可能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之后呢，这个现象被他发现了，但是另外的科学家就是通过分析这个发霉的牧草，就分离出一种成分叫双香豆素。这个成分是一种抗凝的成分，它存在就会来抑制血管里面长血栓，让血不凝。但是如果要是量多了，
1: 就哗哗流血，
0: 它就会出血。所以这个平衡很关键。那后来经过不同的科学家的努力，把结构改变之后，就得出了我们现在在临床上还在用的抗。

0: 药物华法林。
1: 哦，
0: 那华法林这个药呢，它是一种口服的抗凝药，它用在病人身上来预防血栓、治疗血栓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在刚研发的时候，那个时候对它的药物掌握的剂量，以及来监测它到底吃的够还是多了，没有这种意识，只知道它吃完之后，这个会出血，所以不敢用，觉得是毒药。
1: 嗯。
0: 但是后来发现呢，你把这个药给老鼠吃，
1: 嗯，
0: 这老鼠它会吃，而吃完之后它不会马上就死，它可能吃完之后挺高兴走了，回窝里面回洞里面一会儿出血死了。所以华法林早期让老鼠吃来杀鼠真管用，所以是有效的著名的杀鼠药。但是的确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病人他需要抗凝，比如说心脏患了瓣膜，下肢长了血栓，我可能有因为血栓脱落导致肺血管堵塞引起的肺栓塞，
1: 哇，那太危险了，
0: 这些都需要来抗凝啊。
1: 是，
0: 那华法林是有用的，就得琢磨怎么能一旦它出血多了能不能有药来拮抗它抑制它出血。后来发现维生素 K 能拮抗它，哎，我们有了杀手锏能终止它，医生就开始来琢磨到底吃这个药，不同的人不同岁数的人吃多少量合适，既有效能治疗血栓又别吃过了头出血，
1: 嗯，
0: 来监测它的指标也找到了，这样的话慢慢慢慢的用起来了。所以一个药从最开始的杀鼠药变为现在病人必须要用的抗凝药，它的确是不同的医生不同的努力，包括我们的认知在改变升级和提高的结果。
1: 哎，这小故事还想再听一个，说说这个阿司匹林吧，这是全世界都熟知的药物啊，它这个著名药物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0: 阿司匹林啊，这说起来就更加的有意思，更加久远了。那在我们西医里面的一个鼻祖叫希波克拉底，他有一个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我们做医生是必须要去遵循的。那在他的著作里面，但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了，他就记录了有一种树皮儿柳树皮吃完之后或拿它去烧水，它能治发烧，它能缓解肌肉的关节疼痛。你想那个时候就发现了这个柳树皮有这个作用。而到了十八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个科学家就通过这个柳树皮去分离了一种成分叫水杨酸，这个成分人吃了之后喝了之后能退烧，所以它成了一种退烧药。而到了1852年，有一个法国的化学家叫格哈特就合成了水杨酸，它这个药很有效，但它副作用很大，吃完之后胃疼的不行等等，副作用巨大，所以也不敢轻易用，他就合成了一种新的叫乙酰水杨酸，药效还保持很好，但副作用大幅降低。到了1897年，德国的科学家叫霍夫曼就制备了乙酰水杨酸用在临床了，那时候起名叫阿司匹林，一直到现在还在沿用，而在1899年就开始上市了。
1: 哦，这阿司匹林好像现在在国外可能更普及一些哈，说有一些这个过了40岁他们就开始吃这阿司匹林了。
0: 这个原因就是在1971年英国的药理学家范恩发现了阿司匹林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抗血小板作用。抗血小板在血管里面拉手，我们叫聚剂，形成血栓，所以它有预防血小板聚剂导致血栓，同时远期还有抗动脉硬化形成这么一个作用。
1: 哦，所以说啊，咱们大家为了保护您的心脏啊，一定要读一读刘健老师的这本书《谈心》啊，关于心脏的医学健康与生活方式，来自人民卫生出版社。你的健康从生活的点滴而来，而你的生活藏着健康的密码 啊，也非常感谢建哥啊，做过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也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的心脏，也有一个好的心情啊，因为书中你也提到了，其实心态也非常的重要啊。剩下的一些密码，我们在书中去寻找吧。好了，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7点整。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3: 7月1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再次赶赴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4: 敦化市迅速开展民生保障、抢修保工、清淤消沙、产业复产等各项工作，各个志愿服务队伍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各界同心发力，稳步推动生活生产生活重回有序状态。
3: 系列报道《烟火换心境，市井起新城》今天播出第三篇，跟随记者一同探访新水上市场里延续升级的市井烟火。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敦化安图有中雨，其他地方有小雨。延吉19到27度，图门19到27度，敦化17到26度，安图18到27度，合隆17到27度，龙井19到27度，汪清17到27度，珲春19到26度。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7月1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再次赶赴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压实责任，精准调度， 统筹力量系统失智，尽快恢复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实干实效回应百姓热切期盼。随着降雨间歇，洪水渐退，敦化市排涝清淤工作正加紧推进。走进市区排涝清淤现场，各类机械轰鸣作业，干部群众挥锹清障，转运车辆往来穿梭。胡家福踏着泥泞，趟着积水，深入受涝严重的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和企业，实地查看排涝清淤进展情况。他强调，要统筹调配移动排水车、挖掘机等工程设备，合理摆布人力物力，对积水点位实施强排作业，抓紧恢复道路交通秩序，对淤泥杂物要做到即清即运，早日恢复城市干净整洁面貌。受强降雨影响，雁鸣湖镇部分点位出现严重积水，胡家福踩着浑浊的积水深入现场，不时驻足向工作人员询问内涝抽排进度和难点所在，并通过无人机实时传回的画面仔细查看其他点位排涝进展情况。他说，早日打通出行道路，清理淤泥污水是群众最迫切的心愿，也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要统筹各方力量，上足机械设备，抓紧完成积水抽排和淤泥清理，及时跟进环境消杀

水源监测与卫生防疫工作，坚决守住灾后无疫这条底线。在大石头镇，福家福走上沙河大桥，认真查看水势涨落情况，现场听取险工险段巡查防守，人员转移安置等情况，强调要科学调度抽排设备，抓紧强排受淹区域积水，千方百计降低水位，让积水尽早退出民房，涝渍尽快退出农田，要把排涝清淤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集中整治河道周边的残垣断壁、废弃棚舍等突出问题，该拆除的坚决拆除，用心打造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和美乡村。大家来了几天，还有什么不便？胡家福始终心系转移安置群众生活。他走进沙河岩镇一处临时安置点，与群众亲切交流，关切询问食宿安排、医疗保障等情况。他说，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打乱了乡亲们的正常生活，但困难是暂时的，有党委政府做坚强后盾，有社会各界守望相助，大家一定能够渡过难关，重建家园。他劝慰群众放平心态，安心暂住，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向驻点工作人员反馈，待各类安全隐患彻底清零，居住环境达到安全入住标准后，将有序组织群众返回家中。期间，胡家福看望慰问了奋战在一线的省消防总队救援人员和省电力公司应急抢修人员，对大家在转移安置、抢险救援、供电保通等方面付出的艰辛努力、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希望继续保持昂扬斗志和旺盛战斗力，在排涝清淤、设施修复等重点任务上持续攻坚，帮助受灾地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胡家福还看望慰问了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勉励大家坚守岗位、扛牢责任，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解决急难筹办问题，让受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当前敦化市正在从抢险救援转向灾后重建阶段，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工作不容任何懈怠。州市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继续发扬顽强拼搏、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扎实做好灾后重建各项工作，让各族群众的生活回归正轨。要加紧排空、滞留积水，精准梳理城区低洼地段、地下空间、乡村田间地块、河道沿线等易积水点位，统筹调配各类排涝机械，加快作业进度，提高排涝效率，为后续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要集中力量开展清淤作业，聚焦主次干道、居民小区、房前屋后、农田林地、河道岸线等重点部位，彻底清理洪水裹挟遗留的泥沙杂物和各类废弃物，同步开展路面平整、场地修整作业，尽快还群众一个干净整洁、畅通有序的生活环境。要扎实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坚持清淤收尾与环境消杀无缝衔接，清淤整治完成一处，消杀防疫跟进一处，重点对公共区域、水源地及周边环境进行消杀，坚决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抓紧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抢修电力、供水、通信等损毁设施，确保各类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运行能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和工农业生产需要。要精心做好安置点保障服务，配齐配足饮食、住宿、医疗等基础供给，重点照料好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乡亲们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病能及时就医。州领导窦庆国、于海生、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敦化市

0: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本轮强降雨过后，敦化市迅速开展民生保障、抢修保工、清淤消沙、产业复产等各项工作。各个志愿服务队伍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各界同心发力，稳步推动生产生活重回有序状态。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就有志愿力量坚守的身影。17号下午，敦化市小红帽社工协会救援队手拉满载饮用水、食品等应急物资的皮划艇，逐楼栋、逐单元摸排走访，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所需。敦化市小红帽社工协会会长姚凯：
2: 敦化的市民，我还是一名党员，我还在公益组织担任一定的职位，所以说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环境，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干到凌晨一两点钟，我们才回家。我们一直在水里，它水上的特别快，江水它倒灌非常危险，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水就到咱们这个小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6点多钟七点左右，我们就在这儿转移群众，给老百姓转移啊，送药品啊，送吃的呀，一直在这么个工作。目前看的话，应该是在2天3天左右应该就能完全下去了。
1: 志愿救援、暖心护航、电力保供同步攻坚，为全力保障灾后民生恢复，打通城市复工复产、居民正常生活的电力屏障，电力抢修人员在江滨社区和益阳城小区二期开启24小时不间断抢修保电作业。抢修人员有序分工协作，架设排水水泵，铺设输水管道，持续抽排社区残留积水，为线路检修、通电施工扫清安全障碍。敦化市民刘九成：
3: 党和政府呢对我们很关心，消防部门、救援部门都上来救援我们。看到呢，咱们这马上就要来电了，所以说我们特别激动，特别感谢。
1: 连日来，敦化市紧急统筹调配力量，组织党员、机关干部、志愿者分赴街道分片开展清淤工作。清淤现场，党旗飘扬，党员干部们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重点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楼院、出入口、低洼易涝区域的淤泥垃圾进行集中清运清理。据了解，敦化市累计投入3000余名机关干部，全面开展灾后清淤与环境消沙等工作，以实干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全力推动辖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敦化市黄泥河镇，记者看到郡农们正在清理田间淤泥杂物，检修留存设备，为郡棚重建、秋木耳负重、平整场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加班作业，全力加快产业复产重建。敦化市黄泥河镇镇长郭祥如：
4: 目前看，我们全镇16个村，无论是作物还是我们的木耳产业，受到一定影响。从当下来看，面临着灾后重建和自建自救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在敦化防汛救灾一线，正是这些平凡的身影，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温度。据了解，目前敦化市灾后重建工作仍在加速推进。截至18号，市区已恢复正常道路通行秩序，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回归正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焕辉、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0: 7月18号，位于延吉市申花街2599号的新水上市场正式开门式营业。这座承载20余年城市烟火记忆的网红市场告别河畔旧址，迎来全新篇章。新水上市场以宽敞整洁的全新场馆，延续地道朝鲜族美食文化，网络流量市井匠心同步搬迁升级，让边城烟火文化焕发全新活力。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今天播出第3篇，跟随记者一同探访新水上市场里延续升级的市井烟火。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5: 我现在的位置是新建的延吉水上市场，今天是试营业首日，场内已是人声鼎沸，美食飘香。与旧市场相比，这里全新换成通透规整的标准化商铺，不少网红达人、各地游客早早过来。

0: 家熟悉的网红直播、特色美食、市井烟火，在新市场里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那线上流量、线下打卡也都跟着奔赴全新的水上市场。
1: 走进试营业的新水上市场，宽敞明亮的室内大厅令人眼前一亮。与旧址相比，新市场彻底告别了汛期安全隐患和冬季室外寒冷的弊端。新市场总投资 1.2 亿元，总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室内外共设置834个摊位。一楼完美复刻朝鲜族木屋风貌的特色摊位整齐排列，打糕、米肠、辣白菜、特色汤饭等传统业态完整保留。早上六点多，延边州文旅推荐官、短视频博主大嘴在延边张爱民就来到新市场开启直播，镜头对准全新场馆里的特色小吃摊位，继续向全国推荐魅力延边。延边州文旅推荐官大嘴在延边主播张爱民：
2: 今天来到全新升级的水上市场，我很惊喜，这里的规模更大，环境干净整洁，建筑风格更加具有朝鲜族民俗特色。接下来我会延续之前的直播风格，把延吉的市井烟火、民俗风情展现出来，通过镜头带全国游客认识新的水上市场，感受延吉独有的民俗魅力。
1: 张爱民回忆起在老水上市场直播时，狭小过道里挤满摊主、游客、拍摄达人，直播时常出现人流拥堵、取景受限等问题。如今新水上市场区分清晰，动线开阔，网红直播、游客打卡、商户经营互不打扰，为市井文化线上传播提供了优质载体。多年来，新媒体平台让水上市场解锁流量密码，独有的民俗风情、淳朴的待客氛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专程前来寻味。试营业当天，不少市民和游客专程打卡新市场，沉浸式感受升级后的烟火氛围。黑龙江省绥化市游客刘丽娜：
3: 今天我是第一次来水上市场，延吉的水上市场，给我的感受就是人间烟火气特别好，然后吃的这些小吃也特别好吃，然后延吉的人民也非常热情。我买了泡菜、米酒、米肠，就是延吉的特产，都买了，拿回去送亲友，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网络流量出圈的根基是一代代手艺人坚守的朝鲜族美食匠心，不少深耕市场20余年的老商户全部入驻新场馆，传承祖辈手艺，守住民俗餐饮文化内核，对未来经营和文旅发展充满期待。安果果古法酸奶店主程明：
4: 我原来是在我们这个老市场，但搬到新市场呢，我们的这个烟火气啊，比以前我感觉更旺了，因为摊更多了，现在整体的环境啊，包括基础设施啊，都比以前都提升好多档次，希望更多的咱们来延吉的这个游客啊，能有更好的体验。
1: 从90年代河畔流动小摊到2000年成型的老牌早市，再到如今全新现代化、充满烟火气的文旅市集，延吉水上市场完成一次次全面迭代更新。新媒体流量、传统美食匠心、编程市井温度三大核心要素完整延续，同时依托新市场完善配套，进一步放大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城市文旅 IP。小小市集承载民俗大文化，新场地、新环境、新流量将持续讲述温暖鲜活的延边烟火故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周宏伟、丁一、常雷雷、赵西强报道。
5: 伴随2026东北超赛事的持续升温，7月18号大连队客场挑战延边队。借着这股足球热潮，大连携手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组成东北超开心文旅组推介团走进延边，在延吉布尔星畔开启推介狂欢，用满满的创意与诚意点燃延边的夏日激情。17号晚，延吉布尔星畔华灯璀璨，东北超开心文旅组推介团亮相布尔哈通河边，开展城市宣传推介活动，大连及组队六市文旅推介官轮番登台，结合精彩的文艺节目，向市民游客生动描绘了辽宁70%的城市

0: 风光与人文底蕴。期间还穿插了趣味十足的有奖问答环节，现场气氛热烈，丰厚的文旅好礼让参与互动的市民游客真切感受到了来自辽宁的满满诚意。作为本次推介活动的重磅大戏，大连樱桃啦啦队与延边明太鱼啦啦队迎来合体，两支活力四射的啦啦队同台竞技，默契互动，共同为本次东北超加油助威。极具感染力的舞蹈与震耳欲聋的助威声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不仅展现了足球赛事的激情与魅力，更生动诠释了两座城市以球会友、和睦相处的深厚情谊。大连文旅推介官李一航：
1: 我们乘着东北超赛事的热潮来到了延边，进行了我们七座城市的文旅推介，一是向延边的父老乡亲们展示我们七座城市的山海魅力，同时跟着赛事的热潮也使我们多地的文旅进行了联动，我们在推介的同时也达到了资源互通、客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以赛促旅，以体兴业，此次延边推介活动，东北超开心文旅组不仅将辽宁七城的秀美山水与人文风情推介到更广阔的市场，更通过一系列极具创意的互动玩法，让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文旅新理念深入人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阳光报道。
2: 在7月17号晚上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5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双方0-0战平。开场后双方就展开了对攻，第4分钟石家庄功夫队球员头球攻门，球偏出球门，第6分钟乔瓦尼因犯规被黄牌警告，第17分钟黄振飞远射球打高了，第30分钟石家庄功夫队球员头球攻门没有顶正部位，第32分钟延边队发动反击，乔瓦尼接黄振飞边路传中射门偏出球门，第36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机会，球传到门前被对方防守球员挡出，延边队再次发起进攻，宗轩宇头球攻门，球稍稍偏出球门，错过绝佳的得分机会。上半场补时阶段，石家庄队在延边队门前屡屡制造险情，均未能改写比分。半场战罢，双方打成0-0。一边再战，第56分钟乔瓦尼远射球打高了，第82分钟石家庄队在禁区附近大力抽射球打高了，补时阶段金泰源远射被对方守门员挡出底线，延边队获得角球，金泰源再次远射球偏出球门。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0-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在客场拿到宝贵的一分。7月26号晚6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6轮比赛，回到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楠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 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

0: 05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2: 午后到前院的秋树下办公，很快成了毛泽东的习惯。这秋树下的一片阴凉、一盘石磨，成了他惬意的办公地。不过到了六月天，这秋树下也燥热起来。这燥热是打太阳一露头便开始，到日头落下来也不减弱。生性怕热的毛泽东更加怀念起延安的凉爽来。这一天午后，毛泽东坐在秋树下看文件，知了的聒噪让他有些心烦意乱，便让在旁值岗的陈开尧去打了一桶凉水回来，然后拿了条毛巾擦洗身子，这才觉得舒服一点。毛泽东一边擦洗着，一边还询问陈开尧：小陈，你们当地人平时怎么过夏天的？有没有解暑的好办法？陈开尧说：我们一般都是在树林子里歇上，太阳快落山了才出来干活。毛泽东将毛巾扔到桶里：哦，那好，搬上椅子，我们走。陈开尧挠挠头说：主席，这……毛泽东说：你担心什么？陈开尧说：我担心您的安全。毛泽东笑着说：哪有那么多可担心的，这一带是你的家乡，你还信不过你的乡亲们？陈开尧说：十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长呢，好些个地主老财还活着，再说敌人的飞机。毛泽东说：不怕不怕，他蒋介石的飞机在延安炸不到我，在西柏坡更炸不到。走。陈开尧无奈，只好搬起躺椅跟着毛泽东出了院子。走过一个沟口的时候，就见路边的杨树上都有被马啃过的痕迹，有几棵树甚至已经枯死。毛泽东指着枯树说：小陈，你看看这些树，好像是被马啃过，怎么回事啊？陈开尧说：哦，是这么回事儿，去年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的时候，有些代表把马拴在这儿，这不就成了这样了。毛泽东沉下脸说：这说明我们有些干部对群众利益不重视，脑子里缺少群众意识。开会就开会嘛，把老百姓的树糟蹋得不成个样子，这让人家怎么看我们嘛？陈开尧说：主席，不就是几棵树吗？老乡们也没说啥，就……毛泽东说：老乡们嘴里头不说啥，不说明心里头不想啥，群众利益没小事，几棵树确实不值多少钱，可我们有些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很容易让群众产生反感，一旦动摇了民心，那是多少钱也换不回来的呀。你去调查一下，

这些树是谁家的，要给人家赔偿。陈开尧答应着，跟着毛泽东继续向河边树林走去。来到树林中，从河面上刮来的风带着丝丝凉意，果然比村里凉快得多。毛泽东惬意地环顾四周，笑着说，好，这树林比院子里凉快多了。陈开尧把躺椅摆好，那主席就再睡一会儿吧。毛泽东说，好，我就躺一下。说着，毛泽东坐到躺椅上躺下来，陈开尧则找了块大青石坐下，从腰间摸出一本书来看。刚看了不大会儿功夫，林外响起脚步声，陈开尧站起来警惕地喊了一声，谁？林外传来回答的声音，是我，周恩来。周恩来是和董必武还有金鹿一起过来的，看到毛泽东躺在躺椅上已经睡着了，周恩来不忍心叫醒他，于是对董必武说，董老，要不先让小陈送你回去，待会儿跟主席再去找你。董必武说，不要紧，这里很凉快，我就在这儿等主席醒来吧。董必武说完，找了块石头坐下，定定地看着毛泽东。自打离开延安以后，董必武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见到毛泽东了。眼见毛泽东比在延安时候瘦小了许多，董必武忍不住喃喃地说，主席瘦了呢，看来这一路受了不少苦啊。金鹿说，可不，主席瘦了差不多十斤呢。周恩来在树林里四下看了看，对陈开尧说，这林子里的确凉快，不过你们可要做好警卫工作。陈开尧说，是，请周副主席放心。话音刚落，只听毛泽东的声音说，是恩来吗？周恩来回头，只见毛泽东已经坐了起来，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还打着哈欠，根本没有看到一旁坐着的董必武。周恩来走到毛泽东身边，主席，对不起，把你吵醒了。毛泽东说，恩来，你来得正好，我看应该给林彪他们再发一封电报。周恩来说，主席，董老来了。毛泽东欣喜地说，哦，是吗？那我们先去见董老。毛泽东说着起身要走，一扭头看到董必武就站在自己身旁，正笑吟吟地看着自己。毛泽东立时喜出望外，大声说，哎呀，董老，你看看，我还以为自己是做梦呢。董必武笑着与毛泽东握手说，主席做梦都是前线的故事，看来是我打搅了主席的好梦啊。毛泽东说，不要紧，自打搬到西柏坡以来，我做的都是好梦，往后还能继续做吗？众人都笑起来。毛泽东又说，听说董老正在筹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这担子不轻啊，身体吃得消吗？董必武说，主席放心，再干几十年也没有问题。周恩来说，主席，我听说董老每次去王子村往返几十公里，总是骑马，从不坐车，你可要跟他说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毛泽东惊讶地说，不是有车吗？为什么不坐？董必武淡淡地笑了笑，习惯了，骑马也挺好，车里憋闷。毛泽东说，这可不行，天气这么热，会中暑的。董老，一定要保重身体啊，管理新中国还需要你呀。董必武说，看来主席对未来的新中国已经有了成熟的考虑，五一口号已经勾画出了大致的前景，很鼓舞人心呐。毛泽东说，还不能说已经考虑成熟，我们共产党人
从来没有管理过国家。

尤其是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没有经验呢。瑞金的苏维埃共和国严格的说起来并不能算是一个国家，也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经验。东奥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就是要搞一块试验田，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啊。董必武说，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关于华北人民政府成立的程序问题，现在有三种方式。毛泽东指了指躺椅说，来，董老，坐下说，坐下说。说着就要扶董必武坐到躺椅上，董必武却推脱说，哎，你坐你坐，我坐在石头上就行。毛泽东说，你年纪大，理应你坐嘛。毛泽东将董必武摁到了躺椅上，他和周恩来各找了一块石头坐下。董老接着说，关于华北人民政府成立的程序。董必武说，哦，第一种方式，由华北局提议召开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边区参议联合会，并通过联合会宣布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第二种方式，由两边区政府联合召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华北人民政府由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并任命相关机构人员。第三种方式，由两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参议会正副议长举行联席会议，宣布两边区合并，确定组织机构和负责人选，成立华北临时联合行政委员会，并由此委员会筹备华北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正式的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及华北人民政府。少奇同志和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三种方式。毛泽东思忖了一下，我看这第三种方式比较好，恩来，你认为呢？周恩来说，第三种方式更多地考虑了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政府产生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样的政府基础就比较扎实。董必武说，两个边区政府是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挂华北人民政府这块招牌比较牢靠。周恩来说，不仅是牢靠，在执行政策方面也有了更多的推动力，就不会相互扯皮，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说，好，就按第三种方式来组织。这件事要多跟少奇同志商量，还要开个会，统一一下思想。董老啊，华北人民代表大会一定要开好，如果成功，将来很有可能成为新中国基本的民主制度。董必武说，是，我们会尽快把各项工作筹备好。毛泽东说，好好，有董老你主持这项工作，我放心。这一年多来，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卓有成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前线，董老功不可没啊。董必武谦虚地说，主席过奖了。好了，主席、周副主席，你们谈工作，我先走了。毛泽东也站起来说，看你这一身尘土就知道还没进家门，快回去洗个澡，好好休息，开会的时候咱们再详谈。董必武笑着说，我是想着你老毛呢，就着急赶过来了。好，那我就走了。董必武说完，由金鹿护送着离去。目送他们走远后，周恩来才对毛泽东说，主席，刚才你一睁眼就说到林彪，看来在梦里也惦记着东北的局势呀。毛泽东说，是啊，我觉得应该给林彪去电，老围着长春拿不下来不是办法，不能让老蒋用一座城

就牵制住我们那么些部队。兵家云，欲擒故纵，欲取先舍，不能老是紧盯着长春不放马。周恩来说，是应该让林彪他们先暂时放弃长春，不过我今天却是来报喜的。毛泽东精神一振，哦，是不是开封拿下了？周恩来笑着说，主席说的对，粟裕把开封拿下了。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么快，好一个粟大将军呀。周恩来说，歼敌40000多人，开封守备司令整编第66师师长李仲新被击毙，参谋长尤凌云被活捉。毛泽东连连拍着树干，兴奋地说，好好，拿下开封，济南这道菜就摆上我们的桌子喽。周恩来说，虽然拿下了开封，但是蒋介石的主力并没有遭受太大的打击，老蒋肯定要反击，粟裕的压力也不小呀。毛泽东说，是，来，我们研究研究他会怎么打，下一个目标在哪里。转身又对陈开尧说，小陈，把地图拿来。陈开尧从随身带着的挎包里拿出一副折叠着的小型地图，平摊在躺椅上。毛泽东与周恩来蹲在地上，在地图前指指画画，分析起局势来。陈开尧知趣儿地走到林边警备，又过了不大一会儿功夫，河边又过了两个人，仔细看去，却是金鹿领着理发员曹庆卫走过来。曹庆卫手里还拎着个工具箱。陈开尧诧异地说，小曹，你咋来这儿了？曹庆卫说，陈连长，你帮个忙，跟主席说说，让我把自己的工作完成了吧，再拖下去我又要挨批评了。陈开尧说，咋的了？至于还找到这儿来吗？金鹿说，小曹想给主席理发，可去了好多次，都因为主席工作忙没理成。曹庆卫说，是啊，安大秘书长上个月就安排我给主席理发了，可每次去不是看文件就是写电报，我也不敢打扰，所以。陈开尧与金鹿看着林子内正聚精会神交谈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感觉无奈。陈开尧说，这一段时间主席确实太忙了，有时候连睡觉都找不出时间。金鹿说，自从到了西柏坡，睡觉反而比以前少多了。曹庆卫说，那怎么办，总不能让主席。陈开尧说，哎，有了，你先等一等，一会儿让周副主席跟主席说。正说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站起身来，收起了地图。周恩来朝这边走了过来，小陈，小金，这地方凉快，往后可以多陪主席到这儿来坐坐。陈开尧说，是，周副主席。有个事儿，小曹他想来给主席理个发，您看。周恩来听完回头看了看毛泽东，笑着走了过去，主席呀，你这头发可该理了。毛泽东摸了摸头发说，是啊，是够长了。周恩来说，正好小曹来了，你可以一边理发一边起草电报嘛。毛泽东笑着说，那好，一举两得。征得毛泽东的首肯，曹庆卫就在树林里给毛泽东剪起了头发。周恩来走时，陈开尧让金鹿也跟着一块儿回趟村里打点热水回来。头发刚一理完，毛泽东就要去河边洗头，陈开尧连忙拦住他，主席等等，小金去打热水了，马上就回来。毛泽东看着陈开尧说，你这个小同志，你想想，这大热天洗头还要用热水吗？说完，毛泽东径直走到河边，脱下鞋，挽起裤脚就要下河。陈开尧与曹庆卫赶忙过去阻拦。

0: 陈开尧又劝道：“主席，不行啊，河水太凉了。”毛泽东说：“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了？弱不禁风的大小姐，还是一捅就倒的公子哥？”毛泽东说着俯身下去，掬起一盆水就洗起头来。陈开尧与曹庆卫无奈，只好愣怔在一旁看着。金鹿拎着一桶热水快步跑回来，却看到毛泽东在河边就着河水洗头，惊讶地说：“陈连长，主席怎么在？”陈开尧苦着脸说：“主席说的，河水凉快。”毛泽东这时直起身来，冲着陈开尧喊：“毛巾！”陈开尧从曹庆卫手里接过毛巾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边擦头边说：“水凉才能锻炼意志嘛。我在长沙读师范的时候，在湘江里面还冬泳呢。”金鹿说：“那会儿您年轻，比不得。”毛泽东说：“现在我也不老呀，你们觉着我毛泽东老了吗？不老，我还要亲眼看到新中国的成立，还要建设新中国呢。”可是陈开尧想了想，大着胆子说：“主席，我对您有意见。”毛泽东微笑地看着他：“哦，有意见，提吧。”陈开尧说：“您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您的身体可不光是您自己的事儿，您要对党负责。”毛泽东笑了：“小陈，你这帽子扣得好大哟。”陈开尧说：“主席，我还要报告周副主席，我还要求召开民主生活会，让大家评一评，看我说的对不对。金鹿、小曹，你们怎么不说话呀？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金鹿说：“对，主席，陈连长说的对。”曹庆卫自责地说：“都怨我，都怨我，我想的太不周到，我不该到河边来给主席理发，我……”毛泽东看着一脸认真的三个人，愣了一下，很快又笑了：“哎，小曹，不怨你，怨我，怨我。看来我今天是少数派喽。好，好，你们批评的对，我虚心接受，以后再也不用凉水洗头了，好了吧？”陈开尧三人这才满意的笑了。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以南，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76505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8350888，珲春7505888。7月18日，延柏夏夜场双楼最辉夜，今日营业时间到晚24点，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第26届超市节红火进行中，超多优惠就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8: 一条路连接商贸交流，一条路传播民族文化，沿途美好的风景是自然的画卷，丰富多样的文明是艺术的摇篮，跨越山河大海，一路生花，一路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一路生花》。
9: 丝绸之路是从中国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商贸通道。在这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上，五彩丝绸、瓷器、香料等络绎于途。这条路不仅是古代东西方之间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同时也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西汉时期，人文荟萃的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陕西西安不仅是底蕴深厚的历史名城，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音乐之都。歌曲《西安人的歌》将西安的美食与历史建筑都写进了歌词，歌手带有乡音的唱腔中蕴含着对家乡的感情。

作为十三朝古都，西安不仅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戏曲秦腔，也催生出了流行音乐的音符，成为原创音乐发展的摇篮。在西安音乐人的创作中，秦腔、民歌、关中方言等元素纷纷被吸纳进了歌曲中，与现代音乐融合后被年轻听众接受和喜爱。

西安古称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素有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美誉。其中唐朝时期的灿烂文明，时至今日依然对我国的各种艺术形式有着深远的影响。艺术家们通过服饰、鼓乐、舞蹈的精心复刻，让观众梦回长安。

2016年央视春晚上，歌手谭维维的话音老腔一声喊，惊艳到了所有的观众。他把现代摇滚乐的元素和古老的陕西话音地方戏曲元素话音老腔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0: 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音老腔相继登上许多重要的演出场合，让观众感受到了民间艺术的生命力。
1: 热闹热闹，热闹热闹，热闹才热闹呢，开始！

0: 山三座神山，春似朝风啊，树枝发展。一家又一家，二世神父啊，四根葫芦头，四只神风牙呀。
1: 当你十九大，神风发芽，张家齐状元，八十九子。

0: 还记得2022年央视虎年春晚中让人捧腹开怀的相声《像不像》吗？来自陕西的新生代相声演员卢鑫、玉浩，把评书、二人转、秦腔融合说学逗唱，将传统艺术形式演绎出时尚魅力。卢鑫说，这也是作为新西安人对西安的致敬。
1: 卢鑫，你说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说学逗唱您怎么样？
2: 我都行。哎呦，
1: 都成。
2: 嗯，
1: 说这，嚯，这是
2: 上文书说道，
1: 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
2: 天马座的圣斗士星矢、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
1: 啊，
2: 前往黄金十二工人体育场。
1: 哎，你等会儿，这是哪儿？
2: 工体。
1: 哎，上那儿干嘛去？
2: 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
1: 哎，好嘛，这措辞了，你这
2: 几个人来到工体里一看，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
1: 哦，
2: 一呈雁翅形排开呀，
1: 呵，
2: 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1: 哎，那是大雁，你知道吗？那是队伍。
2: 为首的不是别人，
1: 哪位呀？
2: 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欢、天下第一的球星。
1: 谁呀？
2: 阿波斯罗呀。
1: 你等会儿，
2: 这个
1: 斯罗 C 罗
2: C 罗呀，
1: 哎，
2: 只见这 C 罗，
1: 嗯，
2: 薄盔薄甲薄旗袍，胯下
1: 没骑马，
2: 没骑马呀，
1: 我这干嘛呢？
2: 他踩了个球啊，
1: 哎嚯，
2: 往下一哈腰，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
1: 哦，
2: 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
1: 哎，
2: 说是迟那是快，
1: 哎，怎么着？
2: 就来到了星矢面前，
1: 可算到了。
2: 星矢一看，我勒个妈呀！
1: 嚯，
2: 还要射门呢！
1: 嗯，
2: 看见他的带球，
1: 哦，
2: 脑海里想起了一首歌曲，
1: 什么歌呢
2: ？C 罗是萝莉森。
1: 哦 ，C， 这是什么歌呢
2: ？Music。

0: 行了，可以了。啊，这是说，
1: 这是说，
2: 学呢？
0: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啊啊！单位啊，可以了，行了，
2: 好了，都别鼓掌了，这就嗯，
0: 不是双回门
1: 对呀，
0: 谁没听过呀？
1: 都听过。
2: 对，我还会唱呢。
1: 刘德华唱双回门，你就没听过？
2: 嗯，刘德华也没听过。

0: 听过。
1: 哎，
0: 按这儿呢。
1: 今天他就唱一回，
0: 那怎么唱啊？
1: 怎么来谁来呀？怎么来
0: 过
1: 三岁呀？怎么来放年假？我们两个回去门呐、啊，军、哎、委上来，叫了压声他呀，二来过来，有得说，抬腿左边有没风说？我们两个人跑去赛路，回去门，当天回那个当天翻，换一换，我老豆，我老老，你那个老将人啊，嗨嗨，一嗨一嗨一哎呀，这个，也是我们的七八狗子，
0: 啊，可以了，
1: 哎，老六，
0: 学的不错，学的不错。斗斗
1: 嘿，这个唱啊，大家都知道、哎、有这个斗斗斗
0: 斗斗，你有毛病是吧？你往这儿划了干嘛呀？
1: 大伙乐了没有？
0: 乐了呀，
1: 这就是斗。
0: 哎，这
1: 哦，这就是斗啊！这个以说为主，哎、以学当先，斗在其中啊。
0: 那行，那您说唱吧，
1: 唱。
0: 嗯，
1: 都知道太平公司数来宝。
0: 对，
1: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0: 怎么着？
1: 我来一段秦腔，
0: 您来一个。你等会儿吧，你去。您要唱秦腔，您说那俩干嘛呢？
1: 让大伙儿多知道一点。
0: 这行，那唱秦腔也好啊。古老的戏曲，
1: 古老的摇滚，
0: 哎，胡说八道去。怎么叫古老的摇滚了呢？
1: 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呀。
0: 没听说过。
1: 哎呀，吼摇滚，吼秦腔，唱法基本靠吼啊。
0: 那你吼一个，
1: 我给大伙儿吼一个，
0: 咱听听。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重头越。文武成强，武常弱；奋发者强，则国强；奋发者弱，则国弱。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势正。
1: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

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0: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0: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

0: 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汉溪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翁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南好。
8: 身高约1米74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

0: 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5: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7: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6: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8: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6: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助。

0: 福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2: 每月为3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3: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4: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6: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5: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7: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8: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7: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9: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0: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3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4: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

0: 辑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5: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4: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6: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4: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0: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

0: 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2: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3: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3: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二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周二的晚上7点继续打开我们的频率。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节目，我是贝贝。
5: 我是安心。
4: 是的，又到了周二晚上和安心老师一起在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健康养生的一些这个产品的挑选，还有防踩坑指南啊。如果说呢，大家啊在现在有什么想要和我们来咨询了解的，或者是呢在这样的连续的阴雨天气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哎，安心老师啊，你发现没有，这两天真的是这个雨一直下，下的人这个心里面好像一直有点闷闷的、堵得慌，这个感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5: 是，就是尤其是这个连阴雨天啊，
4: 对，
5: 对我们这个出行呢也造成了很大的这个不便，
4: 对
5: 啊，尤其是现在可能很多这个家里面也会比较潮湿，
4: 对，是的。而且呢前两天在周末的时候啊，就感觉这个特别闷的时候，这个心脏就不舒服。我家人就说我这个嘴唇有点发紫，所以说最近呢，咱们叔叔阿姨也多注意一点哈。这个气压不好，然后呢，闷热的时候，咱们的心脏负担就比较重。特别是呢，有这个心脏疾病的叔叔阿姨，在最近这样的时间，一定要多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说呢，您不知道啊，像自己身体不太舒服，心脏不太舒服，适合吃点什么保健品呐、什么样的一些健康食品呐？您都可以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来找安心老师，那么安心老师也会给您一些不错的建议。好的，
5: 是的，
4: 那我们也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欢迎大家打进热线2551545、2551546来分享您最近的一些心事，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也是健康陪伴类节目，陪伴着大家。同样的有健康，那么健康方面呢，就是给大家一些防踩坑指南，一些健康的

0: 食品的一些建议。那么安心老师啊，咱们今天呢对于打进热线的朋友有什么样的福利呢？
1: 同样呢，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发放我们的熊胆明目液和熊胆骨关节液。那么也是考虑到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听众啊没有领取到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和熊胆骨关节液。
0: 是的。
1: 那么有一些这个长辈呢就给我们提出要求来了，说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呀也是刚刚听说啊，那之前呢确实也有眼睛方面的问题，那包括呢到这个医院呢或者是这个眼科都去查看了，有一些呢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呢也是没有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给我们这个保养眼睛的这样的产品。那么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就非常适合。那现在目前呢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的反馈啊，包括呢飞蚊症、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物模糊、眼干眼涩，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改善。那么所以呢我们也是跟厂家啊继续的来沟通，那给大家呢发放我们的这个熊胆明目液。那有相关的眼部问题的叔叔阿姨们一定不要错过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熊胆骨关节液。那么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它的使用效果是非常的明显，那包括呢我们有一些相关的这个骨病啊，肩周炎呐、风湿啊、类风湿啊，还有这个腰疼啊、腿疼啊、手腕啊、脚腕这个有这个疼痛，那么都可以来使用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
0: 是的。那么咱们也说到了，这是咱们的两款明星产品啊，也是持续被大家热烈的这个追捧，而且大家都是争相的去来进行体验和选购的，而且回购率是最高的。所以我们也一直坚持和厂家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啊，也是和厂家继续所咱们这个沟通啊，要一些咱们这样的一些福利。但是呢也不是说无限期的给大家做这样一个福利活动，是吧？咱们也是随时会结束的。
1: 对，是的。其实之前呢我们熊胆明目液呢就有中间就是有过一个中断，
0: 对
1: 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呢非常热情，然后领取完了以后呢那几天呢咱们这个新的这个熊胆明液没有到货，所以中间呢就产生了这个空档。
0: 对，
1: 那么所以呢也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因为这个就是市场价格确实是不便宜。
0: 对
1: 啊，那咱们呢现在以这样的一个福利的形式给大家发放，那么大家一定得这个抓住啊，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呢我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它这里面呢也有这个多种的这个成分，包括呢我们这个熊胆粉，还有呢我们这个里面呢有这个田七、红花、乳香、没药，这个多种的这个药材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使用方法方面也有一些区别啊，那么使用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那我们这个有一些叔叔阿姨们到我们店里现场体验，现场呢就感觉这个疼痛呢有所改善。
0: 是的。那么除了咱们这两项这个福利持续之外呢，咱们还有一项新的福利啊，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呢咱们这项福利如果说之前您领过的叔叔阿姨，那么咱们就不能领取了，因为这个数量极少。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安心老师给大家揭秘一下哈。
1: 好的。就是呢之前有这个厂家赞助了一批灵芝洗发水。
0: 对。
1: 但是呢这个灵芝洗发水之前我们发放过，那现在呢所剩不多了。
0: 对
1: 现在只有十多瓶了。那么有一些这个咱们长辈啊，如果在广播当中听到了这个好消息，并且呢之前没有兑换过我们其他的福利，
0: 对，
1: 那么就可以来进行领取。那这个灵芝洗发水呢其实对我们长辈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0: 是的。
1: 灵芝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在咱们古代呢被称为仙草。那么 灵芝呢，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也非常的丰富，那其中的这个灵芝皂苷对我们营养头发、滋养毛囊也非常的好。像我们有一些长辈，比如说头发花白呀，这种的啊，经常脱发掉发呀，都可以尝试来使用一下我们这个灵芝洗发水。那么这个灵芝洗发水呢，现在目前店里面还有这个十多瓶。那如果听到咱们这个好消息的叔叔阿姨们，哎，尽快来把它领取。
0: 对，是的。那么大家可以两种方式啊，一种呢就是直接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占一个名额。那么因为啊，咱们如果说先打进热线的朋友，哪怕说您这两天下雨啊，您说明天来不了，您后天来，那么我们可以给您保留2到3天。如果说对不打电话也可以啊，不打电话的话，那你得抓紧时间了，因为是先到先得的。
1: 是的，发完为止啊。
0: 对，所以说咱们打电话和不打电话其实都可以领取，只不过打电话之后给您留一个名额，那么咱们还能有2天的时间作为咱们的挑选这个时间咱们来啊。那么如果不打电话的叔叔阿姨说我们就想听一听啊，贝贝和安心聊天，介绍介绍内容，我就确实不想打电话，没关系，那么咱们也可以在咱们的这个营业时间到我们线下店来领取。那么在这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北侧的1楼的门市，乘坐公交车呢到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您找不到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680999。那么安心老师啊，咱们今天也介绍了咱们的福利了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最近呢因为这个天气比较闷热，而且呢这个湿度比较大啊，咱们的呼吸可能就不太顺畅，有一些叔叔阿姨包括我本人都会出现这个心脏胸闷啊等等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嘴唇还会发紫。那针对于这个心脏不舒服，咱们有没有这个线下店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好的产品呢？
1: 有的。
0: 那
1: 咱们这里面有2款特别适合就是心脏不好的这样的叔叔阿姨们啊。第一个呢就是辅酶 Q10。可能有很多叔叔阿姨对辅酶 Q10 并不陌生。
0: 对。
1: 现在呢大多数的长辈啊，可能在这个60岁左右就开始像这个服用钙片啊，或者是这个 B 族维生素一样，适当的来补充一些这个辅酶 Q10。
0: 对，
1: 那么咱们店里呢也有一款这个辅酶 Q10 啊，价格也不高，而且呢现在咱们也有一个买赠的福利，就是买一盒送一盒。
0: 天哪，那太划算了！
1: 哎，是的。必须呢咱们得先为咱们长辈们啊就是考虑，质量是一方面，那么这个实实在在的价格让咱们叔叔阿姨们少花钱办大事儿，也是一方面的这个考虑。
0: 那么可能有叔叔阿姨就想问了哈，这个辅酶 Q10 我知道啊，这个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品牌，各种各样的这个厂家，哎，就想问了，既然你说价格能很优惠，那是不是一些没听过的品牌呀？会有叔叔阿姨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哎，是的。市场上呢其实辅酶 Q10 的种类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有这个软胶囊的，有硬胶囊的，然后也有这种液体的。
0: 对。
1: 那有这个水溶的，也有脂溶的。含量呢也各有高低。
0: 对。
1: 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在选择上可能也会这个眼花缭乱。
0: 是的。
1: 那么咱们给大家甄选的呢是来自于我们延边的一个知名药厂啊，敖东。
0: 非常出名的药厂了。
1: 对，是在全国来说也都是非常有名气的啊。
0: 对。
1: 那么除了辅酶 Q10 以外呢，我们还有一款就是针对我们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们非常有帮助的产品，就是鹿心丸。
0: 这个应该也是挺好的产品。
1: 这个鹿心丸呢，它主要是采用这个东北咱们长白山的梅花鹿，这个主为这个主要原材料。那么也是咱们敖东制药厂经过这个炮制而成的。那对我们很多这个有这些心脏不舒服的想做一些保养，或者是有这种问题的呢做改善，我们都可以来使用我们的这个鹿心丸。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效果更加全面的产品，就是咱们的熊胆粉。
0: 对，这个也是大家可能总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可能知道哈，但是可能不总听的叔叔阿姨可能也会愣一下，哎，熊胆粉不是是肝胆的吗？这个跟心有什么关系呢？
1: 熊胆粉呢，它其实是就是效果非常全面啊。
0: 是的，
1: 你像这个鹿心丸呢，它主要是针对这个心脏的问题。
0: 嗯，
1: 辅酶 Q 十呢，也是就是它是相当于一种营养的元素。
0: 嗯，
1: 它并没有其他的更多的作用，但是熊胆粉呢，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作用就非常广泛。
0: 嗯
1: 啊，那像。

0: 我们说有一些这个心脏不舒服的，包括呢这个早搏呀、房颤呢，有这种问题的这个叔叔阿姨啊，还有就是这个心慌啊，心律不齐呀、那也包括我们经常有一些就是像这个比较轻微的啊、有的时候这个胸非常的闷，
1: 对
0: 啊、或者是呢稍微累一点干点活了，或者是有的时候生点气了，
1: 对
0: 这个心就突突突的
1: 直跳、
0: 非常
1: 不
0: 舒服，
1: 对
0: 到医院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也确实是有的时候偶尔会感到不舒服，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都可以来服用一些熊胆粉。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咱们也打破这个常规的观念啊、一说到熊胆粉就想到的啊就是治这个肝胆的，并不是啊，咱们熊胆粉的这个功效啊还有它这个用处啊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刚才安心老师咱们也介绍了啊，咱们最近呢可能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比较多，那么咱们建议大家吃的一些产品，而且这些产品呢我们也可以保证，因为延广优选的线下店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搭建的，所以说呢每一款产品呢都是经过层层的筛选，那么每一款产品我们在市面上其实也都是可以找到的，都是大品牌的大厂家的正规的产品、那么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店铺售卖的这个保健品啊保健食品是我们没有见过的厂家，或者是压根没听过的，但是价格呢也不低，为什么呢？其实也给大家揭秘一下，就是因为这种咱们的产品是让大家在市面上找不到的，或者换个包装的，这样他才能要上高的价格，把这个利润拉得很高，因为没有对比啊，没有对比咱们就不知道他正常该多少钱，他要多少就是多少，但是我们只卖大家能在现实中看到找到的价格已经透明到极点的产品，这样大家才能啊一看确实是我们的产品是物美价廉的。
0: 是的，咱们这个店里呢就是有一些产品利润甚至低到只有几毛钱空间
1: 甚至有的呢我们还给你补贴，因为咱们现在也正是这个刚刚起步阶段，想要让我们的叔叔阿姨都体验到有一些产品甚至是在进行补贴的来进行销售和体验。 还有叔叔阿姨呢给大家解密一件啊，就是经常会问啊，也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贝贝和安心老师为什么总是在节目里面给这个宣传这产品的广告啊，咱们的节目不是跟老年人的节目吗？那么还是啊把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呢我们为什么能买到这么便宜的产品，为什么这么大的厂家的产品还会有这么低的价格，那么就是因为正常他们做广告是需要有广告费的，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帮着宣传，把这个广告的这个折扣直接打给了咱们的消费者，那么让大家能够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也就是说啊，咱们贝贝和安心老师叭叭叭叭说几遍，本来这该十块，比如说十块钱的东西，哎，八块钱卖你了，因为那两块钱是我俩的广告费，我俩就不收了，直接打产品里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就是这么意思，
0: 贴到咱们这个产品上面了。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也有叔叔阿姨确实问说，哎，你这是产品太便宜了，是吧？我原来买的是多少钱多少钱
1: 呢？对呀，
0: 那为啥咱们这个产品这么便宜呢？刚才呢贝贝说的非常的这个恰当啊，就是我俩叭叭叭的一说，广告费就给这个企业呢就是这个
1: 做宣传了，
0: 做宣传了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费用呢是补贴到产品当中来的。
1: 是的，
0: 那么就是
1: 实惠给到了叔叔阿姨。
0: 对，是的，就是非常的这个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啊，甚至是呢有一些呢就是厂家为了更好的做宣传呢啊，把这个补贴也补贴到这个产品当中了。
1: 是的
0: 啊，都低于咱们这个成本的价格。
1: 对，所以说呢叔叔阿姨们也理解一下哈，只有我们多叭叭几次咱们的价格才会更低这也是有咱们的一些初衷的，并不是说我们的节目就是卖这个产品的节目，我们更多
0: 的
1: 呢
0: 是
1: 的还有像安心老师之前也提到了，我们对接的大部分都是咱们延边本土企业。因为我们除了这个啊要给咱们的延边当地的叔叔阿姨选物美价廉的产品之外，我们还身负着另一个责任，就是宣传延边本土企业。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我们身兼数职啊，两边都有责任，不论是啊这个购买的还是销售的，我们都要起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对接的桥梁的作用。
0: 对，
1: 所以叔叔阿姨如果说听我们介绍产品就不要再反感了啊，咱们这个社会责任感还是很强的对，
0: 是的，
1: 那么安心老师咱们再介绍一下，有叔叔阿姨之前打进电话问了说还想了解

0: 一下，因为现在下雨啊，它不能直接到咱们线下店。
1: 嗯，
0: 那么想问一下，咱们线下店还有哪些产品？那么简单给介绍一下，这样的话，可以就直接，比如说打咱们线下店的电话直接选购啊，啊，或者是可以直接到店精准的去选购，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嗯，好的。那这里面呢，包括这个维生素 C，
0: 嗯，
1: 还有维生素 B，
0: 嗯，
1: 就是我们一些基础款的啊，这样的。然后益生菌，
0: 嗯，
1: 啊，调节肠胃的益生菌。那么呢，也有一些像这个，就是叔叔们比较喜欢的滋补酒，
0: 嗯，
1: 包括鹿茸酒、鹿鞭酒、鹿血酒，哎，这种的，就是平时呢，在喝酒的同时呢，啊，也进行一些滋补。那这些酒呢，也都是有的。然后还有呢，很多代茶饮的这个原材料，比如说像这个麦冬啊，当归呀，然后还有这个黄芪呀，还有红参片、人参片、人参花，这个产品也是非常的丰富。那当然呢，也有我们家里面平时吃的，比如说像这个大酱。哎，这两天咱们这个大酱又开始卖爆了啊！有一个叔叔来店里面说，哎呀，现在正是吃蘸酱菜包饭的季节。
0: 是的，咱们这大酱就派上用场了。而且呢，有的叔叔阿姨说，哎，那个安心老师，你们不是卖保健品的吗？错，我们只要健康的能吃到嘴里的，我们都有，
1: 都有。
0: 是的，包括大酱啊、麦片啊，咱们这个面条咱都有。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大酱呢，也是比市场上便宜很多啊。
0: 是的。
1: 其实呢，大酱本身它就是这个几块钱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比市场价格低上两块钱。
0: 哦。
1: 那一包低两块钱，有的这个叔叔阿姨过来特意买这个大酱，一买就是四包五包的。
0: 嗯。
1: 那你看，一包省两块钱，五包的话就省掉十块钱。
0: 是的。
1: 就可以省了十块钱啊。
0: 对。
1: 价格也是，就是让叔叔阿姨们实实在在的哎得到一些福利。
0: 对。
1: 那么呢，也有这个杂粮麦片儿，这个杂粮麦片儿的品种非常丰富。那有这个有机的这个黄金啊、金麦片儿，还有呢这个有机黑麦片儿，还有呢这个麦片的这个麦麸，还有呢就是杂粮麦片儿，八种谷物的，哎，熟制的可以直接吃的。也有呢这个亚麻籽粉，那就是你看咱们这个产品都是咱们叔叔阿姨们日常都能吃得着用得上的，而且现在呢咱们也确实是这个给叔叔阿姨们开放这个很多的福利啊，像这个杂粮麦片啊、黄瓜籽粉呢、现在都是买一包送一包。
0: 那这个真的挺划算的啊。
1: 是的。
0: 那我想问的是这个大包小包的
1: 啊，一大包
0: 一大包、
1: 比如说呢咱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这个黄瓜籽粉，很多这个长辈可能日常也会使用一些这个黄瓜籽粉，因为大家都知道黄瓜籽对我们这个补骨就非常有好处。那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就是一包呢里面是有20小袋，也就是吃20天的量。那么咱们呢用一包的钱，我们呢再送您一包，就是买一包送一包，到手两包，就是40天的量。
0: 哦、
1: 那一天呢只要几毛钱，连一块钱都不到。
0: 哇，那太划算了。咱们叔叔阿姨如果说您正在吃这个黄瓜籽儿啊，或者是类似的这个保健食品、健康食品的话，您不妨来我们这个线下店看一看，您看看是不是我们这儿更划算、质量更好、品牌更大啊。咱们这样的话呢还是能够精准的，不用去防踩坑啊，咱不用东比西比，咱直接就可以买到，可以过来看一下哈。
1: 尤其是呢我们有一些长辈可能日常使用这个黄瓜籽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胃部的不适，
0: 对，
1: 因为呢黄瓜籽儿呢，它相对来说的话比较偏寒性，那我们长辈有一些胃肠不舒服的，吃完了以后可能会有胃酸呐、胃胀啊，就是这个不好消化的这种情况，
0: 是的，
1: 那么所以吸收呢也不是那么太好，但是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它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哎，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这个配比，那首先呢这个黄瓜籽里面呢还添加了这个淮山药，那就是综合了它这个黄瓜籽的寒性，那特别呢还添加了这个香菜籽粉，那使我们呢更好的这个吸收，所以我们有一些长辈呢到咱们门店选购了以后给我们反馈说，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吃了不胀肚不反酸，而且呢 就是这个味道还非常香浓，就像以前这。

0: 那个老式的这个炒面叫什么油茶面，说差不多就是这个味道。
1: 这个味道咱叔叔阿姨老喜欢了，
0: 对，
1: 是很香香的，
0: 很香的啊，不像是有一些黄瓜籽儿，你吃完吃的时候非常的酸涩。我也知道有一些这个长辈可能是会在这个市场上直接买这个黄瓜籽儿，然后呢现场打粉，或者是回家有这个破壁机或打粉机。
1: 对，
0: 那其实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们家打粉机，他这个打的这个粉那是不够细腻的。像我们正常呢，从这个就是粉的这个细腻程度，咱们专业的角度来讲，它叫目数。就是你这个目数不够的情况下，这个粉比较粗，那就会出现呢，我们就是这个吃了以后呢，不好吸收。而且呢就是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消化不良的这个情况。那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呢也是这个大厂家啊出品的。它是专门一个生产这个就是这个籽就是籽类的，比如说黄瓜籽粉呢、香菜籽啊、芹菜籽粉呢、这样的一个大厂家。那么它的这个是专业的大型的机器，那研磨出来这个粉质呢是非常非常细腻的。所以说呢就是第一个它很好消化啊、那第二个呢也好吸收。第三个呢就是口感也非常的好。
1: 所以说呢咱们啊可以到我们燕广燕远西家店来看一看，我们不仅呢有这样的一些药品呐、保健品呐、这个保健食品呐，还有一些我们日常吃的这样的食品，包括大酱啊、面条啦。但是要这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儿卖的所有是你能吃到嘴里的，它都是特别健康的，包括普通的一个麦片。咱们说这个麦片不是麦片吗？不，我们都是农科院的，这个我们都
0: 是
1: 只要是我们这里面的产品，不论是大酱也好、麦片也好、哪一款产品也好，您都可以放心心。真的吃到嘴里去，一点不用担心它是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成分，因为都是大品牌大厂家
0: 的
1: 权威机构认证的好产品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这么多哈，咱们也知道了燕广燕远西家店都有什么样的产品，也欢迎大家到我们西家店来逛一逛、走一走、看一看。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熊胆粉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熊胆粉呢，不只是对肝胆好，对这个心脏也非常的好。那么也想问一下安心老师，今天也再给大家普及一些知识哈，就是熊胆粉还有哪些疗效，还对哪些这个身体的症状或者是对哪些脏器有好处呢？
0: 就像刚才呢提到了，就是一个咱们心脏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在这个公元八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就是一本书，就是一本这个医学的古书，叫《食疗本草》。那当中呢就有记载说，熊胆呢治惊痫、去心中痫、肾凉。那这个心中痫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就是心脏部位的垃圾和毒素。那么我们这个很多这个长辈呢，原来可能在广播当中也给大家讲过啊。在日本呢非常流行的一款救心丸就是熊胆救心丸。
1: 对，
0: 那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长辈哈，平时的时候随身携带了也有这个带这个救心丸的。那么可能是如果有这种这个安全防范意识的这个长辈，如果到药店去问啊，那有一些这个大型的药房里面都有这个熊胆救心丸。
1: 对，
0: 那它这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熊胆粉。那熊胆粉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这个镇静心神啊，那也对我们这个心脏呢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1: 是的。
0: 那你看这个救心丸里面它就是这个主要使用熊胆粉，那可见呢熊胆粉对我们心脏方面的帮助。
1: 对，是的。
0: 对，是的。而且呢这个熊胆粉呢它在这个就是很多这个问题方面呢它都有这个效果。那你看比如说呢咱们这个在这个明朝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你看我们很多叔叔阿姨说《本草纲目》大家都非常熟悉。
1: 对，
0: 那《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熊胆味苦，性寒无毒，主治食气热盛变为黄疸，暑月久局心痛食储。你看这里面也明显的就是有两个字叫心痛。
1: 是的。
0: 对我们这个也是非常有好处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耳鼻疮耳鼻疮恶疮杀虫清心平肝明目 啊，还有这个，你看这里面也写了，就是这里面对这个，比如说像有一些耳鼻生疮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就是有这种这个肚子里面有蛔虫啊、
1: 嗯、
0: 蛲虫啊这种的。

0: 话，它都有效果。而且呢，这里面还讲到了一个平肝明目啊、这样的。这个复方中东记载，也中这个复方中载呢，还有这个十年痔疮熊胆涂之神效，一切方不及也。
1: 这大家一。

0: 就只有发现了，就是这个熊胆粉比任何的一个方
1: 都好使，
0: 效果都好。
1: 对，所以说痔疮抹一抹都好了啊。所以说这个咱们也知道，熊胆粉它其实呢有非常好的这个应该说消炎杀菌啊，这个功效应该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0: 哎，是的，在我们这个2000年呢，有一本这个杂志叫《云南中医中药杂志》，当中呢也有对这个熊胆粉的一个报道，就是熊胆口服液治疗冠心病心绞痛40例，全部有效。这个呢是这个可不是我随便说的啊，是在咱们这个云南中医中药杂志里面啊，它是经过一个什么的呀，实际的一个临床来这个举的例子啊，就是来进行的一个报道。那么呢也说了这个熊胆呢，它这个治疗心病冠心病心绞痛那40例当中呢全部有效，而且呢使纤维蛋白原下降，那缩短了凝血酶的这个原时间。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叔叔阿姨们对我们这个眼睛也非常关心啊。那你看我们这个从这个古书上面，不管是《本草纲目》啊，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千金方》啊，还有就是这个食疗本草啊，当中都有这个说到，就是熊胆呢对我们这个眼睛的好处啊。那在咱们这个有一本这个杂志叫《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当中报道，熊胆粉呢治疗急性虹膜睫状体炎60例，治愈25例，总有效率达到95%。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熊胆粉这用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我们也来学学知识啊。
0: 你看我们眼睛不好的叔叔阿姨呢，也建议呢，我们在外用熊胆明目液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内服一些熊胆粉，来帮助我们进行改善。你看这个，就是这个熊胆粉呢，为啥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就是效果这么好？因为它里面有这个熊胆粉的这个成分，而且呢是经过6次的蒸馏和提纯，它的熊胆浓度非常高，所以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使用完了以后，哎，非常的明显，
1: 对，
0: 这个眼干眼涩呀，或者这个有这个飞蚊症啊，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迎风流泪呀，目前都有很多这个反馈啊。你看这个真真正正的，我们在这个医学报道当中也确实是有这种这个案例。那么当然了，熊胆粉呢，它的这个功效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全面啊。你看就是像前两期咱们讲到的这个，就是它对我们这个胆结石，
1: 对
0: 这个一个
1: 现身说法，
0: 对胆结石的一个作用。
1: 哎，
0: 还有包括我们有一位阿姨，她也打过咱们这个店内的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她说，哎呀，我那天听了你和贝贝的那个就是咱们的广播，说讲到了熊胆粉对胆结石的一个治疗。
1: 对
0: 啊，那他说我这个以前就有胆结石，他说我这个胆结石确实是好像比以前好了。我说那你做没做过检查呀？咱们不能嘴上说，我说你要去这个医院就是做个检查，做个体检，哎，原来是多大的石，后面有没有小啊？他说哎，确实是小了，但是我一直也没有考虑到是吃熊胆粉的这个方面起的作用，
1: 就不知道，因为吃了一些东西，他不知道是哪个，
0: 他也吃了其他的一些营养品保健品，那当中呢就有这个熊胆粉，所以说呢他又进行了这个咨询，那也说呢这后面的话还要继续来使用这个熊胆粉。那你看这个熊胆粉呢，在这个内蒙的医学杂志上面也有报道啊，就是关于熊胆口服，就是这个熊胆粉口服治疗胆结石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个内蒙医学杂志上报道呢，熊胆口服治疗熊胆石这个胆结石56例，总有效率90%。
1: 这个咱们可不是说自己说的啊，这是权威的这个报道和权威的这样的一些媒体发布的信息，所以说这个可靠度非常高的。
0: 是，因为咱们这个熊里就是这个本身呢，就是这个熊胆粉，它也是从这个胆里面这个提出来的嘛，
1: 对，
0: 是吧？
1: 吃啥补啥，
0: 哎，对，就是咱们中国这老话叫吃啥补啥，
1: 是的。
0: 你看，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核桃，它长得像这个大脑子，咱们就知道这个吃核桃对我们这个大脑有好处，
1: 是的，
0: 是吧？然后呢，红枣呢，它是红色。

0: 的，哎，对，吃了以后呢，对我们的气血，哎，这个有帮助。其实有的时候中国的这个中医也是非常的神奇啊，
1: 博大精深的，
0: 对，是的，那你看像我们这个里面讲到的呢，就是关于呢对我们这个心脏啊、胆结石啊方面，那当然了，就是对我们这个有这个肝病问题的，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甲肝、乙肝、丙肝，还有肝硬化、肝腹水，或者是这个咱们稍微轻一点的，就是这个脂肪肝啊，那么都可以使用熊胆粉。
1: 对，是的。所以说咱们的叔叔阿姨啊，如果说呢您也对熊胆粉有一些疑问，或者是想了解一下，咱们也可以打进热线255-1545255-1546。那么打进热线呢，不仅呢可以来咨询问题，还可以有这个咱们领取我们严广医院线下店提供的福利的机会。
0: 是的。
1: 那么刚才安心老师咱们也是介绍了一下咱们熊胆粉的一些好处和咱们不知道的一些知识啊，
0: 对
1: 咱们身体各个位置都是有好处的。那也想问一下，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有售咱们的这个，就像有这个熊胆粉在售吗？
0: 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呢，可以说在市面上那也属于非常高端的了啊。但是呢并不是价格高。
1: 是品质高。
0: 对，是品质高。就是咱们这个熊胆粉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远远高于市面上普通流通的这种熊胆粉。因为这款熊胆粉呢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门店专门定制款的熊胆粉。在别的渠道你想买也买不到。
1: 就是直接是和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来合作，
0: 是的，
1: 我们来合作的。
0: 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尤其是咱们延边的这个叔叔阿姨，使用熊胆粉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
1: 对，
0: 尤其是朝鲜族的，可能在很多年前去韩国呀、去日本打工啊，那肯定都是必备的。
1: 对，是的。
0: 但是由于呢这几年呢，就是这个出口的这个一个海关的一个受限，带不出去了。但是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也是在不同的阶段啊，很早很早之前就吃过熊胆粉。那但是呢以前的这个熊胆粉呢，由于它这个工艺啊或者含量呢这个不统一，也导致呢有一些可能效果不是那么太明显。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市面上也有一些三无产品的这个熊胆粉，也没有厂家的标识，也没有这个厂址，也没有电话，这个熊胆粉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儿来的。
1: 对，
0: 一问呢就说，哎，我朋友帮我买的，我朋友家养熊，也不知道咋那么多朋友家
1: 神神秘秘哈，
0: 对，养熊的。包括有一些我们这个长辈去那个特产店，就是卖那个人参呢、或者是卖这个鹿茸啊，卖这个特产店，你问他说有没有熊胆粉呢？
1: 有，
0: 他在这个柜台里偷偷摸摸的就拿出一盒来
1: 啊，对，一瓶，
0: 对，
1: 就是感觉黑黑的粉末，然后也没有包装，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
1: 一个玻璃瓶，看看咱们遇没遇到过、
0: 对，有这种情况啊。那所以说呢，我们也考虑到，其实呢，我们有一些叔叔花了这个冤枉钱，你看这个不合格的熊胆粉，我们即使是花的少钱，它也是相当于花了冤枉钱。
1: 对呀、
0: 对吧，我们要吃呢就吃这个有质量有保证的，对吧，不能说是就是我们在外面
1: 图便宜、
0: 你比如说你就是买了个这个大几百块钱，它没有效果，你这几百块钱是白花了。
1: 对
0: 吧，所以呢我们这个熊胆粉呢是经过严格把关的啊。咱们国家呢中国药典里面有一个规定，就是熊胆粉里面的最主要的成分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23%。
1: 哦，那咱们的达到多少？
0: 哎，咱们这个熊胆粉里面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已经达到了36%。
1: 天哪，这超过这么多了。
0: 对，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效果呢就远远的要高于市面上的这个效果。因为呢你看这个含量高出来一点儿，
1: 对、
0: 这个效果方面可就不是高
1: 一星半点了，肯定是要好很多了。
0: 对、你就吃上一小瓶，比他吃上两瓶三瓶这个效果都好。
1: 对，
0: 这样的。那咱们这个熊胆粉现在呢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福利啊。就是呢我们在这个原价的基础上啊，买五盒送五盒， 原价呢，这个五盒的这个价格就非常高了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原价五盒的话，哎，五盒才其实也不算太高啊，才这个1490块钱
1: 哦，正常价。正常价其实算，
0: 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要是在外面买的话，一盒就得差不多这个
1: 钱1000块钱，
0: 对。
1: 对，
0: 那咱们这个五盒呢，才需要1490块钱。
1: 嗯，
0: 那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补贴，
1: 嗯，
0: 补贴多少钱呢？500块钱。
1: 哦，
0: 啊，那也就是说只有多少钱了？990块钱。
1: 哦，
0: 啊，那在这个990块钱五盒的基础上呢，咱们再给你送五盒。
1: 啊，买五盒送五盒，就是10盒990块钱。
0: 对，是的。
1: 哦，
0: 那么平均下来呢，一盒才99块钱。
1: 天哪，这、
0: 哎、
1: 这不是等于白送一样吗？这太划算了。
0: 这个价格呢，也是考虑到就是不希望给咱们一些想要使用熊胆粉的叔叔阿姨们增添经济上的一个负担。
1: 对
0: 啊，这个负担太大了，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
1: 舍不得吃了。
0: 对，舍不得吃了，或者是不好承受了。
1: 嗯，
0: 那但是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吧，我们
1: 都能接受，
0: 叔叔阿姨们都能接受。
1: 嗯，
0: 而且呢，咱们这个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啊、要有远远高于市面上的这个普通的熊胆粉。
1: 嗯，
0: 那么咱们也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我们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包括之前有这个内热的这个情况，哎，不明原因上延明院也查了好多次，
1: 嗯，
0: 就是感觉到身体非常的燥热
1: 啊，上火、生气，还容易焦虑。
0: 哎，对，
1: 对、
0: 就是，
1: 心情不好。
0: 哎，有的时候就上来那股劲儿了，就像那个阿姨说的，上来那股劲儿了，就感觉浑身那个热的，就像发烧一样，特别难受。
1: 嗯、对，
0: 睡觉也睡不着，完了就是导致的那个心烦意乱的。
1: 是的，
0: 啊，心情也非常不好。
1: 嗯，
0: 那么在使用咱们这个熊胆粉以后呢，也得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改善。
1: 嗯，
0: 啊，那包括呢，我们刚才说的，还有一些这个像这个高血压呀，还有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种情况我们都可以来使用啊。就是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可能原来不太了解，说这个熊胆粉吃了以后对血糖这个还有用啊。
1: 嗯，
0: 哎，这个是一定的啊。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你要是咱们也想要使用一些熊胆粉的这个长辈，也可以到我们这个门店来进行一个咨询。
1: 嗯，
0: 啊，甚至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让您品尝品尝咱们这个熊胆粉，来感受一下啊、真正好的熊胆粉是啥样的。
1: 对。是的、那么其实呢，安心老师，咱们还有个很重要的这个事儿没给大家介绍、就是咱们对接的这个熊胆粉的厂家是咱们这个熊胆粉标准制定的这个
0: 厂家，
1: 就是咱们现在所有其他的这个熊胆粉生产的这个标准、是由咱们现在合作的这个厂子来制定的，根据他来制定的。所以说呢，所有的标准都是以咱们合作的这个厂家的标准为标准的。那么大家可以想到了，他这个标准是多高啊？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呢，想吃一些好的产品，或者想了解一下，想吃点熊胆粉，但是呢，也不知道去哪里买。放心，也怕买到错的，买到假的，买到价格高的，那您到我们延广御远线下店，并且咱们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一个福利活动，那么咱们都可以到我们线下店来了解。那么线下店的位置呢，就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办公区北侧1楼门市。如果说你想到这儿呢，可以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往北走一点，看到十字路口了，再往南啊，往这个南应该说往那个东，往南走一点啊，看到十字路口往东看，能看到非常大的牌子。如果找不到的话，也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
0: 是的，
1: 好的，安心老师，我们也介绍了啊，现在我们这个有好几项补贴之后啊，合下来的话是大概是每盒是99块钱，但是要注意啊，咱们也是。有，不是说我到这儿了我就买一盒啊，咱就99，
0: 一盒享受不到补贴。
1: 是的，因为第一我们考虑到这个咱们厂家也是有综合成本，第二呢就是你一盒你也看不出效果，你吃完了之后就等于说是本来刚有点好转，我们应该再巩固一下，哎，咱们身体就会越来越好，那你直接停了，停了之后呢，那你之前的也就白白吃掉了，也就浪费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也会按疗程给大家来配比，那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划算，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店来对比一下哈。
0: 是。 那我们像有一些这个长辈呢，除了刚才说到这个三高的问题、肝胆的问题，那其实呢，我们对这个脑中风的这些就是这个后遗症的叔叔阿姨也非常的适合啊。
1: 是的，
0: 因为这个熊胆粉里面呢，它这个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熊羟胆酸，
1: 对，
0: 它可以抑制呢这个血脂和血栓的这个就是这个形成。

0: 那么熊胆粉当中的这个熊需要胆酸呢，它在机体内呢可以分解产生牛磺酸，那么它也具有这个增强这个心肌的这样细胞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对我们叔叔阿姨们来说呢也是这个非常好。那比如说有过脑中风啊，这些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就是这个就是心梗和脑梗吧，都是一样啊。有过这种情况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自己的身体，因为啥呢，就是这个中风啊或者是梗有可能它不是一次，
1: 对，
0: 有的叔叔阿姨那个就是比如说斑块都是多发性的，就是很多处这个斑块，那一处脱落了梗一次，那你有的时候再次脱落的时候有可能就会二梗三梗，
1: 对，
0: 这个也是
1: 提前预防一下，
0: 对，我们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
1: 对
0: 啊，我记得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可能在这个医院做过这个手术也不止一次，
1: 对，
0: 甚至有一些这个长辈做这个心脏支架，你看这么危险的大手术，有的都已经去两次三次躺在这个医院的病床上，一个呢咱们自己身体造成了很大的痛苦，那经济上呢其实也给这个家里面增加了很大的负担，
1: 对，是的。
0: 再一个是啥呢，你想想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谁伺候你啊，是吧，不是老伴儿就是得子女，
1: 对
0: 啊，
1: 也是给家人有增加了负担了，
0: 对对，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啊。这个本身在这个医院里面就很难受，有的这个陪同呢甚至连张床都没有，睡在地上的，睡在走廊上的啊，这个成宿不合眼的，是吧，还得端屎倒尿的，
1: 对，
0: 是吧，特别特别的这个不容易啊。所以说呢也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怎么样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之前呢一直也给大家建议我们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自己要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少给别人添麻烦，
1: 对，
0: 少给家人添麻烦，然后自己呢也少遭点罪，
1: 对，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才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叔叔阿姨们来吃的这个保健品也好啊，还有一些健康食品也好啊，
0: 是，
1: 就是希望叔叔阿姨能够提前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正确的适合的一些保健品或保健食品，同时也告诉大家在哪里能够买到物美价廉性价比高防踩坑的这样的好物，都给大家介绍了哈。那么看一下啊，安心老师时间所剩不多，还剩下7分钟，那么咱们也再解答大家另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咱们往期节目当中也介绍过这个羊奶粉，那么在今天呢也有听众打到咱们这个电台啊，说想问一下咱们这羊奶粉的活动还是不是在继续做。
0: 羊奶粉呢我们现在同样给到大家一个买赠的福利啊，就是买一盒送一盒，我们这个羊奶粉呢市场价格是228块钱一盒，但是呢经过我们跟这个厂家的一个补贴过后，
1: 对，
0: 减免了30块钱，只要198块钱，那么198块钱呢还有这个买赠，就是买一盒再给大家送一盒，
1: 哦，就是怎么都是送，你买我就送，
0: 也非常划算。那你像昨天有一个咱们这个夫妻两个人啊，就到咱们门店里面进行了这个选购，那当时呢这个叔叔都已经80多岁了，阿姨76岁，也是一对朝鲜族夫妻，之前呢听了咱们这个广播啊，说咱们有这个羊奶粉，也是呢之前喝了其他的这个奶粉，不是腹泻呀就是胀肚，有这种情况，但是也确实是年龄比较大了，这个叔叔都80多岁了，也想呢这个对自己身体保养保养啊，增强一些这个体力，改善改善自己这个免疫力。那到咱们门店以后呢，我给他这个讲解了咱们这个羊奶粉，那这个阿姨和叔叔也是非常高兴啊。那包括呢，也给他送了这样的这个一包咱们这个体验装，那吃这个喝了以后呢，感觉特别好。那所以说呢，在咱们门店现场呢，就订了一个家庭装，那家庭装更划算，就是6盒送6盒，
1: 天
0: 哪，到手是12盒。
1: 哎呀，这个更划算了。
0: 对对，而且呢家庭装呢比我们正常的这个买一赠一的这个价格呢还有更大的一个福利，当时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呀太高兴了啊，之前在外面买这个 有机的羊奶粉，
1: 可贵了都，
0: 可贵了。
1: 嗯
0: 啊，他说之前还喝过驼奶粉呢，驼奶粉300多块钱一罐。
1: 天哪！
0: 啊，他说我们两个人光喝羊奶，光喝这个驼奶粉，他说我俩差不多一人一罐，一个月下来就得700来块钱。
1: 天哪，那喝多咱多少羊奶粉呢？
0: 是啊，你这样算下来的话，他说我俩算了一下，这一年光喝这个驼奶粉就得8000多。
1: 对呀，
0: 所以后来呢就降级了，哎，就改成这个羊奶粉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羊奶粉呢就是这个
1: 一直也没选到合适的，
0: 一直也没选到合适的。
1: 对，
0: 之前也不懂。
1: 嗯，
0: 哎，就是这个买了以后呢，这个就还喝着挺觉着自己还心里挺美的。
1: 嗯，
0: 但是后来听了咱们广播以后，听到我介绍说这个羊奶粉的含量有所不同。
1: 对，
0: 有的呢它是配方羊奶粉，羊奶粉的含量只有60%-70%。
1: 嗯，
0: 哎，这样的羊奶粉它价格就稍微便宜一些。
1: 对，
0: 他说听完了以后拿着放大镜
1: 看一看，
0: 好好一看，哎，他说果真是啊，这个不是100%的纯羊奶粉，心里头也是非常生气，
1: 嗯
0: 啊，就说这个反正买的也不多的，就不吃了，
1: 嗯
0: 啊，那到咱们这个门店呢，我给他介绍了，咱们这个羊奶粉呢是100%的纯生羊乳，
1: 哦，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嗯，
0: 而且呢它是高钙的，
1: 嗯，
0: 每100克呢含1000毫克的钙，
1: 嗯
0: 啊，平时呢我们要是喝这个羊奶粉的话，我们就不用吃这个额外的买这个钙片啊，或者是维生素 D 了。
1: 嗯
0: 啊，非常的就是这个适合，而且咱们这个羊奶粉呢它是小分子的羊奶粉。
1: 嗯
0: 啊，就是即使呢我们有一些乳糖不耐受，或者是喝了其他奶粉容易腹泻，容易这个拉就是腹泻或者腹胀，这些这个长辈啊，那可以试一试啊，既好消化又好吸收，哎，咱这个钱呢一点不白花。
1: 是的，所以说呢，如果最近呢有想选购羊奶粉的，而且呢，打算喝羊奶粉，但是不知道哪款好，也不知道咱们哪个地方的羊奶粉品质能够更有保障，那你可以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来走一走看一看。
0: 嗯，是的，
1: 而且呢咱们现在呢所有的产品啊，就是大部分的产品咱们都是有这个活动的，所以趁着咱们有活动，厂家有补贴，咱们店里有补贴的时候呢，我们抓紧时间啊来这里享受一下补贴的待遇。那么不论是你想买羊奶粉呢，还是我们刚才介绍的熊胆粉也好啊，咱们的价格呢都是非常非常的亲民的，而且呢咱们的这个除了这些产品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对咱们心脑血管啊、心脏啊、啊这个降糖啊、降脂啊，各式各样的，只要跟您健康有关的所有的保健品呐、保健食品呐、包括日常的食品大酱啊、面条啊，咱们全都是应有尽有的。但是可以保证一点的就是，都是大品牌、大厂家，值得信赖。价格呢，却是比咱们市面上要低很多的，是厂家直销，甚至还有补贴，甚至低于咱们的所有了解的价格。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来一站式选购齐所有健康产品，那么就可以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安心老师，那您再介绍一下咱们的营业时间。
0: 嗯，好的。
1: 嗯
0: 咱们呢是早8点到中午11:30。
1: 嗯，
0: 下午呢是1点到4点。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周六周日也不休息，对吧？
0: 嗯，是的。
1: 嗯，全天的这个咱们周1到周7啊，1周7天全上班。所以呢也是满足所有叔叔阿姨们的这个需要啊，有的时候可能周1到周5咱们有时间，有的叔叔阿姨只有周六周六周日有时间，或者外地的叔叔阿姨，那么咱们都可以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来看一看。那再提醒一下，我们的位置啊是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办公区的1楼的门市，北侧1楼门市，乘坐公交车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然后往这个南走一点，到十字路口之后往东看，有个非常大的牌子，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680999 2680999。同时啊，节目马上结束了，别忘了大家啊，咱们有这个今天的新发福利，就是咱们的这个灵芝洗发膏，是吧？
0: 对，是的。
1: 嗯，咱们的灵芝洗发液呢也是所剩不多，那么如果说今天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咱们如果想领取的，那么可以抓紧时间，先到先得，明天早上8点多抓紧时间到我们优选店啊，盐广优选线下店，咱们可以去尽快的占名额，先到先得。如果要是您来晚了，可真的就没有了啊，咱们是不会给大家保留的，10多个啊，先到先得。
0: 嗯
1: 嗯，好的，看一下时间，安心老师，咱们今天的这个老幸福了幸福夜话就要 要到这儿了，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后到我们严管优选线下店去走一走看一看，那我们说声再见吧。
0: 嗯，好的，
1: 再见，
0: 长辈们再见了。
2: 小烟头会引发大山火，农事用火已殃及山林，上坟不用火，子孙才平安。森林防火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野外用火危害极大，以身试法，罪责难逃。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 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时的精妙

0: 舞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

养生科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身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你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
就那种地方呢，私会的内心它有

0: 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一两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要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又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1副就好。每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 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1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用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

0: 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2: 嗯，
3: 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一副药。啊，你别说这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2: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嗯。
3: 哎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一块钱，最主要的是啊，真好使。
2: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3: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才到。
2: 嗯，
3: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2: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为什么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2: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3: 高血压都有十来年了，
2: 嗯，
3: 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05左右，经常头晕呐、啊，浑身呐、啊、酸软没劲儿，
2: 嗯，
3: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两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两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2: 嗯嗯，你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厉害的地方啊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五六个七八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3: 对，这不是后来吧，我就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嗯，
3: 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2: 对，
3: 我听你讲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2: 嗯，
3: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2: 嗯，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的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我们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的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你越吃西药对于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

0: 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那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1: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0: 啊，
1: 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
0: 嗯，
1: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十多天的时候，老伴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高兴坏了。
0: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
0: 嗯嗯。
1: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0: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1: 对，
0: 嗯嗯。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1: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0: 嗯，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嗯，
1: 对呀，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
0: 嗯，
1: 不怕哪天呢该崩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0: 嗯嗯，
1: 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可不是嘛，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
1: 嗯，
0: 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1: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嗯，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
0: 嗯，
1: 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就是我们用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正

0: 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1: 行行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0: 嘿、hey,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0: 欢迎你。
3: 哎，谢谢谢谢。
0: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3: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0: 嗯，
3: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0: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儿，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0: 嗯嗯。
3: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0: 嗯嗯。
3: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0: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嗯，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3: 嗯，
0: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1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3: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0: 嗯，
3: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0: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3: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0: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3: 是
0: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呢、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3: 哎呀，这些还都有。
0: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3: 嗯。
0: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他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3: 哎，
0: 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3: 嗯，
0: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3: 哦，
0: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3: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0: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了。
3: 嗯，
0: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3: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0: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3: 哦。
0: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3: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0: 嗯。
3: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0: 嗯，
3: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她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0: 对。
3: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3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0: 那就没问题了。

0: 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1: 对，
0: 嗯，
1: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0: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呀、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的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1: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
0: 嗯，
1: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0: 啊啊。
1: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1: 血压早都平稳了。
0: 嗯嗯。
1: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0: 加药停了没？
1: 加药早都停了。
0: 嗯。
1: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0: 嗯嗯。
1: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0: 瘦了，就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儿，因为你太胖了、
1: 哦、
0: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嗯、啊、
1: 哦。
0: 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1: 胳膊腿都好使了，
0: 嗯，
1: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0: 嗯。
1: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0: 嗯嗯嗯，这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嗯，
1: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0: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嗯。
1: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0: 嗯嗯。
1: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0: 啊，
1: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0: 嗯嗯嗯。
1: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1: 我是做销售的。
0: 开车吗？
1: 以前也开车。
0: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1: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哎，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0: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啊？你气什么气呀、啊？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

0: 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郁堵，脑血管就不堵。那
1: 啊，
0: 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0: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0: 嗯嗯。
4: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的就跟着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0: 嗯，
4: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0: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那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啊。你是怎么个情况？
4: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4: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0: 嗯嗯
4: 嗯，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0: 嗯，
4: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未休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0: 嗯，
4: 就跟烙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哎，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0: 嗯，
4: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 也给我折磨得够呛。

0: 每次犯病的时候，我这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这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那90%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麦饮呢，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因为肝主疏泄。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征，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他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效果就这么快，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1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啊。
0: 好，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秀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1: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3: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
1: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
3: 啊，
1: 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的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3: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1: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3: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白内障，那时候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1: 嗯，
3: 要不然呢，我觉得他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3: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呢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反正那时候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1: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嗯，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3: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1: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也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2个加号？啊，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2-3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
1: 嗯，
3: 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餐前6.1，餐后就是8.2，
1: 这就非常好了。
3: 嗯
1: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3: 对。
1: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3: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1: 那完全正常了。
3: 嗯，
1: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3: 之前我就吃那2甲双胍，现在2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1: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3: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的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1: 嗯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 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有没有减轻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3: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的，
1: 嗯，
3: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1: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3: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那个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1: 嗯，
3: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儿啊，
3: 嗯，
1: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儿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3: 好好，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1: 好，
3: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清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7月1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再次赶赴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3: 敦化市迅速开展民生保障、抢修保工、清淤消沙、产业复产等各项工作；各个志愿服务队伍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各界同心发力，稳步推动生产生活重回有序状态。
2: 系列报道《烟火换心境，市井起新城》今天播出第三篇，跟随记者一同探访新水上市场里延续升级的市井烟火。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7月1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再次赶赴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压实责任。

0: 精准调度，统筹力量，系统施治，尽快恢复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实干实效回应百姓热切期盼。随着降雨间歇，洪水渐退，敦化市排涝清淤工作正加紧推进。走进市区排涝清淤现场，各类机械轰鸣作业，干部群众挥锹清障，转运车辆往来穿梭。胡家福踏着泥泞，趟着积水，深入受涝严重的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和企业，实地查看排涝清淤进展情况。他强调，要统筹调配移动排水车、挖掘机等工程设备，合理摆布人力物力，对积水点位实施强排作业，抓紧恢复道路交通秩序，对淤泥杂物要做到即清即汛，早日恢复城市干净整洁面貌。受强降雨影响，雁鸣湖镇部分点位出现严重积水，胡家福踩着浑浊的积水深入现场，不时驻足向工作人员询问内涝抽排进度和难点所在，并通过无人机实时传回的画面仔细查看其他点位排涝进展情况。他说，早日打通出行道路，清理淤泥污水是群众最迫切的心愿，也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要统筹各方力量，上足机械设备，抓紧完成积水抽排和淤泥清理，及时跟进环境消杀、水源监测与卫生防疫工作，坚决守住灾后无疫这条底线。在大石头镇，胡家福走上沙河大桥，认真查看水势涨落情况，现场听取险工险段巡查防守、人员转移安置等情况，强调要科学调度抽排设备，抓紧强排受淹区域积水，千方百计降低水位，让积水尽早退出民房，涝渍尽快退出农田。要把排涝清淤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集中整治河道周边的残垣断壁、废弃棚设等突出问题，该拆除的坚决拆除，用心打造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的和美乡村。大家来了几天，还有什么不便？胡家福始终心系转移安置群众生活。他走进沙河岩镇一处临时安置点，与群众亲切交流，关切询问食宿安排、医疗保障等情况。他说，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打乱了乡亲们的正常生活，但困难是暂时的，有党委政府做坚强后盾，有社会各界守望相助，大家一定能够渡过难关，重建家园。他劝慰群众放平心态，安心暂住，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向驻点工作人员反馈，待各类安全隐患彻底清零，居住环境达到安全入住标准后，将有序组织群众返回家中。期间，胡家福看望慰问了奋战在一线的省消防总队救援人员和省电力公司应急抢修人员，对大家在转移安置、抢险救援、供电保通等方面付出的艰辛努力、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希望继续保持昂扬斗志和旺盛战斗力，在排涝清淤、设施修复等重点任务上持续攻坚，帮助受灾地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胡家福还看望慰问了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勉励大家坚守岗位、扛牢责任，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让受灾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当前敦化市正在从抢险救援转向灾后重建阶段，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工作不容任何懈怠。州市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继续发扬顽强拼搏、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扎实做好灾后重建各项工作，让各族群众的生活回归正轨。要加紧排空滞留积水，精准梳理城区低洼地段、地下空间、乡村田间地块、河道沿线等易积水点位，统筹调配各类排涝机械，加快作业进度，提高排涝效率，为后续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要集中力量开展清淤作业，聚焦主次干道、居民小区、房前屋后、农田林地、河道岸线等重点部位，彻底清理洪水裹挟遗留的泥沙杂物和各类废弃物，同步开展路面平整、场地修整作业，尽快还群众一个干净整 洁、畅通有序的生活环境，要扎实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坚持清淤收尾与环境消杀无缝衔接，清淤整治完成一处，消杀防疫跟进一处，重点对公共区域、水源地及周边环境进行消杀，坚决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抓紧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抢修电力、供水、通信等损毁设施，确保各类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运行能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和工农业生产需要。要精心做好安置点保障服务、配席配足、饮食、住宿、医疗等基础供给，重点照料好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乡亲们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病能及时就医。州领导窦庆国、于海生、州市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敦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本轮强降雨过后，敦化市迅速开展民生保障、抢修保工、清淤消杀、产业复产等各项工作。各个志愿服务队伍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各界同心发力，稳步推动生产生活重回有序状态。
2: 现在来跟随记者的第一视角，和小红帽志愿协会一起为咱们的受困群众送上第一手新鲜的物资。
0: 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就有志愿力量坚守的身影。17号下午，敦化市小红帽社工协会救援队手拉满载饮用水、食品等应急物资的皮划艇，逐楼栋、逐单元摸排走访，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所需。
3: 作为一个敦化的一个市民，我还是一名党员，完了我还在这个公益组织担任一定的职位，所以说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现在这么一个环境，这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的，给那个老百姓转移啊，完了之后送药品呐、啊、送吃的呀、啊，一直在这么个工作。
0: 志愿救援暖心护航，电力保工同步攻坚，为全力保障灾后民生恢复、打通城市复工复产、居民正常生活的电力屏障，电力抢修人员在江滨社区和益阳城小区二期开启24小时不间断抢修保电作业。抢修人员有序分工协作，架设排水水泵、铺设输水管道，持续抽排社区残留积水，为线路检修、通电施工扫清安全障碍。
4: 我们今天早上接到抢修任务，是恢复紫阳益阳城二期的小区供电。我们来到现场之后，临时定的这个供电方案是啥呢？是架设安装4台相变，架设低压电缆3000米，高压电缆1000米。完了，预计是今天晚上12点恢复供电。
5: 党和政府呢对我们很关心，消防部门、救援部门都上来救援我们，看到呢咱们这马上就要来电了，所以说我们特别激动，特别感谢。
0: 连日来，敦化市紧急统筹调配力量，组织党员、机关干部、志愿者分赴街道分片开展清淤工作，清淤现场党旗飘扬，党员干部们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重点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楼院出入口、低洼易涝区域的淤泥垃圾进行集中清理清运。据了解，敦化市累计投入3000余名机关干部，全面开展灾后清淤与环境消杀等工作。
6: 因为我们小区里头全是泥，出门都出不去，家里头一楼也都积了水，正在发愁不知道怎么收拾。没想到这么多的机关干部和志愿者过来帮忙，他们不怕脏也不怕累，帮着我们清除淤泥。特别的暖心，真心的感谢他们，
7: 感谢那个志愿者消杀呀、消毒啊、清淤泥呀、我们那个业主老百姓啊，对这个事儿特别感动，特别欣慰。各个部门吧，都进入我们这小区，都做了贡献，做了奉献。有志愿者帮忙，我们心里特踏实。
0: 在敦化市黄泥河镇，记者看到军农们正在清理田间淤泥杂物，检修留存设备，为军棚重建、秋木耳负重、平整场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加班作业，全力加快产业复产重建。
8: 目前看我们全镇16个村，无论是作物还是我们的木耳产业受到一定影响。从当下来看，面临着灾后重建和自建自救这样的一个环节。
0: 在敦化防汛救灾一线，正是这些平凡的身影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温度。据了解，目前敦化市灾后重建工作仍在加速推进，截至18号，市区已恢复正常道路通行秩序，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回归正轨。连日来，我州汪清、安图、图门等地迅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统筹机关干部、志愿者、职能部门等多方力量，开展道路清淤、环境

0: 消杀、企业复产等各项工作，全力加快恢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1: 在汪清县委积极组建党员先锋队、青年干部先锋队、新业态志愿队伍、公安干警等多支服务力量，广泛动员5000余名党员干部、基层群众下沉救灾一线，全域开展清淤除障、垃圾清理、家园复原等工作。
2: 今天作为党员先锋队的一员，来到天桥岭镇进行志愿服务工作。那么作为一名志愿者，我将用年轻人的干劲儿，党员的担当，全力打赢灾后恢复攻坚战。
1: 为严防灾后次生疫病发生，汪清县疾控中心对全县受灾重点区域群众安置点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全域消杀作业，从源头阻断疫病传播链条。
3: 我们疾控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灾后消杀规范，配比巴士消毒液，对厕所、积水区域、垃圾点位开展全覆盖消杀作业，现场向群众讲解消毒液配比、混用、禁用、通风等安全消毒注意事项，持续消除病媒滋生环境，降低传染病隐患，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1: 据了解，本次汛情造成汪清北方水泥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被冲毁，厂区出现大面积积水，供电和通讯线路损坏。汪清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协调相关部门，对生产用电线路和通讯线路进行抢修，帮助企业尽快恢复生产。截至7月18号早晨，企业已全部恢复生产，各条生产线有序运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汪清县灾情牵动社会各界，周围统战部、州工商联、吉林维特生物、延边作协等多家爱心单位、企业及文艺团体主动伸出援手，紧急筹措矿泉水、方便面等各类生活物资，火速驰援受灾一线，精准帮扶受灾群众，有效缓解灾区物资短缺压力，为灾后重建注入温暖力量。
4: 今天给送来这批生活物资，希望能暂时的缓解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难题。灾情面前，不分企业和个人，我们尽一点绵薄之力，也祝愿受灾群众早日渡过难关。
1: 在安图县交通运输局组织人员开展抢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在亮冰镇东林村，自7月14号以来，20余人在岗连夜奋战，全力清理路障，抢修受损道路，优先保障群众通行。
5: 昨天上午我们来到这里，发现桥头打板下边已经被水涮空，于是我们就将悬空的混凝土敲碎，然后现在用混沙先把它垫起来，方便老百姓先通车。
6: 这桥一通，心情也好了。这今天说修桥了，心里都亮堂了。
1: 下一步，安图县交通运输局将有序推进道路清淤、路基修复、涵洞疏通、桥梁加固等工程，以最快速度恢复公路通行条件，切实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面对强降雨带来的严峻考验，图门市委组织部紧急组建13支党员先锋队，集结400余名机关党员干部下沉受灾最前线，集中开展清淤保洁、杂物清运、防疫消杀、物资保障等攻坚工作，以实干担当守护群众民生福祉，全力提速镇村灾后复苏进程。党员干部们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清淤保洁作业，全力铲除路面硬化淤泥，清理沿街堆积杂物，疏通堵塞沟渠河道，全方位推进灾后环境整治。攻坚队伍还转战灾后防疫现场，扎实推进全域防疫消杀工作，聚焦村民住宅、公共通道、便民设施、沟渠角落、公共场地等细菌易滋生、疫病易传播的点位开展消杀作业。经过数小时集中攻坚，完成了对石县镇镇区及河北村全域淤泥杂物清理及消杀工作，生产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彰显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履职尽责、攻坚克难、为民奉献的优良作风。
7: 哪里任务艰巨，党员干部就要冲到哪里。我们要始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担当 全力协助石涧镇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7月18号，位于延吉市顺化街2599号的新水上市场正式开门试营业。这座承载20余年城市烟火记忆的网红市场，告别河畔旧址，迎来全新篇章。新水上市场以宽敞整洁的全新场馆。

0: 延续地道朝鲜族美食文化，网络流量、市井匠心同步搬迁升级，让边城烟火文化焕发全新活力。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今天播出第三篇，跟随记者一同探访新水上市场里延续升级的市井烟火。
1: 我现在的位置是新建的延吉水上市场，今天是试营业首日，场内已是人声鼎沸，美食飘香。与旧市场相比，这里全新换成通透规整的标准化商铺，不少网红达人、各地游客早早过来打卡。大家熟悉的网红直播、特色美食、市井烟火，在新市场里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那线上流量、线下打卡也都跟着奔赴全新的水上市场。
2: 走进试营业的新水上市场，宽敞明亮的室内大厅令人眼前一亮。与旧市场相比，新市场彻底告别了汛期安全隐患和冬季室外寒冷的弊端。新市场总投资1.2亿元，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室内外共设置834个摊位，一楼完美复刻朝鲜族木屋风貌的特色摊位整齐排列，打糕、米肠、辣白菜、特色汤饭等传统业态完整保留。早上6点多，延边州文旅推荐官、短视频博主大嘴在延边张爱民就来到新市场开启直播，镜头对准全新场馆里的特色小吃摊位，继续向全国推荐魅力延边。
3: 今天来到全新升级的水上市场，我很惊喜，这里的规模更大，环境干净整洁，建筑风格更加具有朝鲜族民俗特色。接下来我会延续之前的直播风格，把延吉的市井烟火、民俗风情展现出来，通过镜头带全国游客认识新的水上市场，感受延吉独有的民俗魅力。
2: 张爱民回忆起在老水上市场直播时，狭小过道里挤满摊位、游客、拍摄达人，直播时常出现人流拥挤、取景受限等问题。如今新水上市场分区清晰，动线开阔，网红直播、游客打卡、商户经营互不干扰，为市井文化线上传播提供了优质载体。多年来，新媒体平台让水上市场解锁流量密码，独有的民俗风情、淳朴的待客氛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专程前来寻味。试营业当天，不少市民和游客专程打卡新市场，沉浸式感受升级后的烟火氛围。
4: 今天我是第一次来这个水上市场，延吉的水上市场，给我的感受就是人间烟火气特别好，然后吃的这些小吃也特别好吃，然后延吉的人民也非常热情。我买了泡菜，然后还有这个米酒、米肠，就是延吉的特产，都买了，拿回去送亲友，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5: 你看之前那个地方，你比如说你过来旅游了以后，那有的时候又涨水又发水啊，对不对？就影响大家的心情。这个地理位置也不错，然后包括停车也不错，这样的话对于外地这些游客过来了以后，也感觉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呀，这块做得越来越好，我很看好未来。
2: 网络流量出圈的根基是一代代手艺人坚守的朝鲜族美食匠心，不少深耕市场20余年的老商户全部入驻新场馆，传承祖辈手艺，守住民俗饮食文化内核，对未来经营和文旅发展充满期待。
6: 老水上我有一定感情，可能我在30来岁的时候已经到那了，我今年都57了。他说我们过来以后呢，看到他相当好，手艺和条件也相当漂亮。你像比如说以前9点10点能上班，现在可以全天营业了。总之来讲，我们很开心到这儿。
7: 我原来是在我们这个老市场，但搬到新市场呢，我们的这个烟火气啊，比以前我感觉更旺了，因为摊更多了。然后呢，现在这个整体的环境啊，包括基础设施啊，都比以前都提升好多档次，希望更多的咱们这个来延吉的这个游客啊，能有更好的体验。
2: 从90年代河畔流动小摊，到2000年成型的老牌早市，再到如今全新现代化、充满烟火气的文旅市集，延吉水上市场完成一次全面迭代更新。新媒体流量、传统美食匠心、边城市井温度三大核心要素完整延续，同时依托新市场完善配套，进一步放大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城市文旅 IP。小小市集承载民俗大文化，新场地、新环境、新流量，将持续讲述温暖鲜活的延边烟火故事。
8: 伴随2026东北超赛事的持续升温，7月18号，大连队客场挑战延边队。借着这股足球热潮，大连携手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组成东北超开心文旅组推介团走进延边，在延吉布尔星畔开启推介狂欢，用满满的创意与诚意点燃延边的夏日激情。17号晚，延吉布尔星畔华灯璀璨，东北超开心文旅组推介团亮相布尔哈通河边，开展城市宣传推介活动。大连籍组队六市文旅推介官轮番登台，结合精彩的文艺节目，向市民游客生动描绘了辽宁七城的城市风光与人文底蕴。期间还穿插了趣味十足的有奖问答环节，现场气氛热烈，丰厚的文旅好礼让参与互动的市民游客真切感受到了来自辽宁的满满诚意。
9: 假期旅游和我的母亲一起来到延吉这边，然后在旅游的期间正碰巧遇到了这场文旅推介活动，然后呢这个活动让我觉得特别的新颖有趣，让我了解到了各地的一些文化和一些的美食之类的。
8: 作为本次推介活动的重磅大戏，大连樱桃啦啦队与延边明泰鱼啦啦队迎来合体，两支活力四射的啦啦队同台竞技，默契互动，共同为本次东北超加油助威。极具感染力的舞蹈与震耳欲聋的助威声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不仅展现了足球赛事的激情与魅力，更生动诠释了两座城市以球会友、和睦相融的深厚情谊。
10: 参加这个互动还给了一个营口送过来的一个小礼品啊，然后平时本人我也是非常喜欢足球，也通过这个东北超就是了解更多的城市，两地的这个啦啦队都非常具有特色，感觉非常好。
11: 我们乘着东北超赛事的热潮来到了延边，进行了我们七座城市的文旅推介，一是向延边的父老乡亲们展示我们七座城市的山海魅力，同时跟着赛事的热潮也使我们多地的文旅进行了联动。我们在推介的同时也达到了资源互通、客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8: 以赛促旅一体兴介，此次延边推介活动，东北超开心文旅组不仅将辽宁七城的秀美山水与人文风情推介到更广阔的市场，更通过一系列极具创意的互动玩法，让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文旅新理念深入人心。
0: 在7月17号晚上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5轮比赛中，延边龙点可喜安队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双方0-0战平。
2: 开场后，双方就展开了对攻。第4分钟，石家庄功夫队球员头球攻门，球偏出球门。第6分钟，乔瓦尼因犯规被黄牌警告。第17分钟，黄振飞远射，球打高了。第30分钟，石家庄功夫队球员头球攻门，没有顶正部位。第32分钟，延边队发动反击，乔瓦尼接黄振飞边路传中射门，偏出球门。第36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机会，球传到门前被对方防守球员挡出，延边队再次发起进攻，宗轩宇头球攻门，球稍稍偏出球门，错过绝佳的得分机会。上半场补时阶段，石家庄队在延边队门前屡屡制造险情，均未能改写比分。半场战罢，双方打成0-0。一边再战，第56分钟，乔瓦尼远射，球打高了。第82分钟，石家庄队在禁区附近大力抽射，球打高了。补时阶段，金泰妍远射被对方守门员挡出底线，延边队获得角球，金泰妍再次远射，球偏出球门。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0-0，延边龙点可喜安队在客场拿到宝贵的一分。7月26号晚6点，延边龙点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6轮比赛，回到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
8: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12: 7月18日10点半，珲春市谢谢里主题商业综合体举办启动仪式，11点街区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受天气影响，玉龙水运水上乐园即日起决定停业，在抖音、携程、美团、快手已购买单位使用的水乐园门票、团购券。 可随时按照平台规则原路全额退回。微信爱买不买软件购票，7月15号之前未使用的，请直接联系景区客服3508888，提供订单号、电话号协助核对退款。延吉公园迎来一年一度的

0: 荷花圣经，园内荷塘千枝荷花次第盛放，碧波翠叶，淡雅繁花勾勒出独属于边城的夏日诗意，吸引大批市民前来赏景消暑。
1: 近日，受强降雨影响，我州敦化、汪清、安图等地遭受不同程度的水灾。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汛情便是冲锋令。我州消防、应急、交通、电力、防疫多支救援力量闻讯逆行，向险出征。
2: 救援人员踏过没腰深的浑浊洪水，激流中托举老人，怀抱婴儿，争分夺秒转移被困群众，万众一心筑起生命防线。风雨里一双双援手，一场场营救，一幕幕付出，定格下延边大地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温暖篇章。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南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朝花夕拾》。在正式进入《朝花夕拾》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它的作者鲁迅先生。提到鲁迅这个名字，大家都不会陌生，像大家所熟知的《阿 Q 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纪念刘和真君》等等，这些都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可以说在中国，鲁迅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其实鲁迅也属于那种内外同辉的作家，因为他还是为数不多的享誉世界的中国作家，曾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鲁迅先生在很多方面都造诣精深，成就斐然。他不仅擅长写小说、散文、杂文、现代诗和古体诗，而且呢，他的很多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日、俄、法等50多种文字。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鲁迅是中国现当代最伟大的作家，没有之一。与此同时，他也是一名出色的翻译家，比如他翻译过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

抢救和治疗国人的身体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疗救的是国人麻木的内心。所以呢，他决定用文学作品来改变国民的劣根性，最终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1936年10月19号，鲁迅先生病逝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民众都自发前去为他送行。当时鲁迅先生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醒目地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80多年后的今天，他的文章、他的经历和他的精神仍然在继续鼓舞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好了，对于鲁迅的简单介绍呢，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要问，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鲁迅先生的这本散文集《朝花夕拾》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朝花夕拾》是什么意思。《朝花夕拾》顾名思义就是早上的花到了晚上才来得及拾起。那么问题就来了，鲁迅为什么要给自己的书取这样一个名字呢？《朝花夕拾》小引里的一段文字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文中写道，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它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吧。从这一段自述来看呢，《朝花夕拾》其实就是鲁迅先生的回忆录，写的是一些陈年旧事。鲁迅先生的这一段略带有一点挽歌情调的叙述，能让人感受到一丝时光易逝的紧迫感。在人的一生中，有些事情你不在最恰当的时间里去做的话，可能就真的要错过了。对于他自己生命里的那些过去了的时光，鲁迅先生选择用他的妙笔，通过文字来回味这些前尘往事。既然在《朝花夕拾》这本书中，鲁迅先生是在回忆过去的往事，这些文章要么是在写人，要么是在记事，又或者是夹杂着一些议论和看法。这些内容又主要是牵涉到鲁迅先生的青少年时期，所以呢，通过《朝花夕拾》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鲁迅的青少年生活和他的思想轨迹，而且呢，还能借此对鲁迅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有一些更深入的思考。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朝花夕拾》这本书。《朝花夕拾》这本书其实是鲁迅对他写的回忆文章所做的一个集结，一共收录了10篇文章。这10篇作品看似各自独立成篇，但实际上他们之间有一定的系统性。我们可以将这些作品分为3类。第一类写的是鲁迅在浙江绍兴时候的童年和青少年经历，篇目有《阿长与山海经》《武昌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和《所记》。第二类记录的是鲁迅留学日本时所认识的人和与之相关的一些所见所闻所感。这2篇文章是《藤野先生》和《范爱农》，他们都是鲁迅的散文名篇。第三类作品写的则是由某些人某些事所生发出的联想、思考和感悟，这些作品呢，往往带有一定的思想深度，有时候呢，还会带有一丝讽刺的意味。这几篇文章分别是《狗》《猫》《鼠》《24孝图》和《无常》。从这样的分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童年和青少年经历在《朝花夕拾》里的比重最大，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文章就要数《阿长与山海经》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了。至于《武昌会》《父亲的病》和《所记》，可能读过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了。我们先来看第一类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

逊当然也不例外。在鲁迅小的时候呢，他们家的经济状况还算不错，因为他爷爷是翰林出身，后面还做过京官，给周家留下了较为丰厚的家产，所以鲁迅的童年还是过得不错的。他小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专门的保姆，那就是常妈妈。在《阿常与山海经》的开篇，鲁迅就说，常妈妈是一个一向带领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还是孩子的鲁迅对这个保姆的态度是变化莫测的，平时好的时候呢就叫她阿妈，觉得不好的时候呢就直接叫阿常。这其实是小孩子常用的伎俩，大人自然是不会见怪的。鲁迅所说的这位阿常是典型的苦命人，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就连被他带大的鲁迅也不知道他姓什么。鲁迅对常妈妈是又爱又恨，比如他能够对长毛这类杀人不眨眼的土匪产生抵抗的能力，这就让儿时的鲁迅敬佩不已，虽然现实中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再比如他害死了鲁迅心爱的鼹鼠，就被我们的大作家恨得要死。不过常妈妈对鲁迅是真好，不仅关心着他的饮食起居，还曾为鲁迅买到了他最心爱的画册，四本一套的绘画本《山海经》。关于这套绘画本的《山海经》，鲁迅是这样回忆的，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却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头的角，袋子似的地浆，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鳍为口，还要直干其而舞的刑天。这几本《山海经》买来之后呢，常妈妈害死自己银鼠的恩怨，鲁迅就一笔勾销了。后来在鲁迅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阿常其实已经去世30年了，鲁迅也颇为感慨的祈愿，希望常妈妈能在蒂姆的怀里永安她的魂灵。阿常与山海经当中所写的事情是鲁迅儿时最深刻的记忆，这篇文章不仅折射了作者自己的童年生活，而且也间接反映了旧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不易，是一篇四两拨千斤的作品。关于第一类的作品，我们再来读一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鲁迅小时候玩耍和求学的经历。如果说百草园在鲁迅眼中是一座欢乐的后花园，那么三味书屋就是陈腐味交杂的读书场所了。百草园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园子，可以给儿时的鲁迅带来那么多乐趣，那么多欢乐呢？对此鲁迅是这样回忆的，他写道，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幽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但是好景不长，过了没多久，家人就将鲁迅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是全城最严厉的书塾，那就是三味书屋。书屋里有一个老先生，鲁迅对他很恭敬，但这位老先生遵循的还是古旧的教学方式，授课用的是读书习字对课的形式，学的也是三言五言七言等诗词歌赋。虽然课程有些枯燥和无聊，但在三味书屋也还是有一些趣事的，比如课间时刻，鲁迅会和同伴在后园玩耍，

叔的老先生虽然严厉，但手中的戒尺其实很少打人。所以呢，即使是在私塾上学，鲁迅身上那种自由的天性也没有受到过分压抑。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三味书屋这个时间拐点，因为在此之后鲁迅家中遭遇了变故，他的人生际遇也因此发生了转折。鲁迅在《武昌会》和《父亲的病》这两篇文章中，对自己后来的窘迫和受压抑程度做了一些交代，大家可以找来读一读，这里呢我们就不再展开介绍了。总之呢，第一类的五篇文章都是与鲁迅年少时光相关的回忆，我们能从中看到他的成长、他的求学以及家庭遭遇的变故。稍微长大一些，鲁迅考上官费去了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催生了藤野先生和方爱农这第二种类型的文章，其中藤野先生更是名篇中的名篇。鲁迅是1902年3月去日本留学的，当时年仅21岁。在日本呢，鲁迅先学了日语速成班，然后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后来因为著名的幻灯片事件，鲁迅决定弃医从文。这个幻灯片事件是怎么回事呢？鲁迅在《藤野先生》当中有过一段较为详细的描述。第二年填交霉菌学，细菌的形状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面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人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生却特别听得刺耳。可以说这件事是让鲁迅弃医从文的最重要的诱因。不过呢，鲁迅写藤野先生这篇文章并不是要仇恨日本人，相反，这篇文章主要记录的是鲁迅对自己的恩师，也就是藤野先生的缅怀和感激。这篇散文截取了鲁迅从东京到仙台学医的几个生活片段，当然也涉及一些日本学生对中国留学生的排斥和蔑视，但是呢，这些都不是重点，藤野先生才是鲁迅想要着重讲述的对象。鲁迅印象最深刻的事莫过于藤野先生为他改讲义了，因为是中国学生在日本求学，自然要克服语言障碍，而鲁迅学的又是日语速成班，所以呢，藤野先生的讲义他只能记下来一部分。后来藤野先生让鲁迅拿讲义过去给他看，原文是这样回忆的，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都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填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毫无疑问，藤野先生是真正的先生，他对于学生的关爱是不分国界的，这也是鲁迅最为感激的。即使他后来弃医从文，也依然怀念着藤野先生。他还将藤野先生所修正的讲义装订成三大本，作为永久的纪念。相信大家已经感觉出来了，在第二种类型的文章中，比如刚刚读的《藤野先生》中，鲁迅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思想，不再是百草园时候的小孩了。《藤野先生》作为怀念故人的经典名篇，不仅将鲁迅自己的经历和感情灌注在里面，而且呢，同时又将藤野先生有教无类的老师形象写在纸上，这是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鲁迅没有盲目的仇视日本人，相反，对于有恩于自己的老师，他的感激之情是溢于言表的。

由此可见，一代文豪的胸襟和境界与常人相比是高下立判的。我们接下来要读的第三类文章就属于理性思考较多的一类了。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展现了鲁迅作为思想家的潜能。就以狗猫鼠为例吧，这篇文章其实和狗的关系不大，主要写的是鲁迅自己和猫的恩怨，还有他对银鼠的喜爱和怀念。在行文中，鲁迅不免夹杂了一些个人情绪，将猫的丑态一点点地刻画出来，并且呢，借此讽刺了现实当中那些像猫一样的人。鲁迅不喜欢猫，总结起来大概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是猫在抓到猎物之后总不会一口咬死，而是要尽情折磨，直到玩腻了才肯吃掉。在鲁迅看来，这和那种幸灾乐祸折磨弱者的人非常相像。第二个原因是猫总是一副媚态，这样一种姿态和特征跟现实里的某些奴颜婢膝的人如出一辙。至于其他一些具体的原因，那就更多了。比如猫在鲁迅睡觉读书的时候喜欢狂叫，比如猫曾经咬死过鲁迅喂养的兔子。这么一来，就有好事者说鲁迅是仇猫的，这个印象一时间在文坛传扬开来。在《狗猫鼠》这篇文章中，鲁迅不仅以猫喻人，同时也为自己的仇猫传言做了一番解释。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到，那个蓄着大胡子的鲁迅其实也有相当可爱的一面。好了，《朝花夕拾》的三类文章我们就这样有繁有简地过了一遍。从家到学校，从绍兴到仙台，从幼年到成年，鲁迅经历了不少风波和曲折，这些文章都是鲁迅人生的重要见证，同时部分折射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风貌。通过鲁迅先生的这些自序传和回忆文，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他，走进他和理解他。通过阅读《朝花夕拾》，我们也了解到了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也对他的某些思想有了全新的认识，而且呢，还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了审美的愉悦，这些都应该是我们阅读《朝花夕拾》的题中之意。不过推己及人，《朝花夕拾》的主人公是鲁迅自己，那么对于现实中的我们来说，又该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是社会的人，也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可以说在《朝花夕拾》中，鲁迅正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进行思考和审视的。他把自己的经历、好恶、想法以文学的方式传达出来，把自己深层心理展示了出来，也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那就是我们应当珍视韶华青春，做一个不断成长的人。从《朝花夕拾》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先生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从绍兴到东京，再到仙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到医科学校，从学四书五经到学医，再到弃医从文，鲁迅经历了快乐的童年，也经历了家庭的变故，还经历了不同文化和教育的洗礼。在如此复杂的变奏中，鲁迅唯一抓住的就是时间。他虽然几经扭转，但终归找准了方向，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一路走来，就像《朝花夕拾》记录的那样，鲁迅在坎坷多变中逐步成长。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也许现在这个时代不再像鲁迅当年那样波诡云谲，但是呢，我们生活中仍然会遇到很多变化，比如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初中，再比如以后到另外的城市里求学生活。我们也应该像《朝花夕拾》中的鲁迅那样，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变迁，都要紧握时间，积极面对，拒绝做一个消沉的人。无论世界怎么变化，时间的河水都是不会停止流淌的。
只有把握住了韶华青春。

0: 等到将来我们自己也重提旧事的时候，才不会留下悔恨和遗憾。所以在现代这个流量时代，在抖音快手直播如此火爆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做到学习生活娱乐三不误的话，也算是睹朝花夕拾的一个所得了。毕竟真的到了晚年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如果印象中只剩下手机，而其他的事物，比如有趣的经历、新认识的动植物、可爱可憎的人都没有的话，那就只能徒伤悲了。珍惜时间，珍爱自己的青春，是让自己不断成长的前提。我们读完《朝花夕拾》，能明显地感觉到，鲁迅不仅年纪增长了，见识和思维更是突飞猛进。其实我们也应该这样，不要仅仅是年龄虚长，见识和阅历却在原地踏步。当然了，蕴含在《朝花夕拾》当中的趣味还有很多，比如我们没有谈到的后记，大家不妨自己好好品读一番，一定会有所得。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朝花夕拾》这本书的部分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

0: 梗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7月18日，延百夏夜场双楼最辉夜，今日营业时间到晚24点，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来延票根里，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第26届超市节红火进行中，超多优惠就
3: 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

0: 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肾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那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地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

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90%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啊，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1-2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了。所以说

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又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那一片都来之不易。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儿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哪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

0: 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一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用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一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一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2: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一副药。你别说这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1: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
2: 哎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1块钱，最主要的是真好使。
1: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2: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才到。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1: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为什么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2: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1: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2: 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05左右，经常头晕呐、浑身呐酸软没劲儿。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2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2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得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1: 你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厉害的地方啊，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5、6个、7、8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2: 对，是不是后来吧？我一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1: 对，
2: 我听你讲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1: 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的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啊，我们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这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你越吃西药，对于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给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啊，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2: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1: 啊，
2: 用了2、3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

0: 在用10多天的时候，老伴儿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个高兴坏了。
1: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
1: 嗯嗯。
0: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1: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0: 对，
1: 嗯嗯。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0: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1: 嗯，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嗯，
0: 对呀，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
1: 嗯，
0: 不怕哪天呢，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儿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1: 可不是嘛，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0: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2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2个支架，就是我们用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1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0: 行行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
3: 众。李老师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1: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1: 欢迎你。
3: 哎，谢谢谢谢。
1: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

0: 刚一学徒的时候，
1: 嗯，
0: 也学逗哏，
1: 啊，
0: 可是后来他为什么又捧哏了呢？这恐怕在我们脑子里头就是个问号。因为逗哏呢，要求条件高，条件得好。他学了好几年了，不够逗哏的条件，这老师也为难呢。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得了，把他列入捧哏吧。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
1: 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0: 嗯，
1: 哎呀，照你这么一说呀，老先生说的话你全忘了。
0: 老先生说什么？
1: 老先生跟咱们说过呀，
0: 嗯嗯，
1: 三分逗，七分捧，懂吗？
0: 怎么讲？
1: 就是这场啊，咱俩人，我占七成，你这逗哏的才占三成。
0: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1: 哎，这是老先生说的。
0: 谁说的？我也不同意。
1: 你看，
0: 要按比重来讲
1: 啊，
0: 我这逗哏的占99.9%，
1: 那我这捧哏的呢？
0: 你也就占0.1%，弱，
1: 还弱。
0: 捧哏的再除去点蒸馏水就没什么了。
1: 你要这么说呀，
0: 嗯，
1: 我这捧哏的占100%，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0: 你说这好好话，你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也难说
1: 啊。
0: 你得说捧哏的主要
1: 啊。怎么？
0: 因为你就会捧哏，会逗哏吗？
1: 啊？谁说我不会逗哏呢？
0: 你多次逗过。
1: 咱说话凭良心，得负责任。你动脑筋想一想啊，远处咱甭说，去年夏天在中国大戏院我逗过哏没有？嗯，你想想。
0: 哦，对对对
1: 啊，去年夏天。
0: 哎呀，有这么一次。
1: 那个呀，想起来了。这是，
0: 哎呀，这人记忆力可真好。
1: 那当然了，
0: 一定在日记本上有记载吧。
1: 我记那干嘛呀？
0: 哎，应该得记上点
1: 啊。
0: 好的，这是在你历史上光荣的一页。你想，你这一辈子就逗过这么一次哏，你能不记得吗？
1: 不是，我记得有什么用啊？
0: 将来好往家谱上誊写啊。等你们子孙后代长起来以后，打个家谱一看，哟呵，我们老祖先是说相声，
1: 嗯，
0: 哎呦，感觉还逗过一次哏呢啊。光荣而自豪。
1: 你说我也太没见过什么了，逗回哏至于这样？
0: 也难说。您那次那哏逗的也不露脸。
1: 不，哪点现眼了呢？
0: 哪点现眼
1: 啊？
0: 那天那惨状你忘了？
1: 什么惨状？
0: 这是去年夏天，就在中国戏院
1: 啊，
0: 他站这儿逗哏。
1: 哎，我逗过哏，
0: 刚往这儿这么一站
1: 啊，
0: 浑身就哆嗦上，脸也白了，嘴唇也青了，大眼犄角也开了，抬头完全散了，慈心泪全要掉出来。哎呀，那观众看着他难受啊。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你不走吧，看他又别扭。这观众也有主意，全上外边凉快去，有的上外边抽烟去。我们这好，我们这观众席里没人了。哎，也别说，在第二排坐着一位，这位没走。后来我们这么一了解，这位为什么没走，感情这位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据说大夫给他安眠药片，一顿吃40片，愣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会睡着了。你说这叫什么催眠的相声？你说你
1: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这么着，咱俩也别废话。今天这不说到这儿了吗？哎，我当着各位，我今天再逗一回哏，你看看怎么样？
0: 你吧，
1: 嗯，
0: 千万别逗。
1: 我怎么？
0: 你这么一逗哏，待会儿观众全走了，这怎么办？
1: 敢？哪位走，我当场自杀，我不活着了。你看怎么样？
0: 那行了
1: 啊，
0: 就冲你这句话，我想我们的观众不会走的。
1: 为什么呀？
0: 你想这情况，谁能忍心看你死在这儿？再者说了，你大小也算个性命。
1: 对，快，气人嘛。这么着，今天我逗一回哏啊，让各位看看是不是他说的这样。
0: 不，你等，你干嘛？现在
1: 我逗一回啊。
0: 现在你逗哏，
1: 当场咱就来来，
0: 我给你捧
1: 啊，你给我捧，
0: 行
1: 吗？真是这位他看不起人。
0: 哎，你逗可是逗啊
1: 啊，
0: 你逗这段可得有内容。
1: 这你放心，哪一段都有内容啊。
0: 哎，你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1: 那是，说不乐那叫像。

0: 相声吗？
1: 对，
0: 哎
1: 哎，可得说对口的，你一句我一句，
0: 对口相就是一人一句啊。
1: 可是让我的话说多了也不行。
0: 嗯，现在你的话就不少了。还有什么遗言一块留下？
1: 什么话？
0: 没日子说了，你听着。还有话没有了？
1: 行行，你到，
0: 我到了啊。
1: 到了。
0: 您辛苦。
1: 嗯。
0: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1: 哦。
0: 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1: 哦。
0: 哎，从里边出来一个人。我一看不是外人。
1: 嗯。
0: 是您媳妇儿，我大嫂子。
1: 是。
0: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1: 嗯，
0: 我就走了。
1: 哎，
0: 我呀就走了。
1: 行啊，你走吧，
0: 你也活动活动吧。
1: 哎，不是你怎么不逗了？
0: 我逗什么逗？我跟死尸这说相声的，你怎么了？要咽气呀？是怎么着？你怎么了这？这嗯啊嗯啊，怎么的了？
1: 这捧哏不就这个吗？
0: 啊、
1: 捧哏站那就是嗯啊，这事最后别挨骂，不就这个吗？
0: 就这个，冲你这么一说，你就不懂艺术。我告诉你吧，捧哏的往这一站，得全神贯注，俩眼时刻盯住你逗哏的，根据你叙述的情节起承转合来配合不同的感情。你别看捧哏的话不多，但是每一句话都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你要不相信我给你这么捧，你也说不了观众信吗？
1: 我不信。
0: 他不信
1: 那是由于你没能耐啊。
0: 哦，要有能耐呢，
1: 我要是逗哏呢，
0: 嗯，
1: 还甭说旁边有个活人给我捧，就算这儿给我立根电线杆子，我也能把观众说乐了，你信吗？
0: 哎，这么着，你看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1: 你干嘛还比呀、啊，你就是电线杆子。你在这桌子里头已经埋了多少年了，你老在那站着。
0: 我是电线杆子。
1: 那
0: 好好，这么着咱也别抬杠，
1: 嗯，
0: 你逗我给你捧，我看你怎么把观众说乐了。来吧，
1: 我逗了，
0: 你逗吧，
1: 你捧啊，
0: 嗯，来吧。
1: 行嘞，
0: 你等一会儿啊，我得问问你，你逗哪段啊？
1: 还这段，
0: 还我刚才说这段。
1: 你看照样把观众说乐了，这才是艺术啊。
0: 可以，来吧。嗯，
1: 兴哥，
0: 嗯，
1: 昨天我到您家了
0: 啊，
1: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0: 这
1: 姐里边出离人。
0: 是。
1: 哎，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0: 哦，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哎，
1: 问你说你没在家，
0: 嗯，
1: 我就走了。
0: 你别挨骂了。你闹干嘛？怎么
1: 不是你干嘛？
0: 哎，我完成任务了。
1: 是，
0: 我下台了。
1: 什么事儿你就完成任务？
0: 这不你说的吗？我捧哏就会嗯啊，这事一说别挨骂，算胜利完成任务。这句说完了，别挨骂了，完成任务。
1: 不是，
0: 啊，
1: 你完成任务
0: 啊，
1: 我这还没完成任务呢。
0: 我管你干嘛？
1: 哎，这叫什么话
0: 啊？
1: 哎，这咱俩是不是一块儿来的？
0: 是啊，咱俩一块儿来的，可不说一块儿的话呀。
1: 那废话，你走行吗？
0: 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还得给我捧啊。
0: 还给你捧啊。
1: 啊，
0: 还给你捧，还是这句别挨骂了，不会说别的。
1: 不，你虽然就会这么一句别挨骂了、
0: 啊、
1: 你也不能逮哪哪用啊。
0: 那你那意思呢？
1: 他我这儿再说你得给我配个下句儿。对对、哦、
0: 我还得有个下句儿。
1: 你只要有个下句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0: 这是你说的。
1: 哎，
0: 完了，我给你配个下句儿。
1: 嗯，
0: 我看你怎么说乐了。嗯，
1: 问你说你没在家。
0: 嗯，
1: 我就走了。
0: 走了走了吧。
1: 我拐弯了
0: 啊，不拐弯撞墙上了。
1: 我碰见你爸爸了。
0: 碰见谁？
1: 你爸爸。
0: 不能
1: 不、啊、
0: 我爸爸死了。
1: 是。
0: 怎么着？
1: 死了我也碰见了
0: 啊。碰见死尸了。
1: 废话，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怎么碰见的？
1: 我是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哦，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1: 对对对。
0: 我爸爸死半年了。完了吗？
1: 那哦，对了，那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0: 谁呀、啊、
1: 是你大爷。
0: 我大爷。
1: 哎，你大爷。
0: 哦，大高个儿。
1: 对对对，
0: 细高条
1: 啊，
0: 满脸碎麻子，会弹琵琶，
1: 就是他。
0: 你说是我大爷。
1: 你大爷。
0: 我爸爸行大。
1: 没大爷。
0: 没大爷。
1: 哦，那是你叔叔。
0: 我爸爸哥一个。
1: 哥，你舅舅？
0: 我妈娘家没人。
1: 你岳父？
0: 我还没结婚，哪来岳父？你不乱说。
1: 你姑父？
0: 没有。
1: 你姨父？
0: 没有。
1: 你干老？
0: 嗨，我没事认干老干嘛呀？
1: 你那就是你哥哥？
0: 我没哥哥。
1: 你有哥哥？
0: 没哥哥。
1: 哎，你说有？
0: 哎，这像话吗？我没哥哥，愣说有哥哥？到我们家一查户口，短口人，我虚报户口，像话吗？
1: 你废话，那你没你碰见谁？你得有人呢，对不对？
0: 我们家没人吗？
1: 没废话。
0: 我跟你这么说，我们家三亲六故全没有了。哼，你也别说，前两天我养个黄鸟，哼，还飞了，呵呵，没人了，没喘气儿的。
1: 您听这像话？
0: 怎么不像话
1: 啊？
0: 怎么不像话？
1: 站这说没几句，他鞠躬下台，他走了，愣干完成任务。
0: 嗯，
1: 然后呢，这玩意儿啊，碰见谁他没谁。
0: 嗯，
1: 您说，废话，你没有人，我怎么到啊？
0: 你不是有能耐吗？
1: 我有能耐也不能碰见谁没谁。
0: 那怎么着呢？
1: 我碰见谁，你就得说有谁。
0: 哦，我还得顺着你说。
1: 对了，你只要顺着我说，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0: 啊，这是你说的。
1: 哎，对了。
0: 好，我顺着你说。对对，好，你接着说吧。
1: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对不对？
0: 哎，您别说啊，我还真有个兄弟
1: 啊。对对对，我碰见了。
0: 等会儿
1: 他兄弟。
0: 等会儿
1: 啊，
0: 您不碰见我兄弟了吗？
1: 啊，
0: 既然您碰见了，您可得说得上来
1: 啊。
0: 哎，您得说出来，我兄弟什么个头，怎么个长相，多大岁数，穿什么衣服，都得说出来啊。
1: 既然碰见就算了。
0: 那算了不行，您得说出来呀。
1: 那当然，我既然碰见我就说得上来。
0: 哦，能说得上来？
1: 那当然。
0: 好嘞，那您先说说我兄弟什么模样。
1: 你兄弟这模样，
0: 嗯，
1: 你兄弟他长得反正人模狗样。
0: 什么叫人模狗样的？您这怎么说话？这是
1: 不是啊？他是这个，
0: 嗯，
1: 他是这个，
0: 嗯，什么模样？
1: 他这模样啊，
0: 嗯，
1: 反正他是这个，
0: 嗯，怎么了？
1: 他有脑袋。
0: 这不废话，有满街跑枪子的吗？
1: 废话，他前边走，我后边看个后影，我知道什么模样啊。
0: 哦，没看见正脸。
1: 别人说是你兄弟。对
0: 哦，那就难怪了。
1: 啊，对对。
0: 那您再说说我兄弟穿什么衣服？
1: 穿着一个塑料皮猴。
0: 塑料皮猴？
1: 有拿塑料做皮猴？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不是，穿着一件那个雨衣。不，也不是，穿着西服。这不是那个穿，他没穿衣裳，
0: 光着出来的。
1: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他那正洗着呢，我知道穿什么呀，对不对？
0: 哎，马路上没词儿了，又给弄澡堂子去了。
1: 对。
0: 哦，好，澡堂子碰见的。
1: 澡堂
0: 子。那行，那你再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1: 七十多岁。
0: 谁呀？
1: 那旁边有一老头，七十多岁。
0: 我问老头了吗？
1: 嗯，
0: 我问我兄弟。
1: 你兄弟也就是三十七。
0: 嗯，
1: 二八七八不要九。
0: 嗯，还天地跨虎头呢。
1: 哎，对，虎头。
0: 是什么虎头？
1: 不，他长得虎头虎脑。
0: 什么呀？
1: 我碰你兄弟。
0: 行了，您别受罪了。
1: 没错，
0: 你别受罪了。我跟你说实话吧，
1: 啊，
0: 我有个兄弟，你根本碰不上。
1: 我为什么碰不上？
0: 今天说话，刚刚两生日，还不会走道呢，你上哪儿碰见去？啊，你这不胡说吗？这个。啊，
1: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
0: 什么人呢？你这，
1: 你说这个人，
0: 嗯，
1: 啊，碰见谁没谁，这还不算，嗯，啊，好容易碰见他兄弟了，
0: 嗯，
1: 飘杠他不会走道，你这不诚心难为人吗？
0: 啊，
1: 照你这样捧哏，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
0: 是，照你这么轻视我这捧哏的，我活得了活不了？
1: 我怎么轻视你？
0: 你还怎么轻视我呢？
1: 嗯，
0: 这不在座各位都听见了吗？打一上来告诉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娶媳妇打分，我跟着凑热闹，合着这么多年我跟你凑热闹啊？还说什么你占99.9%，我们0.1%还弱。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句，你把我比电杆子，电杆子是木头，你把我比木头，你像话吗？
1: 嗯，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
0: 我跟你闹吗？
1: 你看他又不闹了。我告诉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这脾气，
0: 啊，
1: 我知你爱我。完了以后咱俩别闹。
0: 是，以前咱俩没闹过。
1: 你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抹杀了
0: 啊？那当然是不能。不过你这么说话，我能不生气吗？
1: 要谈到艺术的话
0: 啊，
1: 说不客气的话，他们那些个人，谁比得了您呢？啊，
0: 是，这倒是，这倒是，您。
1: 的艺术 啊，那可以说是炉火纯青，自成一家。
0: 哦，别这么捧我。
1: 具体来说啊，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说学逗唱无所不好。您是一位全才的艺术家。
0: 您可太捧我喽！
1: 全国的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呐？
0: 是是是，
1: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0: 那哪里哪里，
1: 相声泰斗，
0: 不敢当。
1: 幽默大师，滑稽大王。
0: 谢谢谢谢。
1: 现在您的艺术就这么高。
0: 是是，
1: 您要在很好的总结经验，努力学习，发挥您艺术独特的风格。我告诉您，甭多了，再有3年
0: 怎么样啊，
1: 你就赶上我了。
0: 哎，我还不如他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老隐士石宝山发现下随良根基深又聪明，这个人的前途不可限量，因此提议把他送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交给普渡普老剑客去深造。夏随良一呲牙，恩兄啊，人家那么高的身份能收我吗？哎，这你放心，普老剑客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跟我关系还不错，我就得厚着脸皮呀，去哀求人家，我估摸着能有希望。就这样，哥俩收拾穿资路费应用之物，到了八宝云霄观，没费劲儿，真见着普老了。当说明来意之后，夏随良双膝跪倒，普老剑客是深感为难呐。他先让夏随良说了说身世，介绍了家庭的情况，然后又看了他的武艺。有道是有钢得使到刃上，夏随良就把平生所学全抖了出来了。普老看完点点头，认为石宝山说的不假，这个年轻人确实有出息，但是想收他为徒弟也做不到。他背着夏随良啊，跟石宝山说：“施主，你一片好心，我非常高兴，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徒弟，我大徒弟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徒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徒弟就是寒江孤雁上云凤，最近经人介绍我又收了个老徒弟，叫白老白一子。这不，白老刚到我的山上，我还没正式交给他能耐呢，你又给我介绍一个姓夏的，恐怕我承受不了啊。这样吧，我也不能让你白来，我有个亲师弟比我能耐大得多，他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他出家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我给你写封信，你把他呢领到东海小蓬莱，最好让我师弟收他为徒。

收跟我收相差无几，你看怎么样啊？哎呀，石宝山一琢磨，人家蒲老剑客说的非常至诚，肯定有为难的地方。本来呢，人家已经有了四个徒弟了，再给往这儿送，这也交代不下去。如果于和于老剑客答应收，也是不错的事儿，所以就答应了。他们两个在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住了20天，拿着蒲老的信又赶奔东海小蓬莱。哎，也没费劲儿见着于和了。于和一看有大师兄的荐举信，把夏遂良叫到面前，叫他练了一练，挺高兴，没费事就把他收下了。可把石宝山乐坏了，为了这件事儿，他回了成都一趟，把家里的财产收拾收拾，捐赠给东海小蓬莱碧霞宫3万2白银。为什么呢？表达自己的心意。就这样，于和把钱收下了，作为修建碧霞宫的用资。就这样呢，双方的关系处得不错。之后夏遂良就改了名了，原来叫夏继忠。夏遂良这名呢，是武圣人于和给后起的，以后原来那个名就没人提了。于和于九莲让夏遂良住到旁边有个小庙叫金灯庵，故此后来他给送个绰号叫金灯剑客，就因为他在那儿住着，在那儿学的能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于和于九莲发现夏遂良不但聪明，而且肯下苦功，老师是真教，学生是真学，师徒两个人吊着膀子在一块儿。就这样，夏遂良的功夫是大有长进，把于和平生的能为就掏过来10之7/8。就这样，于和当众宣布，夏遂良是我的顶门大弟子，将来我东海小蓬莱一切的事情都由他来执掌。所以呢，夏遂良的名誉也逐渐的被人知道了。转眼10年过去了，现在都是老叟了，头发都白了，但是夏遂良跟石宝山的关系是始终未断。开始的时候，每逢年节，石宝山不管有多么急的事情，也要带着礼物到东海小蓬莱拜望老圣人，看自个儿的兄弟。也可以说，这几十年是石宝山花钱供养着夏遂良。有时候夏遂良啊是涕泪横流啊，跟石宝山说，哥哥，您比我的父母还要亲，在当今这个世界上除了您之外，我再找不到第二个亲人了。我这条命是您给我的，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这辈子我报答不了恩情，到了下辈子我也要补报大恩。简直把他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在最近10几年呢，老哥俩没见面，什么原因呢？年纪大了，石宝山也不爱动弹了，所以就没到东海小蓬莱去，但是书信仍然不断，派专人往那儿送钱。夏遂良啊，

0: 也表示说，如今你我弟兄都这个年纪了，我现在不缺钱花，恩兄啊，往后您甭给我送钱了，我一定抽时间到成都府去看望您，愿您千万当心身体，增福增寿，您呢最好多活几年，等着兄弟我好报答您的恩情。就拿这次的事儿来说，金灯剑客夏随良一路离开东海小蓬莱，赶奔三教堂，石宝山不知道离得那么远，消息不算灵通，那他怎么来了呢？原来啊，石宝山在家待着没事，心中有点烦闷，他这个徒孙云里金刚杜万就说，师爷您没事也出去开开心，领着我到四川峨眉山咱溜达溜达，你也给我介绍介绍那些高人。石宝山一听好吧，就领着他这个徒孙呢到了趟四川峨眉山，遇上了一字峨眉马凤姑马老剑客。在闲谈之中，马凤姑就把金灯剑客夏随良的事儿做了介绍，说您看我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离开白云观赶奔三教堂了，据说跟金灯剑客夏随良双方很不睦，我们是本门本户，就因为听信一些人的谗言，金灯剑客要找我们报复。石宝山一听大吃一惊啊，心说这事儿怎么可能呢？夏随良的人品我最了解，又忠厚又老实，难道说老了老了他秉性脾气改变了？像这等大事你也应当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咱哥俩商议商议。哎呀，他一听马凤姑的介绍把他吓了一跳，弄不好不定得出多少条人命。老爷子一想，我再腿脚笨，再不爱出门，我也得去一趟。无论如何找着夏随良，我好好解劝解劝，我相信他能听我的话。就这样他离开四川峨眉山，带着徒孙起身赶奔三教堂，这就是他来的经过。可是爷儿俩初次到了山西华山脚下，人生地不熟的，老头找个地方先住下，让云里金刚杜万去找找三教堂从哪进从哪出，最近有什么变化没有。这位啊是个愣头青，到了街面上他这么一扫问，好嘛，老百姓张嘴就是白眉大侠，闭嘴就是玉面小达摩，把这些人说的是神乎其神呐。这云里金刚心里头有点不服气儿，心说哪冒出个白眉来，他有什么能耐，难道那能耐能超过我吗？我师爷那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何人不知啊，威震巴蜀气吞山河，那跟八十一门总门长那都是朋友。我逗逗这个徐良，会会这个小达摩白云瑞，看看咱们究竟谁高谁低。其实没仇，这就是年轻人好胜。结果巧遇山西宴，他这才装劫道的，结果一伸手他不如徐良，脑门子上还挨了个包。可是这人有一样好，直出直入，不说瞎话，等回来见着他师爷 如实地把经过讲了一遍，让老头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呀，一辈子不带有出息的，你没事净捅毛蛋，这回知道厉害了吧？哎，幸亏你跑得快，你要跑得慢，如果被人家把你伤着，你上哪儿诉冤去你？可是说到这也算为止呗，他又没有恶意。这爷俩把账结了，起身奔三教堂。无巧不成书，正好金灯剑客夏遂良跟开封的人在山门外开战，让老头给赶上了，这才出头露面，哥俩相见。要不夏遂良对于石老剑客怎么这么恭敬，为什么抱着大腿哭，这是有原因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哥俩见完了面，石宝山把眼泪擦了擦，兄他，哥哥跟你直说吧，一路之上我全调查清楚了，这个事儿不怪人家开封府和上三门呐，全怪莲花门的人，你是听了坏人的话了。贤弟，能不能听老哥哥的话？我提三个条件。一，什么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呀，给我取消。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明明是一座杀人的战场，你不能干这种事儿。他们爱谁举办谁举办，与你无关。第二件事，跟开封府上三门的人从今而后和好，你们是本门本户，何必自相残杀呀？你往后撤几步，承认个错，这事儿完了。第三，你跟小建模这事情，你们俩没有私仇啊，都是门户之见，况且还不怪人家，这个仇你不需再提报了，这是你自己找的。如果你能眼里有你的哥哥，听你哥哥这个劝解，那么我当年救你就算没白救啊，兄弟能听不？夏遂良连奔都没打，哥哥您说话就是圣旨，小弟绝不敢不听，慢说是这三个条件，就30条300条我一定是遵命照办。好兄弟，哥哥没白疼你，要那么说你现在马上就行动吧。哎，夏遂良啊，跟谁也没商议，从地上站起来，把眼泪擦干，冲着白老、白一子、蒋平、徐良众人一抱拳：各位，实在是对不住的很呐，方才我们哥俩谈话，各位也许能听得见，我老哥哥说话我绝不能不听，现在我正式宣布，从现在开始咱们双方不是仇人了，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不对，我向各位赔礼认罪，将来有了机会我还要登门去请罪，任凭各位发落。这个烂摊子事儿挺大，我回三教堂还要料理料理，请各位容期缓限，我也不请各位到三教堂吃茶了，咱们改日再说。众位请回吧，如果你们还有哪些要求可以派代表提出来， 只要夏某能办得到的，我是尽力而为。说着话是一躬到地。哎呀，大伙一看，真是事出意外呀！可没想到这老头这么大的威力，来了啪啪啪啪啪几句话，满天乌云散了。夏遂良还承认错了。事情就是这样，双方不让步，越来越激烈，有一方让步，这劲儿就缓解了。那么大的金灯剑客当众赔礼，这帮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因此蒋平代表开封府满口应承，夏老剑客您太客气了，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不能怪一方面，我们也有不对之处，还望夏老剑客担待。要这么说，我们暂且回归沈家庄，您有事也可以到沈家庄去找我们。再见再见，来啊，收兵。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离开三教堂回归沈家庄。按下他们走了咱不说，单说夏遂良恭恭敬敬的来到石宝山近前。老哥哥您看怎么样？小弟我这么做对不
1: 对？
0: 这就对了，哥哥我心里非常痛快。老哥哥您请到三教堂休息休息，多少年不见了，我有很多话还得跟您谈谈，您看如何？我正要讨咬。就这样，夏遂良陪着把这爷俩让进三教堂，然后命人准备酒宴给哥哥洗尘。这哥俩谈不完的心里话呀，可是他们俩是比较亲近，而其他的人就不一样了。武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血手飞廉江红烈，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以及受了伤的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等等，一个个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心怀不平。心说夏遂良，你就这样做了决定了，合着我们白费劲儿了，让你一句话，让我们来个彻底的失败啊！你认错，我们不认。可又一想，夏老剑客备不住另有打算，我们不能操之过急，看看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所以这些人心里头虽然不痛快，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都在旁边站着，在这听信儿。一夜晚景无话，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夏遂良吩咐一声，来啊，召集所有的众人到议事厅，我有话说。这回人头来得非常齐呀，就连不管事的小和尚、小老道、打杂的、送信的也关心这个事儿。屋里院里都挤满了人，大家静悄悄的在这听着。卧佛昆仑僧呢，虽然伤比较重，经过一夜的恢复，吃的药又好，这家体格又壮，现在拄着拐杖也能下了地了。因为他关心这件事儿，叫人扶着也参加了。夏遂良一看人们都来齐了，清了清嗓音，各位还有没来的？没有，没有了，都来了。好吧，我郑重的向大家宣布一件事， 上三门也好，莲花门也好，究竟谁对谁不对，我现在不想去评论这些事儿。我只知道我这一次离开东海小蓬莱有点草率，我偏听偏信，脑袋一热，不问青红皂白，我就来到三教堂。我老哥哥说的是一点都不假，昨天晚上后半夜我没睡着觉，扪心自问，我觉着这责任在我身上。咱们在座的有三山五岳的英雄，各门各户的好汉，不远千里前来帮兵助阵，我表示万分的感谢。各位啊，从今天开始，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所有的一切损失均由我夏绥良包赔，往后有用各位的时候，我一定登门前去请。这次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就算这么地了，我也不召开了，请各位担待。至于过去的事情，究竟怨谁不怨谁，由你们自行解决。我现在就要回东海小蓬莱前去领罪，我还不知道得个什么结果啊，但是就是我把命搭上，我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各位，会散了以后咱们大家都散散吧，希望各位好自为之，别忘了大能容人且容人，冤仇一解不一结呀。我没别的话可说了。夏绥良说完了，转回身问石宝山老剑客，大哥，您听我说的清楚不？清楚，很好。兄弟，你哥哥这一趟算没白来呀，你放心，哥哥我陪着你上东海小蓬莱，如果老圣人要怪你，他先怪我，无论如何我也恳求老圣人手下超生。话刚说到这儿，昆仑僧就有点不干了，这老家伙气得脸蛋的肉奔奔直棒啊，嘎吱吱是咬碎槽牙。他一看大堂主方天画、五阴剑客庄子琴挨着他最近，他伸手一拽这俩人的衣服，这俩人哈下腰呢，因为他在这坐着呢。什么事儿？弥陀佛。各位，难道说咱们就这么散伙了吗？咱的仇就不报了吗？你们几位得说话呀，退来。夏老剑客做的决定谁敢违背，我们也不敢言语。
1: 哎呀，蠢材，
0: 你们不敢说话，我敢。各位闪闪，金灯大剑且慢，小僧有话要讲。他提高了嗓音，把议事厅震得嗡嗡都带回音了。本来挺静的大厅，让他这一嗓子就给捅了马蜂窝了，哗，就一阵的大乱。夏绥良一愣，昆仑僧有什么话你说吧。哎，这家拄着拐杖呲着牙咧着嘴来到夏绥良近前，
1: 老剑客，不能，不能啊！
0: 老僧希望你收回成命， 你这么决定是大错而特错呀。

你觉得你这么做对，我认为是一万个不对。石宝山老剑可不是你的恩人，他是你的冤家对头。他这一来，不但把你，而且把我们在座的众人全推进万丈深渊。我要求老剑客不但收回成命，快把石宝山斩首示众。金灯剑客夏随良当众宣布，他要退出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回东海小蓬莱去请罪。其实夏随良啊，真这么做呀，就对了。不但满天的乌云散了，还得少死多少人。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夏随良手下这几个帮手不是东西，特别是卧佛昆仑僧。这老家伙大吼了一声，当众竹篮呢，是120个不同意。他不但不同意，而且指着石宝山老剑客的鼻子嗷嗷狂叫，说石宝山就是我们莲花派的仇人，他能起到开封府不能办到的作用，他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拆咱的台呀、啊！甭问，他突然来到三教堂，暗地里一定是跟开封府的人勾搭连环，接受了人家的好处，不然他怎么能说这套话呢？仗着他对你有点恩情，这叫以大压小，拿情面压人。夏老剑客，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听啊！他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气坏了石宝山。老人家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了，昆仑僧闭嘴，你是个什么东西？本来我是找我兄弟来的，跟你咱俩不犯话。你别觉着你是莲花派的派主，其实老朽耳朵里早有你的臭名。我且问你，你徒弟郭长达为什么死的？还不是因为他刚愎自用，自己找死吗？你是他师父，你也不问青红皂白，就知道报仇啊报仇，到处鼓动是非，唯恐天下不乱呐、啊！要没有你的鼓动，我兄弟夏随良能离开东海陛下宫吗？看来你是个十足的罪魁祸首啊！随良啊，你跟这种人一定要断绝往来才是。昆仑僧想伸手，但是心有力不足，把这老家伙气得一扭头，拄着拐杖归队了。他煽动五烟剑客庄子琴，这个庄子琴呢，跟昆仑僧的关系比别人近这一层。昆仑僧出的主意他都听，两个人就定了一条诡计。可夏随良呢，也没好说什么，心说我已经做出决定，就万无更改之理。一看昆仑僧归了队了，认为他没词儿了，也没加防备。所以夏随良站起身来，陪着老哥哥带着云里金刚杜万转身往外就走。

召回东海小蓬莱。当老剑客石宝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还没等出门的时候，无烟剑客庄子衿肉下就跳过来，

他只好闭住一口气，尽量往旁边闪。结果后背上重重的挨了一掌，啪，把石宝山从屋里头打到院里头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是人事不行。与此同时，绝命剑客叶秋生往上一闯，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把云里金刚杜万踹了个仰面朝天，用点穴之法也给点住了。事出突然呐、啊，金灯剑客夏随良就是一愣，啊，你们这样干什么？这时方天画、詹峰、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全过来了，围着金灯剑客夏随良跪倒了一圈。师兄，金灯剑客请恕罪，我们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恐怕您那是气坏了，由于事先没法跟您商量，我们不得不背着您下手啊，这个石宝山是绝不能留着，把它留在世上对您没有半点好处。如果您回了东海小蓬莱，试问老圣人能饶得了你吗？你别看石宝山在这儿说给您担保，替您说好话，那顶个屁！您要回去如同自己入了虎口，再想出来就难了。况且咱这架子已经支上了，只有往前进，不能往后退了。往前进就能打出一片天下，往后退就是万丈深渊。老剑客，您可不能走啊！把金灯剑客气得脸上肉嘣嘣直冒。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扭回头看见绝命剑客叶秋生过去一马把他衣服给他薅住了。好啊，谁让你动的手？你请示谁了？你经我允许了吗？你知你打的是谁吗？那是我救命的恩人，你欲炫我于不义之中，我岂能容你？夏随良举起巴掌就要揍叶秋生，绝命剑客把眼一闭，头一低，连动也没动。但是昆仑僧能干吗？过来把夏随良的胳膊给抱住了。老剑客千万你要打你打我吧，这主意是我出的，我们可都是为了你好啊，如果您不出气的话，你就把我打死得了。你想在场的众人没有一个身份低的，那不是门长就是派主，给夏随良这么一跪，苦苦的哀求，夏随良这手也软了。嘿，我倒霉倒到你们身上了，滚，都给我滚开！众人从地上站起来，往两旁一退。夏随良赶奔石宝山，抱到怀里一看，老哥哥人事不行，摸了摸心口、鼻子，还有热乎气儿，号了号脉，也没有生命之忧。证明刚才没打得致命的地方，而且石宝山有气功也躺了一下子，不然呢这一巴就砸死了。哎呦，夏随良想这怎么办呢？我对不起我老哥哥呀，赶紧命人调治伤症，给吃了最好的丹药，包扎了伤口。这云里

金刚肚腕没受伤，就摔了个跟头，点穴给点住了，把穴道给破了，也就没事了。宋万等明白过来，搂着师爷放声大哭，可这阵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夏遂良倒背着双手在屋里，他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心说这怎么办呢？后来一想啊，昆仑僧这么做也未必不对呀，我真要回了东海小蓬来，肯定没好。既然已经发生这种事儿了，干脆就逆来顺受吧，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终于自食其言，把他说的那些话又取消了。夏遂良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想了想，无论如何对石宝山我得对得住，人家对我太好了。他跟方天画商议，最好准备一辆车，派专人护送他们爷俩回四川成都府。我欠人家的钱太多，我攒在三教堂借用一部，你们呢，管是金子还是银子呢，给我凑10000两，让他老人家捎回去。只有这样，我这心才能安定一些，不然的话我闭不上眼睛啊。方天画点头答应，给凑足了10000两白银，然后又给准备了一辆牛车，还把这牛车铺得喧喧呼呼的，轻轻的把老剑客石宝山架到车上。这阵的石宝山用药之后比刚才强多了，眼睛能睁开点了，但是话还说不出来。夏遂良又在三教堂找出一个和尚一个老道，这两个人对医道非常精通，让他们俩沿途护送，及时给服药。这两个人也答应了，带着药箱子药包应用之物。方天画找出四个和尚四个老道，其中还有一个俗家是赶车的，一共12个人护送这爷俩。一切就绪之后，夏遂良啊一直把车辆送到华山脚下，跪倒在车前，恩兄，小弟对不住你呀，怎么办呢？事过之后，我一定到四川成都府去跪门去。那时候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哥哥，希望你体谅我的苦衷，恕小弟不远送了。说完，他一摆手，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牛车开动了。夏遂良等回了三教堂议事厅，唉声叹气，是紧锁双眉，寻思下一步怎么办，这个残局怎么收拾。看来不召集三教81门英雄会是解决不了问题了。安下他咱不说，单说这辆牛车，本来他的动作就缓慢呢，一直轱辘到中午还没离开华山地界。正往前走着呢，这个地方叫老牛湾，左面是万丈深渊，眼看不见底，这边有个盘山道。这车走到这儿就格外加着小心，车老板不敢在车上坐着，下来牵着这老黄牛一步一步往前蹭，其他的人都跟在车后。牛车上面就俩人，一个是受了伤的石宝山，
另外

就是云里金刚督外，在这保护着师爷。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听见老牛丸的对面滋溜溜胡哨一响，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蹦出十几个人来。这十几个人，一个个是青纱罩面，看不清五官。这帮人全愣了，爷爷，这事儿可真新鲜了。正当中午怎么遇上劫道的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所以为首的一个道士对前面这些蒙面人就喊，哎，老和尚，我们可是三教堂的车呀，请各位高抬贵手，让条路吧，我们堂主就是方天画真风啊。寻思跟他拉个拉个套套近乎，哪知道这帮人吃生米的不停歇，往前一闯就吓得家伙是见人就杀，见人就宰。护送车辆这些人由于事先毫无防备吃了亏了，结果这个惨劲就甭提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好啊好啊，把把屁就扑着屁股打。按钟表说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这十二个人无一生还，全死在屠刀之下。不单这样，他们把车给周翻了，把石宝山从车里给扣出来了。云里金刚一个没注意往旁边一跳，他忘了旁边是山涧，绕一下大头朝下折到山涧里去了。这帮人往上一闯，看了看石宝山，拽出短刀不容分说，扑这一刀把石宝山的人头给砍下，差点差点刀断了气儿了，他们这才放心，把这些尸体全都扔到老牛湾山涧里头，把车也周下去，然后捧了点沙土把血迹给盖上，然后进树林不见了。这件事儿干得干净利落，而且一点风声也没走漏。如果没个人见证的话，那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事也凑巧，那位云里金刚督外虽然说在山涧上掉下去了，不该是他死。这山涧有一道石缝，长出不少树来，七扭八歪的。其中有棵松树，这棵松树像个大手掌一样，探出多远去。每一年在换季节的时候，刮下不少树叶子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树叶子铺的都有四五尺厚，富有弹性，正好这位云里金刚掉在这上面，不然就粉身碎骨了。可虽然说没摔着他，把他也吓昏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杜万才明白过来，抬头一看，哎呦娘哎，我这怎么在半悬空呢？离着石喇子上边有四五丈，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呀，把他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后来他一想，对呀，方才我们在行进当中发生了不幸，哎呀，我师爷怎么样，我得上去看看。他听了听上面没有任何声音，一摸这怀里头有飞抓百链锁，还有一条长绒绳，练武的人和夜行人离不开这东西。

0: 他把两份东西接在一起，这就好几丈长啊，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抓住树根，一点一点往上爬，一步一步往上倒，最后终于脱险，到了老牛湾平地。云里金刚一看，怎么一个人都没了？可仔细往地上一看，到处是血迹，你说那沙土能盖得住吗？这只全透出来了，他就知道不好了。哎呀，师爷，哎呀，师爷呀，心说那些蒙面人是谁呀？跟我们爷们有什么仇啊？为什么手这么狠，杀的一个不留啊？是三教堂的？不对，三教堂的人能杀他们自己的人吗？除了我们爷俩之外都是他们的人，不可能。哦，明白了，开封府的指定是三侠五义，我跟你们玩不了。对，又一想不对，开封府能干这种事儿，从来没听说过。那么究竟这帮蒙面人是谁呢？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后来这位云里金刚一想啊，得了，我也不回三教堂了，我呀上沈家庄吧。那小矬子姓蒋的说过，他们回沈家庄听信儿，我到那儿去问问，是他们干的吗？要不是，我就到那告状，给我师爷报仇啊！我连个尸首都没见着啊！就这样撒脚如飞，赶奔沈家庄。话分两头，单说蒋平、徐良众人，昨天嘛，回到沈家庄，蒋平的心都提到嗓子眼，恐怕家里出事儿。结果砸开门一看呢，心放下了，那个飞天魔女没回来，沈家庄平安无事。他进屋的时候，白云剑客夏侯仁刚吃完饭，连那陈仓和尚也用了饭了，看来两个人什么事都没有了，四爷的心这才放下。老少英雄过来给白云剑客和陈仓问了好，彼此见过。白云剑客十分关心呢，问蒋平，你们到三教堂究竟这事儿怎么办的？蒋平代表大伙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哦，无量佛。白云剑客眉头舒展了，认为遇上贵人了。要不是姓石的这个老头露面，不定得死多少人呢。看来有朝一日咱们得好好的感谢他。大家听着非常高兴，从来没有吃这么一顿痛快饭。房树安一边吃着一边翻母狗眼儿。徐良看出来了，房树安，你又想什么事情？
1: 干老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能了结的这么痛快。
0: 哦，你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1: 是啊，那个石老头是不错，是好人，这一点敢肯定。看那意思，金灯剑客夏随良也真听他的话，也没说假的。但是啊，您别忘了，夏随良身边那些人可没有好东西呀、啊。你挨个数吧，方莲花、詹峰暂且不说，母烟剑客庄子琴、绝面剑客叶秋生、九头神雕纪成达、血手飞廉江红烈，一个比一个损，一个比一个坏，特别是那昆仑僧，他能甘心吗？因为这个事儿直接跟他有关系，这事儿要完了，郭昌达的仇就报不了了。

0: 们能不能左右下水梁这事儿再变回来呢？
1: 你说的有道理。
0: 大伙儿一听把筷子也放下了，认为方专说的有道理，众人就议论开了。最后蒋平说，这么办吧，大家别胡猜，咱们临结束的时候我说的好，我们回到沈家庄听信儿，明天最好派个人到三教堂去看看下水梁走没走，那帮人散没散，要真散了呢，人家话付前言，咱就猜错了，要没走事儿有变化，咱们好事先做个准备。大伙一听蒋平说的对，这顿饭吃完了，把筷子碗收拾下去，大伙坐在屋里正在闲谈呢，门上人跑进来了，哎，徐三将军，有朋友要见您。徐良就站起来，啊，哪一位？哎，您出去看看吧，这位可有意思，您嗷嗷直叫，说跟您是过命的交情，谁也不找，就找您。徐良一想，这谁呢？等来到沈家庄门前一看呢，可把他乐坏，来者非别，这是海外的野嫂王源。徐良心说，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呀，这老剑客来的正是时候，如果早来两天，那三教堂就热闹了。徐良赶紧跪倒给王源磕头，老曾家您这是从哪里来？哈哈哈哈，梁子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我这人无拘无束，来无踪去无影，我记得咱分手的时候我说得清楚，到了关键的时候甭你找我，我就找你了。不是三教堂要开什么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吗？这热闹哪能缺了我呢？我算计着你人手不足，特来给你帮忙。欢迎老人家，赶紧往里请吧。徐良把王源让在里头，和大伙一开始王老剑客起身相迎，都是老熟人了，见面非常亲热。这王源口快舌长的人，心里有什么嘴就说什么，而且从来都是高音，大说大叫，大山大笑啊。可他这一来呢，屋里充满了生机，大伙觉着非常痛快。后来王源一听啊，三教堂的事儿结束了，他觉着有点泄气，嘿，便宜了下水梁。我要早来一步，非他妈把他脑袋拧下来不可，让他捡个便宜。这话刚说完，院里头有人一阵狞笑，这笑声叫人听着蛤蟆根都发炸。王源，你吹什么大牛？夏随良虽然不在了，还有我呢。众人闻听是大吃了一惊。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好，用再好的保健品都保持不了精神的年轻。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俗话说，病由心生，相由心生。身体上的病，脸上的愁容，都与情绪打了败仗有关联。最好的养生，不是靠外物一时的调节而获得的，而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养好情绪，则会为我们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研究发现，体重每增加一公斤，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平均会增加五公斤，所以日常生活中建议低油、低脂、低热量饮食，多吃水果蔬菜，并控制好主食的摄入量。平时多吃含钙多的食物，补钙可以有效地保护膝关节。应以食补为基础，注意营养均衡，多吃奶制品、豆制品、蔬菜及紫菜、海带、虾、鱼等海产品，同时多晒太阳，以促进钙的吸收。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世界卫生组织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15%取决于遗传因素，10%取决于社会因素，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气候因素，60%取决于自己。由此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人的健康和长寿的秘诀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懂得养生之道的人，会根据自然变化而起居生活，饮食有节制，生活有规律，让自己保持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衰老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可抗拒，但是延缓衰老，我们的老祖宗也传下来一些方法，在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坚持去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延缓衰老进程的。下面就跟您说一说这些小方法，那就是常擦面、常熨目、常掩耳、常漱口、常叩齿、常扩胸、常揉腹、常动腰。您可以从正规渠道学习具体的操作手法，坚持做一做，有利于延缓衰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刘秀跟马援信马由缰出了昆阳城，就奔了兴隆港了。两个人在兴隆港上往下一看，正好赶上巨无霸在这操演人马呢。刘秀跟马援两个人一说话，让先锋官巨无霸听见了。巨无霸人高马大，他顺声音一看，一员老将通身的帅服。马援这个人巨无霸是不认识的，可是他往旁边一看，头戴五龙盘珠冠，身穿杏黄缎子滚龙袍，这不是仇人刘秀吗？巨无霸一想啊，今天我必取刘秀项上人头，所以他就没惊动手下人，把马的銮铃摘去交给押阵官，而且暗示押阵官，押阵官一抬头，押阵官也明白了。所以只有押阵官知道，巨无霸一个人就奔了兴隆港后边绕过去了。等他往港上这么一看，巨无霸乐坏了，因为上边只有刘秀跟这员老将。好，巨无霸心说，今天我不杀你，给我全家老少报仇还等待何时？他往上一催马，直奔刘秀。马援知道了，可是马援装作不知道，仍然跟刘秀说话。刘秀说着说着话，忽然间听见身背后擦楞楞楞甲胄声音，回头一看，呀，可把刘秀吓坏了，先锋官巨无霸到了。刘秀心说，我要往南跑，几万敌兵非把我捉住不可呀，我往北跑这是迎着巨无霸呀，我这不是找死吗？到这个时候他也顾不得跟马援商量了，拨转马头要往北跑。巨无霸手举大刀，奔着刘秀唰力劈华山，这口和山板门大刀就砍下来了。刘秀没有办法，攥宝剑把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匣，拿这宝剑往前一递，左腿一探身，右手这宝剑就奔着巨无霸的手腕扎起了，这叫一巧破千斤。因为用宝剑要扛这口和山板门大刀，这根本不行啊，所以宝剑尖直奔巨无霸的手腕，一巧破千斤，这叫斩腕。宝剑递上去了，巨无霸立刻撤刀变招，两个人二马一搓蹬，巨无霸大刀唰斜肩带奔，奔着刘秀就砍呐。刘秀一闭眼，心说我完了。就在这时候，听见刘秀睁眼一看，马援的一只流星锤正好打在巨无霸的和山板门大刀之上。刘秀催马就跑，本来巨无霸大刀要砍上刘秀了，如果要不是马援这只流星锤到了，那刘秀就死了。巨无霸要砍刘秀，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看见这员老将打出一只锤来奔自己面门，这要是打上了，巨无霸心说我得死啊，所以得先顾自己的性命。他拿这板门大刀在面门前一横，他接这只锤，嘡啷啷，这锤就打在了刀上。借这机会刘秀跑了，巨无霸刚要抡刀，马援这流星锤右手撤回来，嘡啷啷，左手又到了，又打在巨无霸的刀上。这样马援是左手撤回，右手跟着又打出去，流星锤嘛，嘡嘡嘡嘡，流星赶月似的。那么巨无霸这口大刀始终就离不开自己的面门，打了二十几下，刘秀这时候往北就跑远了。刘秀吓得浑身是汗，马援一边打一边跟他盘桓这马。马援

上山一催，马原跟着刘秀这匹马的后头也跑下去了，往北跑。气得巨无霸是冒火生烟，恨不得把马原生吞了活咽了。他催马的也往北追，刘秀连头也不敢回，跑着这快呀。马原一边跑一边往前边喊，千岁慢走，有我呢。刘秀心说，有你有你没我。刘秀还是玩着命的跑，马原在第二个，巨无霸在后边紧紧追赶。有人，刘秀你往哪里走？刘秀跟马原往北就奔了昆阳城的南门了。刘秀心说，我一进城，城中有汉兵汉将保着，我就没事了。没想到他到了昆阳南门，抬头一看，把刘秀差点气死。城门紧闭，吊桥扯起，刘秀心说，这是谁的主意，这么会儿给我关城门干嘛呀？有心叫门，回头一看，马原跟巨无霸离自己不远了，急得刘秀没有办法。这时候马原高声喊嚷，千岁往西跑。刘秀催马往西，巨无霸紧追不舍，眨眼之间三个人就跑到昆阳城西了。刘秀抬头一看，没想到西门也关上了。刘秀到了这时候没有办法，只好玩着命的往西北跑吧。巨无霸本事太大呀，这口和善板门大刀天下都没有敌手，马原打不过他，我还得死在巨无霸之手啊。就这样，刘秀一直跑了十几里地，忽然间前面有一座大山阻路。这时候有打山口中出了一匹马，马踏銮铃声音响。刘秀顺声音一看，马上这个人长得身体魁梧，头上没盔，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上身穿着短袄，下身穿着短裤，光着两只脚，穿着两只洒鞋，手里拿着一条大枪，黑脸膛，两只怪眼怒于眶外。刘秀乐坏了，这不是孤家的大将王伦吗？王将军，王将军，后边有巨无霸追赶孤，你快截杀一阵。王伦催马往前，刘秀在前，马原在后，两个人就进了山口了。巨无霸往前一催马，王伦就把巨无霸给拦住了。巨无霸气坏了，你是我手下的败将，你还想拦挡我巨无霸吗？王伦不说话，两膀一晃，千斤之力，扑噜噜一抖，这大枪枪尖都圆了，嚓，大枪奔着巨无霸就扎来了。巨无霸立刻用和善板门大刀招架，两个人二马一搓蹬。巨无霸心说，我跟你动什么手啊，我即便是用刀把你砍了把你劈了有什么用处啊，也没多大意思。所以巨无霸没往回拨马，撇下王伦王刚长就追进山口了。等到了山口之内，再一看，马原跟刘秀已然到了山当中间了。巨无霸催马刚要追，巨无霸勒住坐骑。巨无霸心说，不对呀，难道说敌人这有埋伏吗？他往山中仔细观瞧，这时候刘秀跟马原已然到了西北山口了。两个人出了西北山口，刘秀往西北这么一看，就瞧见前边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万道霞光，旌旗招展，队伍冲杂，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兵是冰山，将是将海呀，一眼望不到边。刘秀心中纳闷，什么时候这地方来了这么多兵将呢？书中暗表，汉元帅邓禹借着敌人歇兵养锐的时候，就暗中把汉兵汉将调到昆阳山，受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的节制。刘秀并不知道刘秀每天有马援陪着，严子陵就命兵丁高大

个台，把这台起名为云台。燕子陵就在云台之上点了36员悍将，指挥这些将士儿郎在山中排演阵法，半个月的时间就把山中布置好了。然后让人禀报邓禹，邓禹不叫刘秀知道，暗中告诉马援，昆阳山之内已然埋伏好了，让马援跟刘秀到兴隆港前去诱敌，把九把给引来。马援是早就知道九把在哪天哪时在兴隆港操演人马，刘秀不知道，马援借这机会带着刘秀前去诱敌，这些事情都是严子陵事先布置好的。就是王伦披马单枪由打昆阳山出来，也是奉严子陵之命前来引诱九把。咱们再说九把到了昆阳山的东南山口，想进去追赶刘秀，又怕山里有埋伏，勒马停蹄往山中仔细观瞧。只见遍地青草，并没有梅花坑、陷马坑。九把心说，我可不应该贪功冒险，我应该回去呀。想到这儿，九把圈马往回要走。就在那圈马之际，忽然间看见西北山口冲进了200马军，直接就奔着东南而来。到了自己近前，200马军雁翅排开，当中间闪出一匹马来。马上这个人20多岁，身高8尺，体型非常好，长得圆背丰腰，双肩暴隆。看面貌，面如浮粉，白中透红，红中透润，两道重重的眉毛斜插入鬓，一双大眼皂白分明，鼻直口方，大而有轮，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头上戴着一顶素缎色扎巾，上身穿着素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一8寸宽五彩丝缎大带，前后绒绳勒着14畔，下身是白绸的中衣，足下是两只素缎虎靴，牢踏在一对亮银凳内。坐下一匹银鬃马，鞍颤嚼环鲜明，这人手中擎着一条素缨枪。九把一看不认识，九把正瞧他呢，这个人就问九把，你可是九把吗？九把把马圈回来了，不错，正是你家巨先锋。巨先锋，我看你欲进不进，欲退不退，是不是你怀疑这山中有埋伏啊？不错，正是。我告诉你，巨先锋，我姓寇，名勋，字子玉，我耳闻着你巨无霸是个英雄好汉，所以特来给你送个信儿，你可千万别进山，这山中有埋伏，你倘若进来必然中计，你赶紧回去吧。九把到这时候心中很感激寇勋，在马上一横刀，寇将军，你把这儿的军情泄露给我九把了，虽然说对我有益，可是你要回到营中，要有人给你禀报了邓禹邓元帅按照军中的纪律17条禁令54斩，你就有杀头之罪。寇将军，我看你不用在刘秀这儿当差了，跟我走吧，我能在天凤凰驾前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不知你意下如何？哦，巨先锋，你用不着劝我保王莽，你可要记住了，要是没有我寇勋泄露军机，你九把可就死在这山里了，只因为我泄露军机才救了你这条命，你呀、啊、就应该把我寇勋看成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九把一听气坏了，好啊你，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啷啷假燕声音响，我拿你当成重生的父母，再造爹娘。

刚要质问寇勋，就瞧见寇勋对自己一阵冷笑：“你笑作何来？巨无霸呀，我不能不笑你呀、啊！我耳闻着你巨无霸是一个勇冠三军的大将，盖世无双的豪杰，不料想你是个贪生怕死的鼠辈，嘿嘿，你是徒有虚名啊！别说山中没有埋伏，就是山中有埋伏，你巨无霸胯下马掌中河山板门大刀，勇冠天下又有何妨啊？”寇勋这几句话说出来不要紧，巨无霸气得脸上颜色更变，气杀我也，你往哪里走？他把大刀举起来往前一催马，冲着寇勋就砍。这寇勋呢不惹他，拨转马头往山里就走。巨无霸是催马就追，就这样追寇勋追到了昆阳山的正当中。寇勋跟这二百马军就到了西北山口了。巨无霸一愣，突然间就听见一声炮响，就如同天崩地裂，紧跟着人声马声鼓声炮声杀声喊声，四面八方的声音震动天地，杀呀刀刀刀，不杀呀。巨无霸是大吃一惊，心说坏了，我确实中了敌人的埋伏。就在这时候，巨无霸听见哗啦啦啦啦啦，唰啦啦啦啦，这声音可就大了。他再一看，可了不得了，山中东西南北四面的翻板全都翻了个了。原来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让汉兵在山中挖了一个四方的梅花坑，当中是平地，四面都是深坑连在一起，这坑深四丈五，宽有七尺，这坑里头啊，埋的全都是刀子，刀尖冲上根本数不过来，而且底下用生石灰垫满了，坑上头盖着翻板。严子陵让兵丁按着坑的宽窄，把别的地方的青草按着尺寸铲下来，放在翻板之上，用手就把这缝全都磨好了，让人看不出痕迹来。所以巨无霸根本没看出这有埋伏梅花战壕。翻板的总簧呢，是一根大铁链子，一直通到西北山口的外头，有人控制着。现在寇勋寇子玉二次诱敌，就用激将法把巨无霸激进山口。霎时间一阵炮鼓之声，四面八方撒下天罗地网，冰山降海，把昆阳城一围，围了个水泄不通。巨无霸被困山中，就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要想逃走是比登天还难了。巨无霸瞧着，紧跟着有打四个山口进来两千名弓弩手，往东西南北四面排开了，使弓的拔出剑来刃口填弦，使弩的就把弩架上了，全都冲着巨无霸就准备一声令下射巨无霸了。巨无霸面对此情此景，知道人要想穿过战壕是穿不过去的，马也穿不过去，是难以逃出重围。不过巨无霸认为所有的汉将都杀不过自己，我被困山中时间长了，王莽的救兵必到，难道说几位王爷能不管我巨无霸吗？肯定能把我救出去，所以巨无霸仍然是满不在乎。就在这时候，巨无霸听见马踏銮铃声音所响，他顺声音一看，有打西北山口跑进一匹马，马上坐的正是汉太子刘秀。巨无霸用手一指，对面来的可是妖人刘秀吗？

宿勒住坐骑了。巨仙方，你言之差矣，姑既不会腾云驾雾，又不懂妖术邪法，你为什么管姑叫妖人？告诉你，管姑叫妖人那是王莽的主意，王莽诽谤姑。你要知道，我乃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大汉朝的东宫太子。再说王莽是汉朝的皇亲国戚，官拜兵部大司马，但是他不懂得忠君报国，反而跟苏宪这些人谋夺天下，用三杯鸩酒要死了孝平皇帝，弑君篡位，他是国贼呀。故兴兵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正是名正言顺。巨仙方啊，你身为大丈夫，应该知晓大义，不应该屈身是莽，在王莽驾前为官。姑今天劝你及早弃暗投明，福保姑家，不知巨仙方你意下如何？这是刘秀一度巨无霸。巨无霸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刘秀。刘秀，我告诉你，我巨无霸已然保了王莽，焉能再福报于你，让我保你是休生妄想。巨仙方，你言之有差呀。古人云，贤臣择主而佐，良亲择睦而亲，大丈夫做事要光明磊落，你应该明白此理，就应当随风而转，改邪归正。你要知道，当初姜太公姜子牙也是纣王之臣，他看纣王无道，这样归了周朝，福保纣王伐纣，在牧野一战是灭纣兴周，谁又能说姜子牙不是忠臣呢？巨无霸，你如果归降孤家尚不委婉，也没人笑你不忠于王莽啊。巨无霸摇了摇头，刘秀啊，我告诉你，你虽然生了苏秦张仪之舌，陆贾立生之口，就是说的唇焦舌烂，让我巨无霸归降也是枉然。你不是有兵有将吗？把我巨无霸困在此处，你只管放马来战，我就知道胜者王侯，败者是寇。巨将军，你可要再思再想啊！如果你执迷不悟，一定会身败名裂，到那时候你后悔就晚了。刘秀，你不必多言了。好，既然如此，巨仙方，你不服，孤家也不跟你多费唇舌，你等候了。刘秀说完之后，把马往回一圈，就出了西北山口了。巨无霸眼瞧着刘秀出了西北山口，就在这时候，一声炮响，巨无霸就知道山中有了动静了。群星列俗阵，咱们下回再说。突然间一声炮响，巨无霸就知道巨无霸被困在昆阳山中。突然间一声炮响，巨无霸就知道汉兵汉将得杀来了。这时候有打东北山口进来四匹马，马上四员大将，胯下马掌中兵刃，在正东排开。四员大将的后边有四个掌旗官，高挑四杆绿缎色旗子，旗子上有字儿。头一面是角木蛟，第二一面是斗木蟹，第三面旗子上是景木案，第四面旗子上是魁木狼。大旗之下，四员战将是邓禹、朱佑摇旗马舞。哦，巨无霸明白了，这是按东方驾一木的四木星，角木蛟邓禹，斗木蟹朱佑，景木案摇旗，魁木狼马舞。他刚看完这四员战将，又听一声炮响，有打东南山口进来四匹。

一战马，马上四员战将跨下马，掌中兵刃在南边排开。这四员大将身背后掌旗官，高挑四杆大红缎子旗，旗子上也有字儿。四面旗子上是为火虎、是火猪、一火蛇、滋火猴。旗下四员大将巨无霸也认识，头一个是陈鹏，第二个是耿纯，第三个是裴同，第四个是傅纵。巨无霸明白了，这是按南方丙丁火的四火星，尾火虎陈鹏，是火猪耿纯，一火蛇裴同，滋火猴傅纵。紧跟着又是一声炮响，打由打西南山口进来四员大将，也是各自跨下马，掌中兵刃在西边排开了。四员大将身背后四个掌旗官，高挑四面素缎子大旗，旗子上边也有字儿：亢金龙、楼金狗、鬼金羊、牛金牛。旗下四员大将巨无霸有一个不认识，那就是三江王殿下刘龙。那三员战将巨无霸认识，一个是吴汉，一个是王霸，一个是寨尊。巨无霸也明白了，这是按西方庚辛金的四金星：亢金龙吴汉、楼金狗刘龙、鬼金羊王霸、牛金牛寨尊。又是一声炮响，打炮响之后，由打西北山口进来四员大将，也是跨下马，掌中兵刃在北方排开了。这四员将身背后也有四面大旗，是造缎子的，旗子上的字儿是深水源、枕水引、碧水雨、积水豹。马上四员大将是杜茂、刘植、曾公、冯毅。巨无霸明白了，这是按北方人癸水的四水星：深水源杜茂、枕水引刘植、碧水雨曾公、积水豹冯毅。这四水星中，巨无霸只认识杜茂跟冯毅，三江王殿下刘植跟大胖子曾公巨无霸没见过。紧跟着又是一声炮响，由打东北山口进来四员大将，在东北方排开，勒马停蹄，各持兵刃，身背后四个掌旗官，高挑四面淡黄旗，旗子上有字儿：低土豪、女土福、刘土章、魏土志。旗下四员大将头一个就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富贾君文，第二个是景丹，第三个是仁光，第四个是马成。这是按中央戊己土的四土星：低土豪贾富贾君文、女土福景丹、刘土章仁光、魏土志马成。又是一声炮响，大由打东北山口进来四员大将，跨下马，掌中兵刃在北边靠左排开了。后边也是四个掌旗官，高挑四杆宝蓝缎子旗，旗子上的字儿是逢日兔、某日鸡、戌日鼠、星日马。马上四员大将是耿眼、王良、葛延、李忠。王良没跟巨无霸动过手，他不认识。其余的三员战将巨无霸全都认识，这是四日星：逢日兔耿眼、某日鸡王良、戌日鼠葛延、星日马李忠。紧跟着又是一声炮响，打巨无霸再一看，由打西北山口进来四员将，跨下马，掌中兵刃在北边靠右排开了。四员战将身背后四杆旗，旗子上的字儿是威月雁、新月湖、张月鹿、碧月乌。四员大将是兼谭、寇勋、万修、陈俊。这是四月星：威月雁、兼谭、新月湖、寇勋、张月鹿、万修、碧月乌、陈宗。九霸一看，这山中四木星、四火星、四金星、四水星、四土星、四日星、四月星、四七二十八宿全都到齐了。
九马心中纳闷啊，他正在想呢，又是一声炮响，打有打四面山口进来几员战将，这几员战将有部下的有马上的，就分散开了。九马往四面一看，只见南边有杆大道旗，旗子上三个字是南斗星，旗下一员大将是陈启；北边有杆皂缎色旗，旗子上有字是北斗星，旗下一员大将是周宗；在东边有杆皂缎色旗，上边有字是七煞星，旗下一员大将正是任尚；在西边有杆皂缎色旗，上边有三个字黑煞星，旗下一员大将正是李直；西南方有杆宝蓝缎色旗，上边三个字是冀都星，旗下一员大将是苏城；在东南方有杆皂缎色旗，上边三个字是罗侯星，旗下站着一个主天主地的高人。呵，九马心说这人怎么这么高啊，他不认识，这个人正是大个纪场纪德方铁杵天王。再一看，在北边半山坡有杆旗，上边三个字破军星，在旗下蹲着一个小矬子，正是飞天大王智运智军章。这时候北边山头上飘着三杆旗，九马一看，当中是一杆鹅黄七星旗，上边有三个字是紫微星，在这面旗的左边有一面旗子，上边三个字是广惠星，右边旗子上三个字是五曲星，旗下的人九马根本就看不见。书中暗表这紫微星就暗示紫微大帝刘秀刘文书，右边旗子上是五曲星，五曲星下应该站的是贤士马援马镇远，四七二十八宿，再加上这几员战将，除去陨石高贤、严广、严子陵，还有刘秀刘文书，正是三十六员云台大将。有打山口这诱敌的王伦、王刚长是不在二十八宿三十六员云台大将之中。九把看着心中纳闷啊，心说我九把虽然是员武将，但是我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这叫什么阵呢？兵书上有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行阵，六子连方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没听说过这满天星宿的阵法。其实他不知道这座阵叫群星列宿阵，是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为了迷惑巨无霸摆的一个阵法。巨无霸正在纳闷呢，又听见炮声一响，打有打西北山口又进了一匹马，马上之人是刘秀刘文书。刘秀骑着马来到九把面前，当中间隔着梅花战壕，刘秀勒住了坐骑。巨先锋，你看见了吗？孤的几十万大军全都在此，四面撒下了天罗地网，将军你是走不了了。孤是喜爱你，不忍得看你身败名裂，所以前来劝你。巨先锋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归顺孤家，跟我共同灭王莽，恢复汉室，做一个开疆斩土定鼎的功臣呢？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了，不知道巨将军你意下如何？这是刘秀刘文书在昆阳山中二度巨无霸。巨无霸听到这儿，他要跟刘秀讲理了，因为九把不是浑人。刘秀啊，我告诉你，你让我归降你是比登天还难。你要知道，天凤凰用我为先锋，待我为国士。我在昆阳两年有余，没能把昆阳打破，天凤凰并没怪罪我九把，我焉能不忠于天凤凰啊？我怎么会归顺你呢？
你们诡计多端，把我九把困在山中，我至死也是不服。刘潇啊，你要是英雄所为，就应该派将跟我单打独战。如果我打不过你手下战将，

你如果真的执迷不悟，姑就不便多言了，你在此等候了。说完之后，刘秀、刘文叔拍马往西北山口而去。刘秀走了，巨无霸在这儿等着，时间不大，就听哒哒哒哒哒哒哒一阵连珠炮响，东南方的翻板唰一扣，腾腾腾跑过一人来。巨无霸一看，这人长得主天主地这么高，这脑袋怎么这么大呀？膀阔三庭，胸宽背后，比自己大出几号去。看面貌，面似黑切皮，黑中透亮，两道浓眉就跟板刷刷的相仿，一双大环眼，狮子鼻，高颧骨，大嘴馋，脸比络腮短刚然。这人是穿青挂皂，手里拿着一字溜金杵。九把看季长眼生不认识，你是何人，敢来跟我对敌？哎，告诉你大个儿啊，我比你个儿还高呢，我姓纪，名长，字德芳，人称铁杵天王。他说完了之后，拿着溜金杵奔着巨无霸，带着风就过来了。巨无霸立刻横刀敢招架，就听嘡啦，溜金杵就砸在巨无霸的刀杆之上了，家伙碰家伙，俩人这么大的力气砸得火星乱蹦。巨无霸这口和善板门大刀被溜金杵砸得刀头刀杆直颤悠，大个机场往后一撤杵，巨无霸大刀顺水一头，唰来个仙人指路，就奔着大个机场拦腰斩来了。巨无霸怎么想啊，凭纪敞高大的身量，他是没法躲的。刀到了他身上，这个大个儿就得腰断两截。可是巨无霸他忘了，这纪敞人高，他腿还长呢，他迈的步子还大呢，一迈就是好几尺。巨无霸这口刀到了，大个儿纪敞唰一迈步躲开了，这刀就没砍着他。巨无霸马往前一冲，大个儿纪敞的大杵唰斜肩带背就奔着巨无霸身上抽啊。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两个人就在马上布下动起手来了。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北山坡上飞天大王智军章高声喊嚷：呆巨无霸，你修成刚强，你家矬爷爷来也。离着远着呢，只见小矬子智军章往下一纵身形，就如同小燕儿一样就下来了。到了梅花战壕旁边，小矬子智军章往前一纵身，脚尖踩脚面，啪啪啪，燕子三抽水，就窜过了梅花战壕。小矬子就跟大个儿纪敞说：哎，我说铁杵天王啊，你再出来上边杵，哎，我在下边打巨无霸的怀子骨。好啊，哎，咱们俩一上一下动手。纪敞嘴里高声喊嚷：天王爷杵！给大溜金杵就往着巨无霸脑袋上杵。巨无霸横刀杆一招架，底下小矬子智军章拿着小棒槌一举，打右脚，就打在巨无霸右脚的怀子骨上，疼得巨无霸直咧嘴呀。纪敞上边杵巨无霸脑袋，智军章下边打他的双脚，这两个人是高的杵头，矮的打脚，打得巨无霸顾上难顾下，气得哇呀怪叫，暴跳如雷。这么一来，招惹的汉兵汉将全都乐了。巨无霸琢磨，我可不能跟他们这么动手了，干脆我下马，我在部下跟他们两个动手，这大个的在上边拿溜金杵杵我，我用刀招架，小个的在下边打我，我就砍他。巨无霸想到这儿就说：纪敞、智军长，且慢动手，我有话跟你们二人商议。大个纪敞、飞天大王智军长站住了。哎，我说巨无霸，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问问你们，你们二人是不是英雄好汉？
1: 当然是了。舅爸，是英雄怎么样，不是英雄怎么讲？
0: 志军章啊，如果你们两个人是英雄，你我三人在布下一战。
1: 好啊，你下马吧，咱们就在布下一战。
0: 哎，好小子，你下马。
1: 说到这儿，大哥计场往后一退，把这溜金楚王肋下一夹。小矬子志军章一抬头，哎，我说大哥计场，你把手伸开，我累得慌了，我在你手上歇会儿。大哥计场把这左手一伸，小矬子志军章一拧身，噌跳起多高来，这小屁股蛋往下一落，正好坐在计场的手上。两条小腿往下一搭了，小棒槌往身后头一掖，两只小手拧自个儿的这十几根胡子。汉兵汉将看着这乐呀，姚七心说：“矬哥哥，你还高兴呢？你够丢人的了！你可是我拜兄，在人家手心里头坐着，人家大哥计场要一抡胳膊，还不把你摔死啊！”九把刚要甩凳离鞍下马。突然间听见马踏銮铃声音所响，他顺声音一看，在西北方向进来两匹马，前边马上是东宫太子千岁刘秀刘文殊，后边马上是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这是昆阳山当中刘秀刘文殊三度九把。九把看见隐士高贤严子陵，九把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心中明白了。九把心说，把我困在山中，这主意一定是老师严子陵出的。我九把在南阳富春山清秀观曾经拜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为师，他跟我有师生之情，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我做学生的如果走错了路，他应该责备我，让我改邪归正，不应该用计策把我诱进此山困我。九霸正想呢，大哥计场小矬子志军章已然回到了自己的大旗之下，刘秀跟隐士高贤已然来到了九霸的对面。刘秀右手一指，巨将军，你还不醒悟吗？姑师不忍心看你身败名裂，又来劝你，你能否纳我良言归降，与我福保姑家灭王莽，复兴汉室？九把看着刘秀面对严师，九把必须说实话了。九把摇了摇头，妖人刘秀啊，你别认为我九把是个糊涂人，我自幼读书粗知礼义，我明白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该以忠孝二字为立身之本。我曾听人传言，王莽确实是大汉朝皇亲国戚，而且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受爵安汉宫。他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翁夺胥邑，他是个弑君篡位的国贼。刘秀啊，我告诉你，我舅爸并不是不知道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母而弃。福保王莽，我舅爸并不是贪图王莽的功名富贵，我是要借王莽的势力跟你刘秀作对。刘秀听到这儿愣了，巨将军，孤家跟你并没有仇恨，你为什么要跟孤家作对呢？
0: 嘿嘿，刘秀，我九把跟你有一天二滴恨，三江四海仇。
1: 巨先锋，你糊涂了吧，我们哪来的这么大的冤仇呢？
0: 刘秀啊，你用不着装糊涂，当初你为什么派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假扮贼人到了我颍阳巨家铺，抢了我家的百万巨资， 然后杀了我全家满门，放火烧了我巨家铺的房产，把我家烧得片瓦无存。刘秀啊，你今天劝我归降，岂不是枉费唇舌？我跟你刘秀仇深似海，你还装作不知道吗？啊，哎呀，刘秀一听气坏了，鸠吧，你真是岂有此理呀、啊、姑跟你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诬赖我？这时候严子陵说话了，严子陵用手一指，鸠吧，你休得胡言。鸠吧这才冲着隐士高贤阳光严子陵把手中大刀一横，师父大人，恕弟子我甲胄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上见过，我有一言，你我是师徒，做弟子的如果有过错，你应该责罚于我，为什么用计策把我诱进此山，围困于我？严子陵面沉如水，酒吧，你不要埋怨我，我只给你一条明路，你就知道谁是你的仇人了。到底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给鸠霸指出什么明路，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 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

啊，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

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的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
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

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以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哎，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

0: 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吗？我是太激动了啊。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3: 不过他用了23天。
0: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宝不好买，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1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0: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好。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呐。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为什么说遭罪呢？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说我上个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他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2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
0: 啊。
3: 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

0: 我就害怕那口气上午来就过去了，就
1: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0: 嗯、对呀、
1: 啊，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0: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
1: 嗯，
0: 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1: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0: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嘛，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
1: 嗯，
0: 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1: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胃就没一个好的。
0: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啊、
1: 嗯，
0: 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呢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
1: 啊。
0: 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
1: 嗯嗯，
0: 哎，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嘛，喝点小酒什么的啊，
1: 嗯嗯，
0: 这盒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1: 啊啊！
0: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
0: 嗯，
1: 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1: 嗯嗯，
0: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它都没胃口
1: 啊，
0: 也吃不下去。不过在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1: 好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的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了。
1: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啊是啊，有劲了呀。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吧我蹲半个小时我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挺好，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1: 嗯，
0: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了。
1: 好啊，就是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0: 哎
1: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
0: 嗯。
1: 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
0: 嗯，
1: 它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 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

0: 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就是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你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二十多天啊，二十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1: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哦。
0: 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它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1: 肯定的呀，李老师，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啊，那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0: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儿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两副药啊，两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那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1: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这边还有没有那个1块钱1片的这个名额啊？
0: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0: 好，
1: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0: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嗯嗯。
3: 哎，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这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0: 你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0: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68了。
0: 嗯，
3: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0: 啊，
3: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了。
0: 嗯嗯，
3: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0: 啊！
3: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那种。
0: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0: 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结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了有啥意思？
1: 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0: 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0: 嗯
1: 啊，这个坏疽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这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时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亮，就这么神奇。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个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亮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那条，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
0: 嗯，
1: 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0: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1: 嗯，
0: 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1: 好的，
0: 不然我记不住。
1: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
0: 嗯，
1: 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0: 啊，氯化钠盐水。
1: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到那儿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0: 碘伏。
1: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它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0: 云南白药啊。
1: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0: 嗯。
1: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0: 嗯，行。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1块钱一片不？
1: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1块钱一片啊。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 啊，再。

0: 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1: 嗯，行行。
0: 嗯，
1: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0: 那、啊、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
3: 你
0: 好。
3: 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在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哎呀，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0: 嗯嗯，
3: 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些鞠个躬啊。
0: 哎，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3: 好。
0: 嗯，
3: 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0: 啊。
3: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之前说话呢走到啥的都不行。
0: 嗯，
3: 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哎，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
0: 嗯，
3: 那该想的招呀、啊、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
0: 嗯，
3: 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见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
0: 嗯，
3: 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是失望死了，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
0: 嗯嗯，
3: 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了啊！
0: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啊，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3: 他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那之前老伴能走不？
3: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0: 嗯，
3: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0: 啊啊
3: 啊！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啊摸着的也是冰凉的。
0: 嗯嗯，
3: 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对啊，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嗯
3: 嗯，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
0: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3: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
0: 嗯，
3: 哎，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哎，一片顶那个普通药片的那80片呢。
0: 嗯嗯，
3: 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他死马当活马医，哎，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0: 嗯，
3: 哎，没想到这会儿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哎，这血压那下来不少。
0: 嗯，
3: 啊，这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0: 那这就是通了，啊，
3: 嗯，
0: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啊，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啊，他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得通。
3: 嗯，
0: 这个其实呢也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3: 嗯，
0: 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
3: 嗯，
0: 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3: 对。
0: 哎，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
3: 嗯，
0: 药力大啊，药劲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 啊，那大门进去了，

0: 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你死亡的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
1: 嗯，
0: 哎，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1: 嗯，是李老师，也就十多天，
0: 嗯，
1: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0: 啊，
1: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腿儿，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0: 嗯。
1: 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0: 嗯嗯。
1: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1: 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0: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呢，在家里啊，他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0: 嗯，
1: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呐、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1: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是用的挺好。
0: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1: 是
0: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1: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0: 嗯，
1: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在那陪着他，我就知足了。
0: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能保障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他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嗯嗯嗯，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吧，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陕西渭南的，
0: 嗯，
3: 既然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0: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3: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0: 嗯。
3: 可是啊，你那个学生啊太难缠
0: 啊，
3: 就那个小李大夫吧，
0: 啊，
3: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0: 哦，你是难缠。
3: 我说你这个1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
0: 嗯嗯，
3: 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嗯，

0: 他说，您再有一不要就好了。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啊？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了三副药才好的。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人家始终啊坚持他那个啥那个理儿啊，要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哎，我都奇了怪了，我说哎。我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猫腻在里面呢？
1: 那能有什么？
0: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我这事儿，我打电话找你那个村民里，到底是咋回事？
1: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就单说一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但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少的钱把病治好。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0: 哎呀，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我要说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还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嘛，特别疼。
1: 跟骨刺，
0: 根本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胃也不好，总是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吃的不到一副药，就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亮堂了，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总有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再一个关键，一片才一块钱，一个月花不了几百块钱啊。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都是不就是不领情。就是不卖给我，是不是那个要把这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亲戚啊？啥意思吧？
1: 您这样
0: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1: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一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四五百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 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头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0: 哦，哎呀，刘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呀，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1: 还平衡一点。
0: 因为啥？因为呢，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1: 嗯，
0: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儿治好，
1: 嗯，
0: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1: 嗯。
0: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1: 不会的，
0: 我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他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他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真的没啥掰扯的了。行，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1: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0: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1: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吧，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毛病？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儿，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0: 好，
1: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啊，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

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

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痛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一点都不虚夸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

0: 菜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得排着队，他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以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 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一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吧？我是太激动了啊。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3: 不过才用了23天。
0: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吧不好买啊，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0: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好。
0: 嗯，
3: 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
0: 嗯，
3: 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的啊。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
0: 嗯，
3: 为什么说遭罪呢啊？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3: 我说我上个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 而且为啥说害怕呢？啊、哦，

0: 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嗯，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1: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0: 嗯、对呀、
1: 啊，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0: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
1: 嗯，
0: 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1: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0: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吧，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
1: 嗯，
0: 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1: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胃就没一个好的。
0: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啊。
1: 嗯，
0: 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呢给我拿了几盒来，是让我试试
1: 啊、
0: 哦。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
1: 嗯嗯，
0: 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嘛，喝点小酒什么的啊。
1: 嗯嗯，
0: 这盒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1: 啊啊！
0: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
0: 嗯，
1: 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1: 嗯嗯，
0: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它都没胃口
1: 啊，
0: 也吃不下去。不过在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1: 好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的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上也足了、
1: 哎、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啊是啊，有劲儿了呀。
1: 嗯，
0: 我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嘛我蹲半个小时我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挺好，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1: 嗯，
0: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了、哎、
1: 好啊，就是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0: 哎
1: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
0: 嗯，
1: 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

0: 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
1: 嗯，
0: 他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你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二十多天啊，二十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1: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啊、哦！
0: 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他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1: 肯定的呀，李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就听您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0: 啊
1: 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0: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儿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2副药。啊、
1: 哦、
0: 两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嗯、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那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1: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0: 嗯，
1: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1块钱1片的这个名额啊？
0: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啊，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0: 好，
1: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0: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嗯嗯。
3: 因为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的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0: 你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0: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哎，我68了。
0: 嗯。
3: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0: 啊。
3: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了。
0: 嗯嗯。
3: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0: 啊，
3: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你都
0: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3: 嗯，关键这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0: 嗯
3: 一直就躺黄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
0: 嗯，
3: 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造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
0: 嗯
3: 谁都说我。

0: 不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截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着有啥意思？
1: 你这还有点急。

0: 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1: 嗯
0: 啊，这个坏疽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的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舌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舌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凉，就这么神奇。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个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凉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那条，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
1: 嗯，
0: 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1: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0: 嗯，
1: 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0: 好的，
1: 不然我记不住。
0: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
1: 嗯，
0: 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
1: 嗯，
0: 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1: 啊， 啊，氯化钠盐水。
0: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
1: 嗯，
0: 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
1: 嗯，
0: 到那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1: 嗯，碘伏。
0: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他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啊。
0: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1: 嗯，
0: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
1: 嗯，
0: 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1: 嗯，行。
0: 嗯，
1: 那你说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不？
0: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1: 嗯，行行。
0: 嗯，
1: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0: 那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你
1: 好。李老师，和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得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哎呀，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0: 嗯嗯。
1: 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些鞠个躬啊。
0: 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1: 好。
0: 嗯。
1: 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0: 啊。
1: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之前说话呢走道啥的都不行。
0: 嗯。
1: 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呢，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
0: 嗯。
1: 那该想的招啊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
0: 嗯。
1: 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见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
0: 嗯。
1: 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失望死了，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
0: 嗯嗯。
1: 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了啊。
0: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啊，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1: 他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那之前老伴儿能走不？
1: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0: 嗯，
1: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0: 啊，
1: 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啊摸着的也是冰凉的。
0: 嗯嗯，
1: 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对，啊，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嗯
1: 嗯。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儿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
0: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1: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
0: 嗯。
1: 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一片顶那个普通药片的那80片呢。
0: 嗯嗯。
1: 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这死马当活马医，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0: 嗯。
1: 没想到这会儿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这血压下来不少。
0: 嗯。
1: 这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0: 那这就是通了，啊。
1: 嗯。
0: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啊，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啊，他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得通。这个其实呢也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1: 嗯，
0: 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
1: 嗯，
0: 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1: 对，
0: 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
1: 嗯，
0: 药力大啊，药劲儿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我们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你死亡呢，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
1: 嗯，
0: 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1: 嗯，是李老师，也就10多天，
0: 嗯，
1: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

0: 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1: 嗯。
0: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腿儿，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1: 嗯。
0: 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1: 嗯嗯。
0: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1: 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呢，在家里啊，他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1: 嗯。
0: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
1: 嗯。
0: 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呢、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波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是用的挺好。
1: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0: 是
1: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0: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1: 嗯，
0: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那个陪着他，
1: 嗯、
0: 我就知足了。
1: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是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能保障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它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0: 嗯嗯嗯，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谢谢。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吧。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1: 嗯。
3: 既然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1: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3: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2副药来。
1: 嗯。
3: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1: 啊。
3: 就那个小李大夫啊。
1: 啊。
3: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1: 哦，也是难缠、
3: 哎。我说你这个1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啊。
1: 嗯嗯。
3: 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嗯。他说。您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1: 嗯、
3: 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呢？
1: 嗯，
3: 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了3副药才好的。
1: 嗯嗯，
3: 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1: 嗯嗯嗯，
3: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1: 嗯，
3: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这个那个理儿啊，硬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1: 嗯嗯嗯嗯。
3: 哎，我都奇了怪了，我说，哎，
1: 我
3: 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猫腻在里面呢？ 嗯，
1: 那能有什么？

0: 所以
1: 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我这事儿，我打电话找你那个陈学林，到底是咋回事？
0: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就单说1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啊，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1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1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1: 哎呀，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哎，
1: 我要说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还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嘛，特别疼，
0: 跟骨刺。嗯，
1: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啊，
1: 这个胃也不好，总算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吃的不到一副药，就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那眼睛上也跟着看东西也亮堂了。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只要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再一个关键，一片才1块钱，一个月也花不了几百块钱啊。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都是不就是不领情，就是不卖给我。是不是那个要把这1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清减，啥意思吧？
0: 您这
1: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0: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1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400-500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 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

0: 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1: 哦，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0: 啊啊啊，还平衡一点？
1: 因为啥？因为呢，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0: 嗯，
1: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儿治好，
0: 嗯，
1: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0: 嗯嗯嗯嗯。
1: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0: 不会的，
1: 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他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他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真的没啥掰扯的了。
0: 嗯嗯嗯。
1: 行，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0: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1: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0: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儿，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1: 好好好好好、嗯、
0: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弘扬上海精神，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2023年7月4日，这是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3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10年前，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我提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0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合作组织走在时代前列，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上海精神，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我们秉承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优良传统，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成为各自发展振兴道路上可信赖的伙伴。我们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统筹应对各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共同守护地区和平和安宁，携手为地区国家发展繁荣营造良好环境。我们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对接各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和

作倡议，培育经贸、互联互通、能源、农业、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增长点，促进各国经济协同联动发展。我们传承睦邻友好精神，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倡导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和谐共生，拓展人文合作，夯实各国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我们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霸权、霸道、霸凌行径，扩大本组织朋友圈，构建起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壮大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进步力量。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团结还是分裂，和平还是冲突，合作还是对抗，再次成为时代之问。我的回答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日益发展壮大，既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信念鞭策着人们勇敢面对未知的前途。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团结协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为此，我愿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把牢正确方向，增进团结互信。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多年来，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始终朝着求团结、增互信、谋发展、促合作的正确方向迈进。我们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也取得了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事实证明，只要我们胸怀大局，担起责任使命，排除各种干扰，就能够维护好、实现好各成员国安全和发展利益。我们要加强战略沟通和协作，倡导以对话消弭分歧，以合作超越竞争，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定支持彼此实现发展振兴。要从地区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制定对外政策。要高度警惕外部势力在本地区煽动新冷战，制造阵营对抗，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干涉内政，策动颜色革命。把本国发展进步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二，维护地区和平，保障共同安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国家间分歧矛盾，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筑牢地区安全屏障。要提升本组织安全合作水平，持续开展联合行动，严厉打击东突等三股势力毒品走私、网络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要加紧完善本组织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拓展数据安全、生物安全、外空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要继续发挥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等平台作用，加大对阿富汗人道主义支持，推动阿富汗当局搭建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走上和平重建道路。第三，聚焦务实合作，加快经济复苏。促进经济增长是地区国家的共同任务。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反对保护主义单边制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反对搞筑墙设垒脱钩断裂，努力把互利合作蛋糕做大，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我们要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

0: 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深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和区域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保障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今年是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中方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各方参加论坛活动，共同把这条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铺得更宽更远。中方建议扩大本组织国家本币结算份额，拓展主权数字货币合作，推动建立本组织开发银行。中方愿分享市场机遇和发展经验，实施青年职业农民赋能行动，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开展数字技术人才培训，举办本组织国家绿色发展论坛。本组织已经建立起多个务实领域部级会议合作机制，中方也设立了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等合作平台。要积极发挥这些机制平台作用，全力破解务实合作堵点难点问题，促进本组织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加强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多样文明和谐发展是地区国家人民的美好愿景，我们欢迎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我们要继续深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媒体等领域合作，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机构工作，举办更多人文交流活动。未来三年，中方将向本组织国家提供1000个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名额和3000个汉语桥夏令营名额，邀请100名青年科学家来华参加科研交流。中方还将举办乡村振兴、应对气候变化等主题活动，欢迎各方积极参与。第五，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公平公正是地区国家的一致追求，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不断促进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共同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要支持本组织加强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以及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交往，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2: 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行动，愿景转化为现实。2023年8月22日，这是习近平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致辞的一部分。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走到了关键当口，是坚持合作与融合，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是携手维护和平稳定，还是滑向新冷战的深渊，是在开放包容中走向繁荣，还是在霸道霸凌中陷入萧条，是在交流与互鉴中增进互信，还是让傲慢与偏见蒙蔽良知，历史的钟摆朝向何方，取决于我们的抉择。顺理而举亦为利，背时而动难为功。 过去几十年，人类取得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显著成果，

就是因为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开辟了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当今世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期盼的不是新冷战，不是小圈子，而是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历史前进的逻辑，时代发展的潮流。十年前，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把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各国要秉持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大局观，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行动，愿景转化为现实。我们要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是从殖民主义的历史泥淖中走出来的，我们经历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获得了民族独立，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所做的一切，说到底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但是有的国家不甘心失去其霸权地位，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肆意围堵打压，谁发展得好就要遏制谁，谁赶上来了就要使绊子。我曾多次讲，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权利，各国人民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推动国际社会走共同发展之路，重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各国支持下，全球发展倡议日益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项目蓬勃开展。中方愿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倡议合作，强化全球发展动能，全面深入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应对共同挑战，增进各国人民福祉。我们要努力实现普遍安全。这些年世界很不太平，不少国家和地区饱经战乱，人民颠沛流离。国际社会迫切希望消除冲突和战争的根源，找到世界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事实表明，不断扩大军事同盟，拓展自身势力范围，挤压别国安全空间，必将造成安全困境，导致各国都不安全。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去年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已经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生根，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携手打造安全共同体。我们要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百花齐放才能让世界春色满园。多姿多彩是人类文明的本色，正因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不尽相同，才需要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蓄意鼓噪所谓民主和威权、自由和专制的二元对立，只能造成世界割裂、文明冲突。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人文交流合作。中方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倡议合作，促进不同文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打破交流壁垒，更续人类文明的星火。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元，0上17度至0上26度；敦化，多元，0上17度至0上25度；安图，多元，0上17度至0上27度；汪清，多元，0上17度至0上26度；合隆，多元，0上15度至0上26度；龙井，多元，0上17度至0上26度；珲春，多元，0上19度至0上26度；图门，多元，0上18度至0上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元，0上17度至0上26度；敦化，多云，0上17度至0上25度；安图，

多云，零上17度至零上27度，光晴，多云，零上17度至零上26度，合龙，多云，零上15度至零上26度，龙井，多云，零上17度至零上26度，珲春，多云，零上19度至零上26度，图门，多云，零上18度至零上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南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
0: 北京时间6:30。
2: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

0: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

0: 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2: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3: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3: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5: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3: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6: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7: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3: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8: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9: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0: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3: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7: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 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

0: 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9: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路撤离。那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员，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9: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6: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

0: 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席。
1: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 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

0: 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0: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3: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4: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5: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世界人口。

0: 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演习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7月1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再次赶赴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3: 敦化市迅速开展民生保障、抢修保工、清淤消沙、产业复产等各项工作。各个志愿服务队伍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各界同心发力，稳步推动生产生活重回有序状态。
2: 系列报道《烟火换心境，市井起新城》今天播出第三篇，跟随记者一同探访新水上市场里延续升级的市井烟火。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7月1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再次赶赴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压实责任，精准调度，统筹力量，系统施治，尽快恢复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实干实效回应百姓热切期盼。随着降雨间歇，洪水渐退，敦化市排涝清淤工作正加紧推进。走进市区排涝清淤现场，各类机械轰鸣作业，干部群众挥锹清障，转运车辆往来穿梭，胡家福踏着泥泞，趟着积水，深入受涝严重的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和企业，实地查看排涝清淤进展情况。他强调，要统筹调配移动排水车、挖掘机等工程设备，合理摆布人力物力，对积水点位实施强排作业，抓紧恢复道路交通秩序，对淤泥杂物要做到即清即运，早日恢复城市干净整洁面貌。受强降雨影响，雁鸣湖镇部分点位出现严重积水，胡家福踩着浑浊的积水深入现场，不时驻足向工作人员询问内涝抽排进度和难点所在，并通过无人机实时传回的画面仔细查看其他点位排涝进展情况。他说，早日打通出行道路，清理淤泥污水是群众最迫切的心愿，也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要统筹各方力量，上足机械设备，抓紧完成积水抽排和淤泥清理，及时跟进环境消杀、水源监测与卫生防疫工作，坚决守住灾后无疫这条底线。在大石头镇，胡家福走上沙河大桥，认真查看水势涨落情况，现场听取险工险段巡查防守、人员转移安置等情况，强调要科学调度抽排设备，抓紧强排受淹区域积水，千方百计降低水位，让积水尽早退出民房，涝渍尽快退出农田。要把排涝清淤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集中整治河道周边的残垣断壁、废弃棚舍等突出问题，该拆除的坚决拆除，用心打造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和美乡村。大家来了几天，还有什么不便？胡家福始终心系转移安置群众生活。他走进沙河堰镇一处临时安置点，与群众亲切交流，关切询问食宿安排、医疗保障等情况。他说，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打乱了乡亲们的正常生活，但困难是暂时的，有党委政府做坚强后盾，有社会各界守望相助，大家一定能够渡过难关，重建家园。他劝慰群众放平心态，安心暂住，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向驻点工作人员反馈，待各类安全隐患彻底清零，居住环境达到安全入住标准后，将有序组织群众返回家中。期间，胡家福看望慰问了奋战在一线的省消防总队救援人员和省电力公司应急抢修人员，对大家在转移安置、抢险救援、供电保通等方面付出的艰辛努力、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希望继续保持昂扬斗志和旺盛战斗力，在排涝清淤、设施修复等重点任务上持续攻坚，帮助受灾地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胡家福还看望慰问了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勉励大家坚守岗位、扛牢责任，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解决急难筹办问题，让受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当前敦化市正在从抢险救援转向灾后重建阶段，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工作不容任何懈怠。州市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继续发扬顽强拼搏、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扎实做好灾后重建各项工作，让各族群众的生活回归正轨。要加紧排空滞留积水，
精准

0: 梳理城区低洼地段、地下空间、乡村田间地块、河道沿线等易积水点位，统筹调配各类排涝机械，加快作业进度，提高排涝效率，为后续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要集中力量开展清淤作业，聚焦主次干道、居民小区、房前屋后、农田林地、河道岸线等重点部位，彻底清理洪水裹挟遗留的泥沙杂物和各类废弃物，同步开展路面平整、场地修整作业，尽快还群众一个干净整洁、畅通有序的生活环境。要扎实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坚持清淤收尾与环境消杀无缝衔接，清淤整治完成一处，消杀防疫跟进一处，重点对公共区域、水源地及周边环境进行消杀，坚决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抓紧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抢修电力、供水、通信等损毁设施，确保各类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运行能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和工农业生产需要。要精心做好安置点保障服务，配齐配足饮食、住宿、医疗等基础供给，重点照料好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乡亲们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病能及时就医。州领导窦庆国、于海生，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敦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本轮强降雨过后，敦化市迅速开展民生保障、抢修保工、清淤消杀、产业复产等各项工作，各个志愿服务队伍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各界同心发力，稳步推动生产生活重回有序状态。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就有志愿力量坚守的身影。17号下午，敦化市小红帽社工协会救援队手拉满载饮用水、食品等应急物资的皮划艇，逐楼栋、逐单元摸排走访，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所需。敦化市小红帽社工协会会长姚凯：
2: 敦化的市民，我还是一名党员，我还在公益组织担任一定的职位，所以说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环境，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的。
1: 志愿救援暖心护航，电力保供同步攻坚，为全力保障灾后民生恢复，打通城市复工复产、居民正常生活的电力屏障，电力抢修人员在江滨社区和益阳城小区二期开启24小时不间断抢修保电作业，抢修人员有序分工协作，架设排水水泵、铺设输水管道，持续抽排社区残留积水，为线路检修、通电施工扫清安全障碍。敦化市民刘九成：
3: 党和政府呢对我们很关心，消防部门、救援部门都上来救援我们，看到呢咱们这马上就要来电了，所以说我们特别激动，特别感谢。
1: 连日来，敦化市紧急统筹调配力量，组织党员、机关干部、志愿者分赴街道分片开展清淤工作。清淤现场，党旗飘扬，党员干部们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重点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楼院、出入口、低洼易涝区域的淤泥垃圾进行集中清运清理。据了解，敦化市累计投入3000余名机关干部，全面开展灾后清淤与环境消杀等工作，以实干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全力推动辖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敦化市黄泥河镇，记者看到浚农们正在清理田间淤泥杂物，检修留存设备，为浚棚重建、秋木耳负重、平整场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加班作业，全力加快产业复产重建。敦化市黄泥河镇镇长郭祥如：
4: 目前看，我们全镇16个村，无论是作物还是我们的木耳产业，受到一定影响。从当下来看，面临着灾后重建和自建自救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在敦化防汛救灾一线，正是这些平凡的身影

0: 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温度。据了解，目前敦化市灾后重建工作仍在加速推进。截至18号，市区已恢复正常道路通行秩序，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回归正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焕辉、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1: 连日来，我州汪清、安图、图门等地迅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统筹机关干部、志愿者、职能部门等多方力量，开展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企业复产等各项工作，全力加快恢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在汪清，汪清县委积极组建党员先锋队、青年干部先锋队、新业态志愿队伍、公安干警等多支服务力量，广泛动员5000余名党员干部、基层群众下沉救灾一线，全域开展清淤、除障、垃圾清理、家园复原等工作。汪清县党员志愿者刘鑫：
2: 今天作为党员先锋队的一员，来到天桥岭镇进行志愿服务工作。作为一名志愿者，我将用年轻人的干劲儿、党员的担当，全力打赢灾后恢复攻坚战。
1: 为严防灾后次生疫病发生，汪清县疾控中心对全县受灾重点区域群众安置点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全域消杀作业，从源头阻断疫病传播链条。汪清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主席李玲：
3: 我们疾控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灾后消杀规范，配比巴士消毒液，对厕所、积水区域、垃圾点位开展全覆盖消杀作业，现场向群众讲解消毒液配比、混用、禁用、通风等安全消毒注意事项，持续消除病媒滋生环境，降低传染病隐患，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1: 据了解，本次汛情造成汪清北方水泥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被冲毁，厂区出现大面积积水，供电和通讯线路损坏。汪清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协调相关部门，对生产用电线路和通讯线路进行抢修，帮助企业尽快恢复生产。截至7月18号早晨，企业已全部恢复生产，各条生产线有序运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汪清县灾情牵动社会各界，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吉林维特生物、延边作协等多家爱心单位、企业及文艺团体主动伸出援手，紧急筹措矿泉水、方便面等各类生活物资，火速驰援受灾一线，精准帮扶受灾群众，有效缓解灾区物资短缺压力，为灾后重建注入温暖力量。在安图，安图县交通运输局针对多条公路路基损毁、涵洞淤堵、部分道路通行受阻的情况，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开展抢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在亮兵镇东林村，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开展桥梁抢修作业。自7月14号以来，20余人在岗连夜奋战，全力清理路障、抢修受损道路，优先保障群众通行。安图吉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职员陈允鹏：
4: 昨天上午我们来到这里，发现桥头打板下边已经被水涮空，于是我们就将悬空的混凝土敲碎，然后现在用混沙先把它垫起来，方便老百姓先通车。
1: 下一步，安图县交通运输局将有序推进道路清淤、路基修复、涵洞疏通、桥梁加固等工程，以最快速度恢复公路通行条件，切实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面对强降雨带来的严峻考验，图门市委组织部紧急组建13支党员先锋队，集结400余名机关党员干部下沉受灾最前线，集中开展清淤保洁、杂物清运、防疫消杀、物资保障等攻坚工作，以实干担当守护群众民生福祉，全力提速镇村灾后复苏进程。党员干部们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清淤保洁作业，全力铲除路面硬化淤泥，清理沿街堆积杂物，疏通堵塞沟渠河道，全方位推进灾后环境整治。攻坚队伍还转战灾后防疫现场，扎实推进全域防疫消杀工作，聚焦村民住宅、公共通道、便民设施、沟渠角落、公共场地等。

0: 细菌易滋生、疫病易传播的点位，开展消杀作业。经过数小时集中攻坚，完成了对石县镇镇区及河北村全域淤泥杂物清理及消杀工作，生产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彰显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履职尽责、攻坚克难、为民奉献的优良作风。图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孙义华：
1: 哪里任务艰巨，党员干部就要冲到哪里，我们要始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担当，全力协助石县镇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7月18号，位于延吉市申花街2599号的新水上市场正式开门试营业。这座承载20余年城市烟火记忆的网红市场，告别河畔旧址，迎来全新篇章。新水上市场以宽敞整洁的全新场馆，延续地道朝鲜族美食文化、网络流量、市井匠心同步搬迁升级，让边城烟火文化焕发全新活力。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今天播出第三篇，跟随记者一同探访新水上市场里延续升级的市井烟火。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3: 我现在的位置是新建的延吉水上市场，今天是试营业首日，场内已是人声鼎沸，美食飘香。与旧市场相比，这里全新换成通透规整的标准化商铺，不少网红达人、各地游客早早过来打卡。大家熟悉的网红直播、特色美食、市井烟火，在新市场里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那线上流量、线下打卡也都跟着奔赴全新的水上市场。
0: 走进试营业的新水上市场，宽敞明亮的室内大厅令人眼前一亮。与旧址相比，新市场彻底告别了汛期安全隐患和冬季室外寒冷的弊端。新市场总投资1.2亿元，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室内外共设置834个摊位，一楼完美复刻朝鲜族木屋风貌的特色摊位整齐排列，打糕、米肠、辣白菜、特色汤饭等传统业态完整保留。早上6点多，延边州文旅推荐官、短视频博主大嘴在延边张爱民就来到新市场开启直播，镜头对准全新场馆里的特色小吃摊位，继续向全国推荐魅力延边。延边州文旅推荐官、大嘴在延边主播张爱民：
4: 今天来到全新升级的水上市场，我很惊喜，这里的规模更大，环境干净整洁，建筑风格更加具有朝鲜族民俗特色。接下来我会延续之前的直播风格，把延吉的市井烟火、民俗风情展现出来，通过镜头带全国游客认识新的水上市场，感受延吉独有的民俗魅力。
0: 张爱民回忆起在老水上市场直播时，狭小过道里挤满摊主、游客、拍摄达人，直播时常出现人流拥堵、取景受限等问题。如今新水上市场区分清晰，动线开阔，网红直播、游客打卡、商户经营互不打扰，为市井文化线上传播提供了优质载体。多年来，新媒体平台让水上市场解锁流量密码，独有的民俗风情、淳朴的待客氛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专程前来寻味。试营业当天，不少市民和游客专程打卡新市场，沉浸式感受升级后的烟火氛围。黑龙江省绥化市游客刘丽娜：
5: 今天我是第一次来水上市场，延吉的水上市场，给我的感受就是人间烟火气特别好，然后吃的这些小吃也特别好吃，然后延吉的人民也非常热情。我买了泡菜、米酒、米肠，就是延吉的特产，都买了，拿回去送亲友，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网络流量出圈的根基是一代代手艺人坚守的朝鲜族美食匠心，不少深耕市场20余年的老商户全部入驻新场馆，传承祖辈手艺，守住民俗餐饮文化内核，对未来经营和文旅发展充满期待。安果果古法酸奶店主

0: 成名。
1: 我原来是在我们这个老市场，咱搬到新市场呢，我们的这个烟火气啊比以前我感觉更旺了，因为摊儿更多了，现在整体的环境啊包括基础设施啊都比以前都提升好多档次，希望更多的咱们来延吉的这个游客能有更好的体验。
0: 从90年代河畔流动小摊到2000年成型的老牌早市，再到如今全新现代化充满烟火气的文旅市集，延吉水上市场完成一次次全面迭代更新，新媒体流量、传统美食匠心、边城市井温度三大核心要素完整延续，同时依托新市场完善配套，进一步放大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城市文旅 IP。 小小市集承载民俗大文化，新场地、新环境、新流量将持续讲述温暖鲜活的延边烟火故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周宏伟、丁一、常雷雷、赵西强报道。
2: 伴随2026东北超赛事的持续升温，7月18号大连队客场挑战延边队。借着这股足球热潮，大连携手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组成东北超开心文旅组推介团走进延边，在延吉布尔星畔开启推介狂欢，用满满的创意与诚意点燃延边的夏日激情。17号晚，延吉布尔星畔华灯璀璨，东北超开心文旅组推介团亮相布尔哈通河边，开展城市宣传推介活动，大连及组队六市文旅推介官轮番登台，结合精彩的文艺节目，向市民游客生动描绘了辽宁70%的城市风光与人文底蕴。期间还穿插了趣味十足的有奖问答环节，现场气氛热烈，丰厚的文旅好礼让参与互动的市民游客真切感受到了来自辽宁的满满诚意。作为本次推介活动的重磅大戏，大连樱桃啦啦队与延边明太鱼啦啦队迎来合体，两支活力四射的啦啦队同台竞技，默契互动，共同为本次东北超加油助威。极具感染力的舞蹈与震耳欲聋的助威声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不仅展现了足球赛事的激情与魅力，更生动诠释了两座城市以球会友、和睦相处的深厚情谊。大连文旅推介官李一航：
3: 我们乘着东北超赛事的热潮来到了延边，进行了我们七座城市的文旅推介，一是向延边的父老乡亲们展示我们七座城市的山海魅力，同时跟着赛事的热潮也使我们多地的文旅进行了联动，我们在推介的同时也达到了资源互通、客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2: 以赛促旅，以体兴业，此次延边推介活动，东北超开心文旅组不仅将辽宁70%的秀美山水与人文风情推介到更广阔的市场，更通过一系列极具创意的互动玩法，让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文旅新理念深入人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阳光报道。
0: 在7月17号晚上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5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双方0-0战平。开场后，双方就展开了对攻。第4分钟，石家庄功夫队球员头球攻门，球偏出球门。第6分钟，乔瓦尼因犯规被黄牌警告。第17分钟，黄振飞远射，球打高了。第30分钟，石家庄功夫队球员头球攻门没有顶正部位。第32分钟，延边队发动反击，乔瓦尼接黄振飞边路传中射门，偏出球门。第36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机会，球传到门前被对方防守球员挡出，延边队再次发起进攻，宗轩宇头球攻门，球稍稍偏出球门，错过绝佳的得分机会。上半场补时阶段，石家庄队在延边队门前屡屡制造险情，均未能改写比分。半场战罢，双方打成0-0。一边再战，第56分钟，乔瓦尼远射，球打高了。第82分钟，石家庄队在禁区附近大力抽射，球打高了。补时阶段，金泰源远射被对方守门员挡出。

0: 线，延边队获得角球，金泰妍再次远射，球偏出球门。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0-0，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在客场拿到宝贵的一分。7月26号晚6点，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6轮比赛，回到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6: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8: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9: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11: 大片水田里不见水稻。
12: 我们这边是有种那个罗汉果，好用的有9000亩，然后还有就是金丝莴。
11: 台账上种植任务达标，
13: 将近39.5万对稻的面积。
14: 这个项目完成情况怎么样？
13: 基本上可以完成，它是底薪问题嘛。
15: 对，但如果当中边卡人。
11: 粮食种在地里还是纸上？
16: 汇报的这些东西都是写文章一看拿出来，只要是没有抛荒，我们肯定是完成的。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中央一直强调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不能破，并且良田必须种粮食。近年来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确保粮食生产的数量与质量。然而记者在湖南省江华县采访时发现，当地上报的水稻种植面积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距，粮食种植面积在当地成了数字游戏。
1: 江华县地处湖南省南部，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水田在这里是珍贵的耕地资源。记者采访时正是6月中旬，本应是早稻抽穗的时节，但是在一些水田里，记者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这里是涛墟镇上游来富村的水田，这片水田紧邻207国道，交通便利，土地平整，都是永久基本农田。而记者发现这里有不少水田里种的都不是水稻，而是南瓜、苦瓜等蔬菜作物。在涛墟镇石头寨村附近的这一片水田，尽管农田中央竖着保障粮食生产的大牌子，但是水田里种的却是别的经济作物。这里是涛墟镇新大山口村，也是涛墟镇一个双季稻示范田的所在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稻。现在呢是6月中旬，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里种植的早稻已经抽穗，长势呢也是非常的好。这一整片呢也能够看到是一片水稻。但是如果我们用无人机飞起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番景象。我们利用无人机稍微往里飞一点，可以看到里面的水田种植着大片的罗汉果。在涛墟镇与邻近的河路口镇的交接处，记者看到这一大片水田是刚改造过的高标准农田，但是这里种的也不是水稻，而是芋头等作物，面积多达几百亩。坚决守住耕地红线，良田必须种粮食，是国家近些年一直强调和要求的。湖南是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按照要求，湖南省制定了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每年都会由省市逐级下达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等核心指标，将粮食播种面积纳入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对未完成目标的地方将进行通报。今年按照上级下达的任务，江华县也制定了2026年发展粮食生产工作方案。2026年，江华县要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多措并举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力争完成粮食作物播种面积58.5万亩，其中特别提到全年早稻面积稳定在12.9万亩。
2: 我们早稻任务是12.9万亩，中稻任务是13万亩，然后还有一个双季晚稻13.2万亩，将近39万亩的这个水稻的这个面积。
1: 那么这个39万亩水稻种植的任务是从何而来呢？据了解，在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规的基础上，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11月发布了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意见要求永久基本农田要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各省市依据各县永久基本农田的面积来确定当地粮食种植的任务。江华县总共有3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还可以种植早晚双季稻，由此当地确立了39万亩水稻种植面积的任务。这个现在完成情况怎么样
2: 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完成，早稻任务要求是必须要完成的，因为从中央省市这个要求来说，它是底线问题嘛，这个底线我们必须要守住。
1: 为了确保完成粮食种植面积，江华县也把水稻种植的任务分解给了各乡镇，在文件的最后还附上了各乡镇的具体粮食生产任务。记者在当地采访时看到水田里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如此之多，这早稻面积的底线又怎么守住呢？
3: 我们这边是有种那个罗汉果，好像都有9000亩嘛，然后还有就是经济作物，然后后来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逐步退出经济作物，就是把农田

0: 水田还给水稻这种。
1: 这位涛溪镇农业办公室主任说，他们还在逐步治理非粮化，把水田还给水稻。可是在涛溪镇办公室，记者看到一份2025年的早稻面积台账统计表，台上显示各村都